0: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1: 还在为买车险纠结？买车险就是买平安，理赔一键包办，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可享免现场等待、免证明、免定损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投保热线4080000000。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3: 早间的8:01，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宣城绕城高速北环段广德往铜陵方向水阳江大桥维修全封闭施工，预计8月15号结束工期。受施工影响，宣广枢纽广德往宣城北南京宁国方向的匝道临时封闭，丁店枢纽南京往宣城北方向匝道临时封闭，宣铜高速宁国往南京方向的主线临时封闭，广德宁国前往芜湖合肥方向的车辆请从 S81 南环段进行绕行。更多高速路况信息呢，大家可以直接回复路况两个字，或者是高速路况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进行详细查询。
2: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4: 合租公寓电器集中，线路负载高，租户很容易疏忽用火用电安全，埋下火情隐患。合肥市安防办提示，一间屋内不要同时开启空调、电煮锅等多台电器，阳台过道不要堆放快递纸盒，蚊香远离窗帘床品，房东定期入户检查老旧电线。多户合租房屋配备干粉灭火器，约定逃生路线，一旦发生火情，切勿贪恋财物，有序从疏散楼梯撤离。
5: 好，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再来看到在908的官方微信上的微信听友给我们提供的路况爆料。
6: 908，淮海大道西往东的方向，在淮海大道快速路上有一辆老头子，他不定时的在各条车道上向过往的车辆注意避让。
5: 好，说的是合肥市的淮海大道啊，是由西往东方向快速路上呢，是有一辆老头乐，而且呢还在不断的变道，其实呢也是非常的危险啊。其实我们也提醒各位车友呢，早间行车的时候，那一定要和像老头乐这样的非机动车啊，要保持一个安全的车距。再来关注的是匠人智装，那眼下呢是正在纠结装修的各位业主，今年注意了，那给大家带来匠人智装的专属夏日福利，清亮一下冰点大放假。那么这次的福利力度呢，可以说是拉满了，签单整装，家里面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夏日居家瞬间清爽。那像是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呢是标配浙派鸡成灶，全屋的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呢也是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是免费赠送。
3: 除此之外呢，像是瓷砖啊、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的主辅材，还能免费升级为1线大牌，不加额外一分钱的费用。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的朋友们呢，可以趁着8月活动到店去看一看，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家电的开销，省心又划算。热线电话0551-655-6303。
2: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3: 好，出行的早高峰，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刘警官。刘警官你好。
7: 主播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会我市区的道路通行的流量也在大幅的上升，这边您行驶在路上啊，一定要 注意行车安全了。那么首先关注这回的高架桥道路，长江西路高架桥的西二环上方目前是东西双向啊，积压的流量是特别大的，这边建议大家尽量选择桥下的地面来行驶。那么金寨路高架桥往南一环右拐的匝道上面，包括这回的南北一号高架桥南二环的交汇处啊，还是有小范围的排队，这边也请大家多加留意，不要随意的变道，谨防车尾。那么环线方面，仍然是南一环东往西的方向，这会儿从巢湖路啊上金屯桥，包括这会儿的安一本门，西往东的方向通行的速度缓慢。西一环的始和路段北往南的方向，以及这会儿的北一环的阜阳路段，现在是东往西的方向，车辆也是相对集中的。那么南二环东往西的方向，目前靠近苏州路的桥面上有一定的车辆积压。那么西往东的方向，刚刚撤除了交通事故在秦山路下穿的位置，但受此影响，西边来的流量已经陆续徘徊到了西二环的连接部。这边也请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话，一定要多些耐心，文明驾驶了。那么除此以外，目前西二环北往南的方向，目前靠近黄山路段也有一个小范围的积压排堵点啊，这边也请大家尽量选择周边的像天之路或者是怀宁路来绕道行驶。那么再来看到这会儿市区其他的主干道路，像苏松路有靠近花园大道这个路段南往北的方向，方兴大道的青兰路段西往东的方向，以及这会儿靠近徽州大道靠近望江路啊这个路口路段，目前通行的速度也是比较缓慢的，这边也请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安全驾驶。好的，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2: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8: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9: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10: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11: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2: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5: 早间8:07，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3: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5: 今天早晨啊，我们在8点钟之前的时候，大伙说了一下这个手机的弹窗广告啊。那之前呢，也是因为呢，在视频平台上有一位咱们安徽黄山的老人啊，当时拿着手机呢，准备要拍照，结果呢，刚点开手机啊，这广告呢是立马铺满屏幕，这是跳转了20多次，老人家呢是手忙脚乱，最终啊是无奈的放弃了拍照啊。刚才呢说到这个手机弹窗广告，在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上，我们也有听友啊有类似的共鸣。
12: 908908，早上好。今天早上说的这种数字牛皮癣，真的是在手机里无处不见。打开家里的监控，打开购物平台，打开小孩的打卡作业的小软件，到处都是，根本就关不赢，关不掉。有时候不小心就点到了他广告内容显示的一些平台去了。最让我头疼的就是某亲情，有时候想听广播精彩的部分，但是到车库的时候就没有信号，想打开手机听，哎呀，那广告就是弹不歇，根本就搞不全，根本搞不全，真的该管管了。
5: 真的啊，也是真的要管管了。刚才我们这位听友他说的我们特别有共鸣啊，你比如说呢，像是有一些这种就是停车交费的软件啊，孩子作业打卡的软件啊，包括刚才我们提到有一些这种收听的这个广播的软件啊，这里面广告真的是特别多啊。908的各位听友，我觉得您也是不是有刚才我们这位女士类似的这种经历或者是共鸣的，我觉得都可以通过官方微信的安徽908来跟我们去说一说。这是刚才我们提到，比如说呢，像是这个手机交费的那个页面，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它那个页面当中啊，有下面什么优惠5元、优惠10元，就是当时你想，哎，那是不是就点击这个优惠5元，我这次停车就能够省5块钱呢？
3: 是，还有很小的字是放弃全部优惠，但是几乎是看不见啊。
5: 对，你等你点了那个就是优惠5元的时候，你发现那个时候其实里边是一个其他的广告，你想把它关掉，又得多花费将近几十秒钟的时间。
3: 是，然后又跳到新的页面去了。
5: 太可怕了，而且还有一些，比如说我们在打开有一些这种软件页面的时候，你的手 手机啊，就是不经意的那么轻轻的一晃，紧接着你的手机啊就立马跳转了啊，然后你忙不迭的去找这个关闭的窗口，甚至有的时候他还会特意啊把那个上面的那个小叉设置成它不是关闭，是让你真正的去点击，变成了引流的窗口了啊。
3: 是，还有很多比如说看小说或者是短视频的网站也会经常跳出类似的这样的广告啊，而且呢它会告诉你，你看了30秒或者是120秒广告之后可以享受30分钟之内没有广告跳出啊。现在呢又不断的有新的这个广告的，包括类似的刚才我们说的各样的这个种类出现了啊。
5: 其实对我们来说的话呢，我觉得这个平台真的是要加强治理啊，不能说呢是平台在广告发布的时候你在收取利益的时候啊这是一路绿灯，而在进行治理的时候呢却说困难重重了，还是要切实的担起责任来啊。908的各位听友也可以通过官方微信的安徽908来说一说您的观点。
8: 清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2: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6: 我有一次在那个洛阳区人民法院对面那个停车场里面出来，然后扫码缴费，也是后面的车按喇叭，我又着急，然后就点，停车费没交掉，还扣了6块钱。
5: 好，这也是刚才我们很多听友都是深有感触啊，停车场出口的时候啊费没有交掉，结果呢莫名其妙又被扣掉6块钱啊，等到你发现的时候已经为时已晚，而那个时候呢后方的这个催促的鸣笛声啊是不绝于耳，我相信那个时候一定是心里面状态啊是特别的焦急啊。再来看下一条，
13: 还有弹出框的那个广告，有那个关闭那个广告那个地方，那个关闭那个按钮我也经历过，就是明明看了那像是一个关闭的那个叉叉，但是实际上不是，然后会在另外一个位置才是它真正的关闭的位置，然后你真正的关闭的那个圆叉叉好小，然后隐藏起来了，然后它给你看到的很大的那一个，你点了一点关闭，关了半天关不出去，最后会跳到另外一条广告里头去。
3: 确实这位朋友说的情况呢我们也经常遇到，有的时候一个页面会有几个好多关闭的叉，你要猜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关闭啊。
5: 真的是让我们这个无所适从啊。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您有类似经历的也可以通过官方微信的安徽908来跟我们去说一说。那眼下呢正值暑期，在广东广州一位为游客拍照的小孩哥啊走红网络了，他呢是拿着拍立得相机为南来北往的游客拍照片，一个月下来呢挣了1200多块，很多游客都表示说啊非常满意，拍出了想要的效果。
14: 你们是想去哪里？就那你们跟我过来吧。
15: 再跟我旁边一点。
14: OK， 刚刚好。好，看镜头，3、2、1。
16: 感觉他很会找那种位置，就是拍到我想要的效果了，就是手机是拍不出来那种感觉。
14: 一般穿搭比较好、得体、好看的就容易拍嘛。一天大概30到50吧，纯利润，到现在1200左右。
5: 是的，刚才我们提到这个小孩呢是叫做王子轩小朋友啊，今年只有11岁，他是广州市白云区广大附中实验小学5年级的学生。这个暑假他是穿梭在当地的荔湾区沙面街头拍照赚零花钱，他说呢他是今年第一次啊利用暑假出来拍照挣钱。他的拍照装备呢是他的爸爸闲置在家的一台拍立得相机，他说啊爸爸呢不想我天天在家玩电脑，所以建议他来户外拍照，既能够锻炼人又能够赚点零花钱，拍照啊比在家里边刷题更好玩。
3: 是的，黄子轩说呢相比在家里学习自己觉得哎，肯定是出来要好一些。自从放暑假之后呢，除了暴雨天气他几乎每天下午都到沙面待2到3个小时，拍的多了他也有新的发现。他认为呢虽然现在大家早就习惯用手机或者是数码相机了，觉得拍立得很复古也很有意思。
5: 虽然说这个生意啊风生水起，但是呢黄同学啊坦言赚 赚钱并不轻松，说呢拍立得相纸真的很贵啊，成本很高，所以他拍的时候呢是格外的小心。他说呢这个暑假挣了1200多块，平均呢一天大概是能够挣40到50元左右。
3: 是的，黄子轩小朋友呢也有一套自己的接单流程，他说看到路过的年轻游客，他会主动上前打招呼，你好，看一下要不要拍拍立得，超好看的。那很多市民也是对小朋友的表现赞不绝口啊，说小朋友年纪这么小，说话表达能力都特别棒，敢于去和陌生人沟通。
5: 是的，这也是要为这个年纪轻轻啊独立的黄同学点个赞。
17: 选轻松轿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I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8: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8: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19: 孕期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8: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19: 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8: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19: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0: 达伦，我有一次车子充电，然后付款的时候他就是闪出一个小广告，然后莫名其妙的充电完就结束，我是电动车嘛，结束过以后我就收到一个扣费49块钱，额外的扣费，不是充电费。然后还好我还找到那个客服打电话要求他给我退还给我，但是一般老人家来说，年龄算稍微大，可能他们就知识不懂得如何把钱给要回来了，扣就被别人扣了，就像抢劫一样。
5: 好，刚才呢我们这位听友他说的是什么，就像是在这个进行电动车充电的时候，然后呢说呢这个扣费啊真的是一下子被扣了几十块钱啊，后来呢好索性呢是打电话找客服呢把这个钱给要了回来啊。确实你看这充电软件咱们得注意了。还有听友在说9089089，他的母亲的手机啊就像刚才那个拍照他爷手机一样，各种弹窗广告，说呢因为他的妈妈呢下载了一些这个不知名的 APP 啊，想这个省钱，但是呢这些 APP 呢它都是以诱导你点击广告为目的的，所以呢广告是越点越多啊，垃圾软件下载的也是越来越多。所以我们也建议908的各位听友，咱们真的是要时常关心一下家里边的这个爸妈，看看他们的这个平时手机里边有没有下载这些垃圾软件。还有刚才我们这位听友呢所描述，就是说前面有一位女士语音当中呢所说的这个监控软件广告多，还有像是作业打卡软件广告多的问题。她说呢如果说是一些小厂家的话，建议呢更换一些知名大厂家的，比如说像是小米啊、海康威视啊，还有像是银石云啊，说大品牌基本上都是没有广告的啊，应该呢去抵制这些垃圾软件和恶意软件啊，让他们没有市场。好，再来说看看在908的官方微信上呢还有一位听友所描述的。
21: 我徒步，就是野外徒步，然后那个两步路，每次你要打开就是路线已经不清楚的时候，然后你要打开两步路去看一下离线轨迹的时候，那个广告真的很烦躁，真的超级的烦，不停的跳。
3: 好，这位朋友说的是某款徒步软件的广告，如果是要看一下前方还有多久到，还有几步路的时候呢，也有很多的广告，真的是弹窗广告现在是无孔不入啊。
5: 对，真的是要到了这个加强治理的这个时候了。908的各位听友还用类似的这种经历啊，都可以通过官方微信的安徽908来跟我们去说一说。好，再来看下一条。这李先生啊和裘女士呢是一对网友，在线下见面的时候啊，李先生呢随后呢是带上了一块价值40多万的金表，那后面呢两个人在一家二奢店里面试戴了多款名表之后啊，这个李先生的金表竟然被换成了假表，那金表是在哪个环节被掉了包呢？
0: 这个现在是个假表，我的这个表是我买的，40多万，现在这个东西是假的，被人换了，从螺丝出来的螺丝颜色、重量，还有手感，还有光实际的颜色都不对。
5: 这一切的谜团还要从李先生和裘女士的网友见面说起。
1: 他们在2月初的时候啊，通过一个网上交友软件啊认识了，然后两个人就是是在一家商场的餐厅啊见了面。见面期间呢，这个李先生把自己从家里边带出来的几块手表啊向这个裘女士出示，裘女士呢从这几块表里边挑出了一块这个金表，说这个表呢非常漂亮啊。当时李先生呢说你先戴上试试。
5: 就这样，在两人见面时，李先生将那块价值40多万元的金表戴到了裘女士的手腕上。在整个商场约会期间，裘女士始终佩戴着这块表。离开商场后，两人又一起闲逛到了一家二手奢侈品店。
1: 聊完表之后啊，说咱们去外边找个卖表的看看吧，啊，看看就是类似的你有没有喜欢的。所以二人呢，这个相约呀、啊。就到了我们辖区一个二手奢侈品店，在二手奢侈品店的时候呢，这个对店里的很多款这个名表啊进行了一个佩戴，可能就摘下来再换另外一块表嘛。但是挑选一段时间之后呢，发现没有比较中意的。
5: 由于店内没有找到心仪的款式，两人很快离开了。然而就在刚离开店铺没多久，李先生发现手里的金表有些不对劲，这块表竟然已经不是自己原本的那块了。
1: 在他们步行离开店的过程，裘女士把李先生的这个金表还给了李先生。李先生拿到表之后呢，感觉这个表啊跟他的这个自己从家拿出来的这个名表啊，发现无论是从重量、细节、新旧程度，啊，跟他自己的表，完全都是不相符的，所以，李先生和这个裘女士啊，快速的返回这个二手奢侈品店，在二手奢侈品店的门口啊，就拨打了这个110。
22: 都是在那个桌面上摆的是吧？
23: 对，谁都我们都没动，
22: 啊，都没动是吧？
23: 我们都没动，跟我们没有关系。
5: 李先生与裘女士是通过社交软件结识的，而李先生平时就喜欢在自己的社交账号上晒表。更为蹊跷的是，裘女士曾主动向李先生请教名表知识，声称自己也想入手一块，且看中的款式恰好与李先生被调包的那块同品牌同型号。
1: 因为他们在2月初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李先生就带着这块被调包的这个同款的这个金表，裘女士也多次向李先生提到上次咱们见面你戴那块金表很漂亮，去这个到了这个裘某在北京的落脚点一家这个民宿对他房间进行了搜查果不其然在他房间的行李里边发现了一块绿色的这个手表盒，里边又截下来的两截表链，对嫌疑人裘某进行了一个再次一个询问，他是否否认事先购买了跟李先生同款的手表的假表。
5: 消失的真表终于被找到，面对确凿的证据，裘某也承认了自己的犯罪行为。
24: 当他发现这个李先生拥有这些所谓的昂贵的名表的时候呢，他也是有了自己的一个犯罪的一个想法，通过网上购买假货的方式将真表和假表进行一个偷梁换柱。
5: 目前犯罪嫌疑人裘某因涉嫌盗窃罪已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侦办中。
3: 好，早间的8:23，以上就是今天口子教新闻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最后，主播达伦朱杰代表本次节目的责任编辑李李，总监制邵震，感谢各位的收听和关注。
5: 好，再来关注乐购908，很快呢就是浪漫七夕了，您有没有准备好惊喜呢？来看一看908的好物推荐官欢姐有哪些好物推荐。欢姐你好。
4: 主持人早上好，浪漫七夕如约而至，乐购九零八商城七夕专场甜蜜福利重磅开启，海量好物全新上线，大牌美妆、潮流服饰等等一站式选购，不管是准备情侣惊喜，还是给自己添置好物，在这里都能轻松挑选。七夕专属优惠诚意拉满，全场下单满777元立减77元，更有7.7折直降特惠专区，活动即日起至8月21日，超值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即日起还有低至7.7元的秒杀福利，8点、9点、12点30、14点、16点30、18点、19点，大牌美妆、人气好物，通通低至7.7元起。像什么7.7元的迪奥香水，17.7元的海蓝之谜精粹水，27.7元的香奈儿洁面，以及77元的赫莲娜晚霜等等等等，数量有限，秒完即止，定好闹钟，准时来抢。浪漫七夕，惊喜不断。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入参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款秒杀产品就是欧莱雅家第二代紫熨斗的眼霜，7.5毫升，日常出门旅行或者随身携带都巨方便，日常售价99块钱，今天七夕秒杀到手仅需27.7元，你没有听错啊！但是每个人限购一单，库存有限，拼手速的时候到了，秒杀点位您记一下哦，8点、9点、12点30、14点、16点30、18点、19点，准时开启秒杀，想要的朋友定好闹钟，抓紧时间来抢。另外我们今天商城呢给大家推荐的抗老面霜天花板，新版的赫莲娜活颜智能修护晚霜50毫升，商城日常售价1199块钱，七夕专区只享7.7折，折后仅需923块钱。但是还没有完，因为我们是满777块钱再减77块钱，那么最终到手价仅需846块钱。老版本呢相信很多朋友都熟悉，这次呢直接硬核升级，玻色因浓度拉高到整整50%，搭配超微渗透的绷带技术，渗透速度呢更快，夜里睡觉的时候呢就帮咱们修护基底，催生胶原蛋白，丝绒绵密的质地上手很好推开，轻轻乳化上脸，上脸不闷不厚重，油皮混油皮您放心用，晚上用也不会闷痘。50毫升大容量，每晚如果是薄涂呢，那么就是日常养护，状态差的时候可以厚敷当做睡眠面膜，平时专柜的价格真心不便宜，很多朋友一直在种草但是没舍得囤，就是在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区只享7.7折，折后呢仅需923块钱，还没有完，因为咱们是满777块钱再减77元，那么最终到手价仅需846块钱，折上再减现，双重优惠叠加，大牌美妆超底价直接入手，简直不要太划算，无论是送人还是自用，这个时候入手都超合适，咱们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购买方式，微信呢可以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5: 好，再来关注的是匠人指装，这夏天啊装修怕麻烦，买家电软装花销大，其实呢很多的业主啊都有这方面的困扰。
3: 不过匠人指装呢刚好解决了这个难题，他们的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活动8月限时开启。
5: 那么具体都有哪些实在的福利呢？
3: 福利呢全是免费送，首先是送全房空调，卧室有几间就送几台，而且呢19件全房家具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全部包含，大牌定制衣柜橱柜也是免费安排，还有瓷砖、卫浴、木门等主辅材呢全部免费升级为一线品牌，没有额外加价。
5: 是的，等于啊这装修的硬装搞定了，同时呢家电软装也直接配齐了。
3: 没错，实打实的帮业主省下几万元的软装预算。安徽有装修需求的朋友，这个8月呢一定要去匠人指装的门店了解一下，热线电话0551-6556-0303 6556-0303。
7: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 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见相。
6: 匠人制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0: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固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11: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1: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11: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3: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8:30。
25: 打卡打卡打卡是99天，今天早上不是有点凉快了，是有点凉了。
5: 今天早上有点凉是吧，那我们再来一起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看一下今天到底有多凉。今天白天呢，全省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是大雨，局部会有暴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西部25到27度，沿江江南31到33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省会合肥目前是阴天，室外温度24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6，空气质量优。
26: 大胖张老板早上好，打卡289天。
5: 安徽 ETC 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
26: 好，记得充一个小桶，都回来了。

0: 马上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刘警官，请他来给我们梳理一下目前省会合肥的道路通行情况。刘警官您好。
1: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会儿我市区啊整体的通道还是较为良好的。那么首先我们继续来关注事故信息啊，靠近南二环西二环的连接部啊，现在是北往东的方向一辆故障车，这会交警啊正在现场处置，那么请后方来的车辆一定要注意避让，注意小心驾驶了。另外方兴大道的上跨桥面上靠近始兴路段，现在是东往西的方向两车追尾，占据了最外侧的一股车道，那么交警啊正在赶往现场途中了，请后方来的车辆一定要多些耐心。那么长江西路与靠新大道交口目前在西侧差不多靠近300米的位置吧，现在是西往东的方向啊两车追尾，这会儿交警啊已经抵达现场了，正在处置当中，这边请西边来的车辆一定要多加留意了。再来看到这会儿的长江西路过架桥，目前东往西的出城方向的西二环连接部，包括这会儿的浅山路啊，现在是西往东的方向都是有一定的车辆积压的。合作花路过架桥无绿灯的下桥口来往北的方向，以及这会儿的合作经寨路过架桥往南一环一拐的匝道上面，现在车辆也是相对缓慢，这边请大家多加留意，不要随意的变道，谨防追尾。那么环线方面，仍然是这会儿的南一环，现在是东往西的方向，从马山路下川上金藤桥，包括这会儿的安一本嘛，西往东的方向通行的速度缓慢。西一环的石河路段北往南的方向也有一定的车辆积压的节点，这边也请大家多加留意。那么除此以外，南二环靠近苏松路桥面上西往东的方向啊，以及这会儿的东往西方向，从宁国路啊到这会儿的东至路之间，车流积压的还是相对密集的，这边也请大家行驶在路上一定要自觉遵守交通规则呀，文明驾驶。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2: 3 2 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各站在一边，那难免会有一些火药味，各位不要太着急，也不要太当真啊，这一切都是在节目里的效果罢了。
1: 打卡打卡，好久没有这个点打卡了。刚刚停车的时候看到路边居然小蜜蜂已经在采蜜了，刷新了我的认知，我一直以为阴天的时候小蜜蜂是不采蜜啊。
0: 我们要跟你讲话题，你给我们讲小蜜蜂采蜜了。
2: 这位朋友好可爱，阴天小蜜蜂就不采蜜了吗？
0: 阴天小蜜蜂它也要采蜜，它24小时。
2: 阴天我们也要上班。
0: 对，阴天你看我们不上班吗？我们下雨也要上班，说不定下雨小蜜蜂它还真不采蜜啊。所以今天要跟各位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想问一问各位，去朋友家做客，该不该主动帮忙收拾碗筷，或者是收拾这个欢闹过后的现场。
2: 好，投稿人是这么说的，我们来听一听哈，就是看看你们有没有发生过差不多的事儿，以及你们是怎么做的。悠大胖你们好，上周末我们几个好朋友约在其中一家吃饭，吃完饭呢大家，
0: 你已经开始打嗝了吗？王姐
2: 吃的有点饱。吃完饭呢，大家开始帮着就是把碗筷端到厨房里，我呢也端了几个进去。到了厨房呢，我看到水槽里面堆了不少碗，我很自然地打开水龙头就开始洗了。
0: 啊！
2: 主人这个时候紧跟进来，站在我旁边说：“哎，不用你刷，不用你刷，放着我来就行。”我说：“没事，我刷得很快的，我手没有停下来，我哗哗哗还在那刷。”
0: 啊！
2: 我呢，我的内心是。确实给别人家弄得很乱嘛，你到别人家去吃饭弄得很乱，肯定要帮忙整理，搭把手，你这碗顺手不就刷了吗？刷完之后再说呗。哎，结果呢，对方啊，就是这家的主人，他没有再说什么，站在旁边整理了一会儿灶台，然后又站了一会儿，我接着洗，他呢就一会儿去客厅，一会儿回厨房，然后后来我们不就走了吗？过了几天，我和其中一个闺蜜，就那天晚上也在的一个朋友，约了个下午茶，我们就聊天啊，聊到了这件事儿。她突然就说了一句，就这个闺蜜突然就说了一句，说，那天之后啊，那个她跟我提了一下，也就是当天晚上的那个主人跟我提了一下，说其实你不用帮忙洗碗的，她自己来就行，她就放在那儿就行。他不是不感谢你，只是你开始洗了，他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做。客厅里还有几个朋友，晾在那里也不合适，让你刷碗也不合适。哎，我听完之后愣了一下，我说啊，我就只是想帮他一下。哎，
0: 他知道，但是你洗的时候呢，他在那里其实挺尴尬的，你知道吧？也许他根本没有想要洗碗呢，就只是把它放在那边呢。他们家也有洗碗机，也许到时候跟洗碗机一起洗呢。
2: 我后来想了很久，悠大胖，这确实是一个很小很小的事情啊，但是这种分寸感好难拿捏啊。我想问问你们，如果说去朋友家里做客吃饭，要帮忙收拾整理洗碗吗？还是完全不帮忙？还是只是说客套一下？我要怎么能分得清楚对方是客气还是啊，到底该怎么办？是不是你觉得帮忙是分担，但是却打乱了主人家本来的节奏呢？
0: 好，
2: 帮一下忙嘛，肯定是要帮一下忙的。
0: 你帮什么忙？
2: 你这个吃完之后啊，对吧，一桌残羹冷炙放在那里，然后呢，你们是在那聊天了，你们有没有考虑过你们走了之后主人要在那里收拾多久，对不对？而且忙了一下午，就是给大家忙了一桌饭菜啊，不管是点外卖还是啥的，或者说是涮火锅，吃完帮忙收拾一下是基本礼仪，你不动主人就得自己动，难道说非要让他一个人收拾一桌吗？对吧？帮忙刷碗说明你眼里有活，你不是一个吃完就甩手不管的人，对吧？这个分寸我跟你讲怎么把握，要不然你就直接去问那个主人说，现在我给你刷了吧，对吧？他如果要是说不要，第一次呢可能确实是客套，对吧？第二次的时候呢，就他要是说不要，你就可以问了，你说你是不是打算放洗碗机还是怎么着，对吧？
0: 不是，我是怕你洗的
2: 交流一下不行吗？是不是
0: 一定要把实话说出来吗？我是觉得你洗的可能不干净，不要帮，没必要。每个人洗碗都有着他自己独特的手法，我就这么

0: 跟你说，亲爹都会觉得你自己儿子洗的这个碗他不一定干净，都要不放心的拿过来重新再拿水刷一下，或者拿这个抹布或者是百洁布再擦一遍。别人洗的我不放心，我只相信我自己洗的。另外干嘛一定要在别人家里面做这样的事情呢？帮忙收拾，帮忙洗碗，你帮忙收拾我能理解，桌上的各种垃圾你把它放到垃圾桶里面，就收一下然后擦一下，把它擦到垃圾桶里面去，行了。接下来你要做的事情就是在那边坐倒，坐好了，别再到处晃悠了，
1: 不要添麻烦了，
0: 别添麻烦了。主人他可能会给你们接下来倒茶，搞点水果，大家继续聊会儿天，没有说一定吃完饭以后就要去把碗给刷了这么勤快的吗？
1: 我们本来就是关系不错的朋友
0: 啊，
1: 即便是你要是去到一个关系很一般的朋友，不过关系很一般的现在也不会请到家里去吃饭啊，关系不错的朋友我都到你来家里来吃饭了是吧，或你都到我家里来吃饭了，这都吃个差不多了，帮个忙，这不就是很有眼力劲儿的事吗？你连这一点都看不出来的话，
0: 王姐，你是不是在点我？
1: 啊，
0: 你是不是在点我？上次到你们家吃饭的时候，没有到你们家厨房去，给你收拾碗筷，然后去洗碗。
1: 我其实
0: 而是跟他们一起到那个客厅里面，然后就趴在地上就不动了。
1: 这个就你啊，针对于那一天晚上来说，我倒没有这样的想法
0: 啊，
1: 因为你们已经喝成那样了，你但凡要是帮我刷个碗，基本上我们家碗就被你摔光了。
0: 你看是不是还是不放心人家刷的这个碗？
1: 就是你喝成那样的情况，我也不可能让你去刷碗。如果说我说一次不让你刷，你觉得是客套的话，后面我可能就会开始骂你了，对。
0: 所以今天在王姐呢是
1: 帮个忙嘛，
0: 帮个忙啊。今天在大胖呢是不用帮这个忙，你帮了反而是麻烦，帮的不是忙，帮的是麻烦。来听一下你们怎么说吧。
2: 人生何必活得那么累，想帮忙就去刷，想聊天就去聊，对不对？不用纠结这些东西，不用在意别人的眼光。
3: 我觉得真的没有必要啊，我到别人朋友家吃饭我也不会去帮忙，最多可能去找的话，对，到厨房里面问一问，不需要帮忙呀，然后洗个菜，然后人家都会说好了好了好了，坐着吃吧。然后为什么要去给他洗碗啊？我们朋友来了之后，我是不会让他洗碗的，因为无论是亲戚还是朋友到家里面吃完饭之后，我可能用水啊，开水把它泡一泡，洗一洗，然后再用开水给它冲一冲，然后再用开水煮一煮所有的碗。但是我感觉如果我的朋友帮我洗，这个朋友是心很好啊，那感觉我们的关系肯定会很铁，但是真的不需要，这个不是什么分寸或没有礼貌，也不是什么边界，就觉得没有这个必要，
0: 我几度想插话，
1: 对，我也几度想插嘴，
0: 对，
1: 就你是不是想问开水洗一洗，开水泡一泡，开水煮一煮
0: 啊，
1: 是吧？
0: 今天这个场景我在现实里面碰到的情况呢，其实是亲戚到家里面来吃饭，亲戚，我舅舅舅妈，还有外婆，他们一家到我们家来吃饭，中午是我爸妈做的饭、但是我舅妈就会主动提出说，那个中午碗，她就直接在厨房里面就把碗收过去以后，她自己在那边洗了。
1: 亲戚是我觉得可能会做这样的事情多一点，对吧？亲戚好像很顺其自然，
0: 他就会觉得今天是你们做了饭，那我也要，
1: 那我来刷碗吧，
0: 我就刷个碗，
4: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5: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6: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5: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6: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5: 出游怎样更划算？
6: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
7: 自然见相。
8: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9: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8: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9: 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8: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9: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 今天啊，其实还真分几派
0: 啊，
1: 一派呢是属于那种你想洗就洗，不想洗就不洗
0: 啊，
1: 不要太在意别人的想法、
0: 啊、
1: 为什么要活得这么累，不要内耗，这个是一种、另外一种呢就是你别洗啊，你洗什么呢，你不知道别人家是什么喜好，而且你本来就是做客的，你做了之后别人真的会觉得很麻烦，
0: 你洗碗的方式跟别人洗碗的方式可能还真不一样。
1: 对，还有一种呢就是我去我闺蜜家里吃饭，我每次都会洗碗，她老开心了，洗
0: 啊，三种状态。
1: 对，三种状态。
0: 你们是哪一种？今天站悠悠呢是
1: 洗
0: 洗
1: 帮
0: 到他们家去帮帮忙，洗洗碗，收收东西，没问题。今天站大胖呢是没必要洗，干嘛呢？人家可能是有自己的洗碗机，人家可能是把那个所有的水池堵住了以后，然后把水灌满，在那个大水缸子里面把那个碗全部洗干净。也有一些人他选择的是冲流的门派，就是流动的水一直开着，在那个流动的水底下不断的刷自己的碗。每个人他们的洗碗方式不一样，你怎么知道他喜欢哪一种？你洗了他觉得没洗干净，可能还要再花时间再把你洗过的碗重新再洗一遍。
10: 怎么如此客气呀、啊、朋友们，我跟我朋友他们吃饭，我们都是互相叫对方去洗碗然后说谁谁谁最后一个到谁去洗，谁谁谁啥也没干谁去洗，反正就这样一直推一直推，最后让两个人去洗，其他人就在闹玩。
0: 谁最后一个到谁去洗碗，
1: 谁今天什么都没干，
0: 什么事情都没做，你们就去洗碗
1: 啊！谁没有带水果，也没有带饮料的，也没有带酒的，
0: 什么都没带，你去洗啊？那不就是花钱买不用劳动的义务吗？
1: 只不过是每个人他的想法不一样，有的人去别人家做客啊，就是属于我一定要带点什么东西，不管我带的是什么，就我一定不空着手来。但是有一些人呢是觉得，哎，我们管也不错，我天天到人家还要带东西啊。
0: 你不行，带点钱也管。
1: 不是，就是有，就每个人处理事情的方式也不一样
0: 啊、
1: 对吧？
0: 明白。
11: 啊，我讲一个
0: 啊，
11: 就是我们一帮那个同学，那个在临近的时候，我们到他家家里是过年的时候是吃饭。
0: 过年的时候吃饭。
11: 啊，他叫我去扫菜去。
0: 啊。
11: 他们在前面打麻将，一样的跟搞这个部分了。我们关系是不错，但是呢。他叫我就烧菜，他不烧。
0: 过年的时候到人家家里面去，还是到他们家里去？同学家里，同学那帮人他们在打麻将，但是让你去烧菜，原因是他们不会烧，但是中午又要吃饭，你会烧，你帮忙，你烧一点。
1: 那这种事是不是可以提前说清楚？
0: 对，你提前讲，我能接受我就来。
1: 对，我接受不了，我不来。
0: 我不来，
1: 你不能让我到了你家之后来一句，
0: 把我强行绑上了船。
1: 是啊，是啊，啊。
12: 有从社交礼仪角度来讲，这个去朋友家或者去别人家做客的话，碗不要洗，交给主人洗。你可以帮他收到厨房，或者是他洗碗的时候，你可以陪他聊天，但是你不要亲自下厨去洗这个碗。
0: 打碎了怎么搞？
13: 正常吃完饭不都是桌子收一下，碗往那一放，然后我们桌上面泡点水，喝个茶，聊聊天，对吧？不喝茶的我们喝点燕窝嘛。
0: 他说不喝茶，俺们喝点燕窝嘛。
1: 对对对，那晚上啊，有吃的有一点点那个油腻了，而且又吃了一些小烧烤。
0: 我厉害！
1: 哎，那这个对身体确实很不好啊。这个时候呢，拿出一下这个燕之屋的鲜炖燕窝，对吧？真的让我们瞬间啊得到了各种各样的滋润。
0: 这个燕窝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它是采用115摄氏度的高温精炖，不仅彻底灭菌，还可以充分激活燕窝里的活性成分，而且它真的很方便，不用冷藏，小小一瓶呢随身携带，随时可以打开就能吃。不管是感觉身体有一些小苗头时候的提前预防，还是家人病后出狱没有什么胃口的时候，随时打开一瓶就能给身体补上优质的燕窝营养，轻轻松松把抵抗力加满。三伏天呢，很多人一到下午3-4点钟人在工位上面，但是精力好像是被掏空了，咖啡也不管用，特别是连续加班几天以后，照着镜子感觉自己的气色都暗了一层，大家一定要注意调养身心。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非常提气的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它是燕之屋新一代的鲜炖燕窝，配料表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
1: 一盒里面是搭配了5瓶燕窝爆爆珠，加上5瓶鲜炖燕窝，孕期宝妈啊都是可以吃的。而且呢，就是如果说你正常的这种人情礼尚往来啊，哎，你拿起来也特别的这个高端大气上档次，拎在手里沉甸甸的啊。一盒的价格是299，买6盒送一盒，买10盒送2盒。大家都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回复阿拉伯数字299了解详情，回复299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哦，提醒一下，乐购908商城在今天的9点钟依然给大家带来七夕秒杀，到手只要27.7元每人限购一瓶。今天，我看一下啊，今天是哪一个好物呀？给大家进行秒杀的。
0: 没关系，你们现在直接点开。
1: 哦，今天是欧莱雅的第二代紫熨斗眼霜，7.5毫升。啊，日常售价99，今天只需要27.7元，好吧？你们抓紧时间去乐购908商城秒杀那一栏啊，这个秒杀点位9点钟，提醒大家。有朋友说，我觉得帮忙简单收拾一下就行，然后呢，扫地呀、啊，还有这种刷碗呐、啊，这种事呢最好不要做。首先，一般客人在家里的时候，不管是好朋友还是亲戚，基本上都是不会做家务的，因为会很不礼貌。如果说主人把客人丢下了去做家务，会给客人有一种感觉，就是主人特别忙，没时间招待你了，那释放你早点走的这种信号。一般来说呢，都是把客人送走了之后啊，主人才会开始收拾。其次呢，让客人自己收拾也不合适，会让主人觉得招待不周，所以这些家务建议都别做。
0: 有一位朋友说，我闺蜜她喜欢做饭，但是她不喜欢洗碗，所以我每一次都会去洗碗。当然，我们从闺蜜变成了妯娌。啊，你闺蜜把她老公的
1: 弟弟介绍给了你，
0: 或者是
1: 哥哥介绍给你了
0: ，然后你们两个也还谈成了，所以我们又是家人又是朋友，那我就必须洗起来了，啊，我把你当闺蜜，你要当我嫂子，啊，我拿你当闺蜜，你拿我当弟妹，啊，
1: 没有没有没有，这就是缘分嘛，
0: 啊，
1: 对吧？
7: 在别人家吃饭，你们做事不需要经过主人的同意吗？他同意你洗碗你就洗，他不同意你洗碗你就不要去洗，饿两次就饱，为什么纠结这个事？
0: 哎，他不同意的时候，我觉得他是客气。
1: 对，最主要的是你把别人的这个其实可能是真的不太同意，当成了一种客气。他肯定上来说了，你别洗，你别洗。
0: 对，
1: 这个碗我不洗了，我回头放洗碗机，你先放那吧，你出去吧，你去吧。
0: 放那边就管了。
1: 然后呢，哎，没事没事，我洗的快是。
0: 刷刷刷就给你洗完了。
14: 我的妈呀！我要是请人家到我家里面吃饭，他要是愿意帮我洗碗，帮我干活。那我太快活了，我巴不得这样的。但是我去别人家，我是懒得动的。
0: 对，
14: 就这么点呀。
0: 对，兄弟，我今天为什么站的那一方是到别人家去不要洗碗呢？因为我也懒。
1: 嗯，
0: 你别说到人家家里面去洗碗了，我自己家的碗我都懒得洗。
1: 所以在燕大胖看来，洗碗机一定是家里非常重要的一个家用电器。瑞说的是，哎，这个话题我真无语了，多大点事儿啊，洗就洗，不洗就不洗。这让我想到了我昨天啊刷到了有一个深圳的博主投诉说，哎，机场地勤不会说普通话。哎，那一个地勤不会说普通话你就换一个人，对吧？你换一个会讲的不就行了，你还投诉，有什么好投诉的，人家工作

0: 容易吗？啊啊！
1: 正常吃完饭不都是坐着睡？
2: 啊，好。
0: 嗯 ，Love and Life 说的是不洗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节奏，还有收拾东西的习惯，应该让主人自己弄。其实连东西都别帮他收，因为你可能收的，你一边收你还得问他垃圾桶在哪儿呀？这个东西我给你收哪儿啊？其实还挺烦的呢。
2: 到别人家里面去做客，如果真的想帮忙，你要让主人家毫无心理负担地接受你的帮忙。比如说主人家在洗菜，那你过去说我帮你洗洗菜什么的，那主人肯定会跟你客气一下，说不用不用，你坐着就行，让我来。那你过去说，哎呀，你看我在这坐的都急死了，电视我也不想看，找点事情给我做做吧，冲冲手，对吧？那主人可能也就会好接受一点。
0: 就可能真的会派一个很简单的活让你干一下、
2: 啊、
0: 对吧，比如说削个皮儿啊，
2: 比如说你到村口去帮我打20斤油回来，再搬50斤米、
0: 你在讲什么？
2: 对，然后再帮我到镇上面那个快递帮我取回来一下。
0: 你在讲什么？
2: 来回也就5-60公里吧。
0: 那还吃吗这个饭？你们都吃完了我还没回来呢吧。来进一小段广告之后继续来说说你怎么看。
3: 酷暑装修不用愁，匠人制装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我是主持人大胖，装修我推荐匠人制装。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暑期多重好礼免费派送，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19件全房家具配齐，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直接升级，一线大牌。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4: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5: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非常真好看。
6: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7: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6: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8: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8: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0: 想用海蓝之名的姐妹看过来，乐购908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名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名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名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名精粹水带回家。
11: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9点。
13: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14: 车险到期怎么办？选对车险才省心。平安客服快速报价，价格无套路，方案更智能。投保金享道路救援市区30分钟达，外观损失先赔付再修车，免费代办年结等服务。
15: 4008000000。
11: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上午的9点钟，先来关注国内新闻。市场监管总局近期批准发布338项国家标准，涉及自动驾驶系统安全、人工智能、医疗器械质量要求等。中央气象台发布中小河流洪水气象风险预警，预计今天河南中部和西南部、湖北西北部等部分地区发生中小河流洪水的气象风险高。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新闻。昨天中铁21局承建的合肥至武汉高速铁路安徽段黄湖隧道顺利贯通，标志着该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为后续箱梁架设、轨道铺设以及全线通车奠定了坚实基础。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新闻。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宣称，美国完全控制着霍尔木兹海峡，伊朗对此束手无策。以上新闻来自人民日报微信公众号、新华网和安徽日报微信公众号，由梁秀琪编辑，大胖播报。

目前利宁高速受到施工的影响，郎溪东出入口封闭，往返郎溪线的车辆请从郎溪北站十字站上下高速，施工预计要到今年的8月28号结束。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各位还可以回复路况两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内来查询。

0: 9点钟的秒杀，你们秒到了吗？欧莱雅第二代的紫熨斗眼霜7.5毫升，27.7块的秒杀，你们秒到了吗？如果没有秒到的话，你们就要等到12点半喽。今天我们几个秒杀的点位呢是8点、9点、12点、30分、14点、16点、30分、18点和19点，准时开启秒杀。有朋友在问啊，秒杀什么秒杀？我们乐购908商城从即日起每天都有7.7块的福利秒杀，比如说有大牌美妆、人气好物，通通都低至7.7块起，像7.7块的奥迪香水啦，17.7块的海蓝之谜精粹，哦，对，刚才王姐提醒我
1: 了，她说奥迪香水，
0: 奥迪香水7.7块的迪奥香水，还有17.7块的海蓝之谜精粹水，27.7块的香奈儿洁面，以及77.7的赫莲娜晚霜等等，数量有限，秒完即止。可以定好闹钟，准时来抢。乐购908商城的七夕专场甜蜜福利还有很多，比如全场下单满777元，立减77元，更有77折的直降特惠专区。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抗老面霜天花板，新版的赫莲娜活颜智能修护晚霜50毫升，商城的日常售价是1199，七夕专区只享77折，折后仅需923.23块，还没有完，因为我们还有一个满777减77元的优惠，所以你最终到手价呢只要846.23块，便宜了不少。老版本大家都很熟悉，这次我们直接硬核升级，玻色因的浓度拉高到整整50%，搭配超微渗透绷带科技，渗透速度超快，夜里睡觉的时候呢，就像是帮咱们修护基底，催生胶原蛋白，上手很好推开，轻轻乳化上脸，上脸不闷不厚肿，油皮混皮都不会闷痘。怎么买？各位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台湾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
1: 嗨，各位好，我是燕大胖。
0: 今天要跟各位讲的这个话题啊，我觉得每一个人他站在不同的角度，他的想法都是不太一样的啊。
1: 是。
0: 今日话题是去朋友家做客，该不该主动帮忙收拾、整理和刷碗呢？投稿人说，他们几个朋友啊，去其中一个朋友家里面吃饭。吃的差不多了之后呢，就来帮忙收拾一下碗筷。他把东西收拾到厨房的时候，发现很多碗呢堆在水槽里，然后自己呢觉得吧，你看给别人家添麻烦了，我呢来帮个忙吧，夸叽把碗给刷了。这个事儿呢过去了，但是啊，有一天投稿人和其中的一个朋友一起约下午茶的时候，那个朋友就说，其实你那天不要帮他刷碗就好了，因为真的有点尴尬。
1: 他也许刷完我还刷出事情来了，
0: 他也许自己真的不想刷碗的，因为那个时候他又要照顾客厅里面的其他朋友，还要一边想着你还在厨房里刷碗，把你晾在那里也很难看。哎，所以呢，当朋友跟他说到这个事儿，他一下就愣住了。哦，原来我的热心给别人带来了麻烦，就并不是说我好心就可以一定获得别人的认可，对不对？那如果说你不想获得别人的认可的话，那你在别人家里帮别人刷碗是干啥呢？
1: 还想表现啊。就像这边有一位朋友说，去年过年我们家里面来了一大堆亲戚，有好多都是好多年没有见过的那种，开始呢都挺好的，直到后面吃完饭的时候，我老婆和我妈就准备收碗了，我有一个堂姐呢就非要讲她来收她来收，就不让阿妈和我老婆动，还把碗也洗了。然后我老婆呢看她说，那你把碗洗了，那我就去拖地吧。之后呢我堂姐呢又非要拖地，家里面的亲戚呢都在夸堂姐说，哎呦真懂事个，又知道刷碗又知道拖地。事后都走了，我老婆就很不高兴，我妈讲这样也很不合适
0: 啊，
1: 怎么搞的就显得你能了，
0: 就是
1: 还这么多亲戚亲朋好友都在，还在别人家里面，你就显得你能了，
0: 就不合时宜。
1: 你搞得跟，
0: 因为一般来说啊，我们从一个社交礼仪上来说，你去的是谁家吃饭，不管是亲戚还是朋友，基本上去的那一家他属于当天这个局的东道主，对不对？属于主人家，然后所有一切的这个生活习惯也好，还有饮食习惯也好，大多数啊可能要根据主人家准备的东西来。
1: 对，
0: 第一你别太挑三拣四，因为一般主人家也会问一下，照顾一下，就大家口味啊，有没有小朋友啊，准备一点小朋友吃的啊，是喝酒还是喝饮料啊等等，就一般来说主人张罗这个事儿，他一定会把事情想清楚
1: 啊，
0: 大概率不会想说场面难看，除非有什么没考虑到的，一般主人也会特别就是懂礼仪的说一句啊，哎，谢谢大家，欢迎你们来我家啊，这个我准备这么多，我照顾不周啊，就怕有什么没准备到的，你们说啊，对吧？
1: 你怎么没给我准备龙舟了？
0: 不对，你不应该问我你怎么没有给我下方便面
1: 啊？方便面你可准备了？不是讲好了喝酒以后饿吗？
0: 讲到这个事儿，必须插一句，就是燕大胖他是这样子
1: 啊，
0: 他来我家吃饭
1: 啊，
0: 火锅我没见，就那天火锅我感觉你都没有吃到就是真正贵的东西，我买的那个黑虎虾呀没吃吧，对吧？现切的那个潮汕牛肉没吃吧？
1: 那天都是这样的，你们都是一个两个都是拖家，不是
0: 拖家带口，
1: 不讲拖家带口吧，都是跟着自己的另一半来的。
0: 对，
1: 就男的在喝酒的时候呢，他老婆的可能在旁边还帮他剥一下黑虎虾，
0: 对对对，
1: 就有人
0: 帮他倒两道菜，
1: 对，
0: 倒两道菜。
1: 我没有。我一个人去的，我一个人就负责跟男的喝，
0: 而且你一个人还坐在那个，因为我们家长桌嘛，
1: 长桌的那个应该怎么跟你们说呢，
0: 就是镜头、就是、坐在长桌的镜头，
1: 就我不是在两侧，
0: 对，他在那个长桌
1: 的
0: 镜头，
1: 我在长桌短的那个中间的一头，
0: 对对对，是这样、
1: 啊、这么一说可能好一点嘛，你们大家能够理解，
0: 是这样子、
1: 啊、
0: 然后呢就是燕大胖这些好，我记得有夹到啦、
1: 啊、有
0: 就是好的一口没吃上、
1: 啊、
0: 就狂狂喝酒，
1: 然后就狂狂
0: 喝多了之后就跟我说，
1: 我要上主食，
0: 悠悠你可能给我下两包面条，我说就是我当时的内心就因为关系太好了啊，我当时还把你骂一顿，下两包谁吃，我给你下一包不行吗？然后燕大胖带着浓重的酒意跟我说，你不要滚，你就给我下两包，我要吃我不行了，
1: 我要吐了、
0: 但是我还是给你下了两包
1: 啊，对，我最后好像也没吃完、
0: 对，就你没吃完，
1: 那我为什么
0: 好的也没吃上，
1: 为什么我们要讲这个事情呢？就是当你们的这个关系好好到，就是像打个比方说，像我跟王姐的这种关系，然后我到他们家去吃饭的时候，我可能也只是会对他的就是菜品这些方面，我有一些要求。
0: 对，有一些要求，会直说。
1: 对，直说。但你说让我在喝完酒以后，然后跑到他厨房里面去，他说：“你不要动，我来洗碗。”
0: 那我会想给你，
1: 而且也不会说我会提前一点去到他们家，然后讲啊、那个有什么菜、
0: 那也不会，
1: 有什么菜让我来帮你们打打下手，我来帮你那个什么清理一下，不会的，
0: 会
1: 我们都是卡点到，或者可能还会更晚一点到。
0: 对对对，如果说到了呢，也只会几个兄弟姐妹们先一起聊天，拉回寡，然后拔根 smoke 的，然后呢，
1: 人家没有人拔，
0: 只有你拔，还真的只有你拔。
1: 对，那天就只有我拔，
0: 对，
1: 我还跑到厨房拔的。
0: 没事没事啊，没事。对，就是一般来说，主人家其实都会提前准备好。这个时候呢，那你作为客人，你就不要喧宾夺主啦。很多事情啊，就是你不需要做的，就你别做。你上来抢什么风头呢？你这个风头抢完之后，别人主人家还不高兴，其实你还把活干了。
1: 哎，就像刚才的那位讲的，他们家的堂姐来了，然后在所有的亲戚面前表现了一番，亲戚们就只记得他堂姐厉害，堂姐好啊，就不记得他老婆和他妈妈的好。还有朋友讲这个话题，让我想起了我之前我还发过一个视频号呢，就是关于洗碗的事情。他们来我家吃饭，在讨论到底让谁去洗碗，特别搞笑。有一个人说，我最近工作这么忙，你们还要让我去洗碗呢？另外一个人说，就是因为你工作忙，所以才要去洗碗呢，让你的生活慢下来。然后大家就一直在这样的吵吵闹闹，吵吵闹闹，好怀念呢。

0: 毛毛说，我无所谓，朋友来我家他非要给我洗，我去朋友家我收碗我去洗，他们也无所谓，前提是很熟的人啊，经常一起吃喝的，联系不是很多的，我尽量会以客人的姿态。小草鱼说，帮忙收拾一下最多了啊，没有必要刷碗，什么扫地也就算了。张说，泛泛之交没有必要到人家家里去做客，直接下馆子就完事儿了呀，只有真正关系好的朋友才会相互去串门，不存在这种小心翼翼的感觉呢。
1: 我是支持要洗的，我们现在大学同学基本上在我家里吃的比较多一点，每次吃完饭那还得让他们洗完碗拖完地把垃圾带走才给走呢，这个我一个人吃完饭又要洗碗，那不好累啊，大家一起搞完还能饭后打两把掼蛋。
2: 他是支持帮

0: 家来洗碗的，因为他自己的亲身经历是大学同学到家里面来吃饭，一起做事情快一点，早点干完，早点我们还可以一起做点别的事情。
1: 小小鱼说，家宴已经是最高规格的接待啦。Miss 张说，没毛病，一般呢不是好朋友不会邀请来家里的，你像大学校友我也不是所有人都邀请到家里的。投稿人，你这样太累了，事先就应该提前预判一下双方的关系和怎样应对，有没有可能就是你没有捕捉到，就有的时候人啊他需要有个眼力劲儿，就你大概捕捉一下别人想不想让你这么做，如果不想你还这么做，那你不傻吗？是不是？
2: 我去朋友家做客几乎不会洗碗，有时候去朋友家玩，走的时候顺手朋友说把垃圾带下去，就会把垃圾带下去。但洗碗，除非特别好的朋友，这个大家都很熟悉，帮个忙。此外没有那么熟悉的洗碗，其实确实蛮尴尬的，朋友也不知道该做点什么。有一次，我为了表达感谢，有个朋友来我家，来我家玩吧。他第二次来我家，大家没有那么熟，吃完饭他去洗碗，我确实很尴尬。洗完碗他又收拾厨房，甚至收拾完厨房他又把卫生间收拾了。我的天，现在想来他可能是为了表现，那他可能有点喜欢我，为了表现。但是我跟你说啊，你表现也不要洗碗，因为看脸就没有，我不喜欢他，他这么表现很勤劳，我也没有和他在一起。
1: 他要没有后面这一段，我都怀疑今天投稿是他投的。
0: 他还把我家厕所洗了，他就是想表现一下，他可能喜欢我。
1: 这个也是，这个也很尴尬
0: 啊，
1: 对吧？就是你说你收拾个东西刷个碗就算了，你还收拾厨房，还把厕所给收拾了，干啥呀？是吧？啊，那他可能确实是想表现他比较喜欢你。或者说，但是也很奇怪，你想表达对于对方的其他的情感，你用这种方式表达，然后呢，代表什么呢？代表以后你们俩在一起，你能照顾他，还是咋地？
0: 就是我是一个勤快的人，想跟他说的是，我是一个比较勤快的人，我不是一个特别懒的人。没关系，这种事情呢，我不太在意。就比如说，我跟我的另一半，两个人都属于就比较懒。都比较懒，要么你就两个人都一起懒，要么两个人都一起勤快。
1: 对，
0: 怕的就是两个中间有一个懒，有一个勤快，然后勤快的那个呢，做着做着做久了，他就会觉得
1: 他就会气，
0: 很气
1: 啊，他就会觉得
0: 很气，凭什么都是我做？
1: 对，凭什么今天就是啊？凭什么就是你说完你不做之后都就是都是我做？凭什么你不能为我而改变？对吧？
0: 凭什么都是我做？
1: 还有朋友说，为什么不能买个洗碗机？现在一个人做饭恨不得用10个盘子，让洗碗机洗咯。哎，你讲到这一点啊，我前两天到邻居家里去吃饭，就是刚好地库碰到了嘛，就是哎，走走走，今天晚上我们就点个外卖，就是并没有说就是一定是一个很隆重的家宴啊，就走走点个外卖到我们家去喝一杯，就大概是一个这样的情况。然后当天晚上我走的时候呢，我就是很想帮他收拾一下，就是仅仅收拾啊，我没有想帮他洗碗啊，就是想帮他收拾一下。他当时就跟我讲，哎，不要不要不要，你赶紧回家带小孩去。他说没事没事，我马上把他刷了。然后我当时呢就问他，我说哎，我说你为什么不用洗碗机刷呢？就女主人啊，我说你为什么不用洗碗机刷呢？他跟我讲的是，我们家洗碗机洗一次要3个小时，我觉得太久了，
0: 我有那3个小时我早就把它碗洗完了，
1: 我就简单洗一洗，我洗东西很快的。所以你看，就是每一家他的想法不一样，他家是有洗碗机，他嫌洗碗机慢，
0: 你就放到晚上洗啊。所有的碗，就家里面有洗碗机的家庭，我所了解的情况呢，大概是这样，中午做了饭以后的那个碗筷放着，晚上做完的碗筷
1: 就一起洗，
0: 就跟中午的一起把它放进去。
1: 其实我跟你说，我一直有这样的想法，中午吃完饭之后啊，那个盘子不洗，但是你要冲一下，
0: 冲一下，稍微冲一下，
1: 稍微冲一下，把它放到洗碗机里，晚上的再一起洗，这是我的很理想的状态。但你发现，如果家里有个老人，你完全实现不了，
0: 因为他会顺手就把盘子给洗了，
1: 他会趁你不注意直接给你洗掉，
0: 对，就顺手把它洗掉，
1: 对，
0: 但如果有洗碗机的家庭，大部分应该是我刚才讲的那种操作，就是中午的碗攒着，攒到晚上。

0: 加它的功能，就是它大概一次要洗多久。因为正常一个洗碗机它可能确实要洗的时间比较久，但如果它有快洗模式或其他的那种，就像洗衣机快洗模式一样，是可以的。我们家快洗模式是58分钟。
1: 啊，这也是很快的状态下。
0: 我已经觉得很快了，
1: 就光58分钟啊，58分钟哇
0: 你。所以你知道，就是你像那个那天晚上我们吃完火锅之后，那个锅没有办法，只能手洗，因为有电线嘛。所以其他的盘子我全都冲了一下，放到洗碗机里，58分钟洗完。什么时候还到我家去涮火锅吧？这会儿你带着老婆，有人帮你夹菜了，你就能吃到黑虎虾了，严大胖。
1: 太吆喝了。他万一跟我讲啊，你不要动，就你那小酒量，你不行的。
0: 那我有什么办法？
1: 啊，再讲吧。
0: 那你俩一直黑胡虾都别吃，笑死了。
1: 有朋友讲，我去同学家吃饭，吃的是外卖，用的是一次性的碗筷，走的时候还要把垃圾带走。另外一个同学更坑，叫我们去他们家吃饺子，还要我们自己动手和面包饺子啊。
0: 哎，这个是关系很好啦。
1: 用一次性的碗筷，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
0: 我也觉得这个其实真挺好的。
1: 你就用一次性的碗筷，
0: 而且要铺一个
1: 一
0: 次性桌布。
1: 布对，吃完了以后直接往上面撂。
0: 一撸布。
1: 一铺布对，吃完了以后直接往上面撂。
0: 一撸布。
1: 一铺布对，吃完了以后直接往上面撂。
0: 一撸。

0: 菜要放到那个碟子里面，要什么的碟子盘子里面好看，我都拿那个一次性的盆子给你们装。
1: 其实是这样子啊，就现在啊，我觉得大家已经不这么想了。就除非是有一些朋友他一定要用这种方式博眼球，博主啊要拍各种各样的东西这样子啊，但一般来说真的好朋友之间谁给来这些小八头八头刀啊？
0: 你不是要拍朋友圈吗？就打个比方说啊，就你刚才讲的这就以上的我们的这个过程和内容，我要是跟我老婆说，就到新家里面去以后，我们要请朋友吃饭，我们就搞
1: 就如果你们搬新家，
0: 对，我们就搞一次性的这个餐具或者是一次性的那个碗，
1: 我觉得没毛病，
0: 就把所有的菜装到一次性的碗里面，就到时候丢的时候不就一起丢吗？
1: 但是你老婆会觉得那不行，
0: 那如果这样子
1: 我装的美美的家，
0: 不是，那我就没办法拍照片啊，大家不是要拍

时长，但是他讲的那个比自己洗的干净，这点绝对的，绝对的，因为你经常自己洗的时候，如果油大了洗不干净，而且有的时候洗漏了东西洗不干净，洗碗机洗碗绝对干净。好，哎，其实今天跟各位讲这个话题啊，悠悠大胖觉得去朋友家吃饭，帮忙收拾整理刷碗这件事儿，本身呢其实可能没个对错，但如果你先动手了，主人家就失去了那个，哎，是现在洗还是一会儿再洗，还是怎么洗，还是谁来洗的决定权，对吧？比如说这个主人家站在那里没走，其实并不是说不放心你，反而是他还担心没有把你招待好、招呼好，他也没有说做好准备要把这件事情交给别人来完成，但你已经开始了，那他可能就只能在那里等着，等一个自己本来可以决定什么时候开始的事情，但是被别人替代好了结束的时间。就下一次呢，可以先问一句，对吧？帮你们收拾，帮你收拾一下，或者碗我们来洗，还是放在这里，还是洗碗机洗等等。啊，我觉得有的时候啊，这个跟别人交往的过程当中，可以说洞察一下主人家的心思，以及衡量一下你们之间的这种关系，亲疏远近，分寸感还是非常重要的。

0: 匠人之中地主界装修公益大赛开始了，装修公益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公益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9: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3: 一起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全省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是大雨，局部会有暴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西部25到27度，沿江江南31到33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省会合肥目前是阴天，室外温度24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6，空气质量优。
2: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4: 出发。
2: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4: 我在，
5: 我也在。
2: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6: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4: 很久没人这么开心了。
2: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各位直播送出的快乐出发之又有新鲜事儿。今天王姐会带我们了解什么样的新鲜事儿呢？
1: 今天的这个新鲜事儿啊，对于燕大胖你
0: 啊
1: 为代表的
0: 啊
1: 一部分小伙伴们，
0: 嗯，
1: 绝对
0: 很有，
1: 你们听了之后绝对会觉得啊，好好好。在工位上敲键盘，书桌前刷题，和瘫在沙发上刷手机的你，也许会控制不住悄悄的读题
0: 啊。
1: 那这个时候呢，如果家人长辈看到了，立马抬手制止啊，不要读题啊，难得穷，对吧？
0: 你怎么不讲？你懂。
1: 哎，然后呢，这个有一些人可能想说，我抖腿其实不是说有意的，我可能只是下意识的一个动作，对吧？其实抖完之后还觉得挺放松的，双腿不停的抖动难道不算是另一种形式的运动吗？
0: 对啊，我在快速的抖动我大腿的和小腿的那个肌肉，我的，你看我的大腿，然后他现在的那个，
1: 我觉得你最近好一点，你之前真的很爱抖腿，
0: 很爱抖是吗？
1: 对，你之前就是上节目的时候，
0: 有这么一直抖。
1: 对，因为我们这个直播间里是这样子的，我和燕大胖坐在一个硕大的直播台里面，然后呢，这个腿呢，我们俩是有地方安放的，在这种情况之下呢，这个
0: 地方安放，
1: 对，燕大胖一般来说，因为他个子比较高嘛，他可能就是下半身抖腿，然后呢歪着个脑袋，然后给大家上节目
0: 啊。
1: 哎呀，我总是觉得不开直播都不对，
0: 可惜了，对吧？
1: 对呀，就应该给你们看一看他怎么抖腿的。
0: 你跟老板说一下，那我们再重新开一下直播。
1: 然后呢，不自觉的会抖腿，但我感觉最近他好像少了很多。你是有刻意的抑制自己想抖腿的情绪吗？
0: 不是，是最近了解了一点，这个抖腿确实有一些危害。
1: 哦，你觉得不好是吧？
0: 对，有一些危害呢。
1: 哎，但是今天我们从另一个角度来跟大家讲一讲啊，比如说这个抖腿，其实呢，它真的是属于非运动性体力活动，是我们人体非常正常的生理行为
0: 啊，
1: 所以不代表你抖腿就是你不正常啊。首先正常，然后呢，自己能掌握的适度的抖腿，其实是一种有益的健康好习惯，能减脂、护血管和提神哦。
0: 就是抖腿是真可以是吧？
1: 这个话不是我说的，是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神经内科的医生陈胜才医生说的。
0: 陈医生，你真是我的救命恩人呐！
1: 我们打破一下偏见啊！
0: 我下次再抖腿的时候，我就可以说陈医生跟我说了，我们这个可是好事呢。
1: 这个，打破一下偏见，抖腿并非恶习。抖腿并非恶习，长久以来我们呢会把抖腿这样一个行为举止啊视作为举止比较轻浮不太吉利的坏习惯，对吧？长辈们呢也经常会用什么人抖福薄之类的俗语加以约束。
0: 对，
1: 但是从医学的角度来看，下意识的抖腿是我们人体自带的

0: 个，
1: 特别是我们的父辈母辈啊，
0: 他们一看到我们都得就会拿一个东西过来要塞我们，
1: 而且他们在他们的小的时候确实有一些小痞子啊，
0: 嗯，
1: 就抖给他，对吧？然后我们的父母辈就很担心我们会学坏，
0: 对，
1: 就用这种方式啊。然后呢，来跟大家说一说，就是这种可控的抖腿，好处还是比较多的啊。
0: 可控的抖腿，请问什么才叫可控的抖腿？就是自己看一下，就今天只抖五分钟，
1: 就是抖着抖着突然意识到了，
0: 意识到了，
1: 行行行，
0: 啊，
1: 对，等会儿我先不抖了，哎，对对对啊，这个如果说你的抖腿是能够自主控制的，没有不。就是不舒适感觉的这种普通行为，
0: 我控制不住我自己啊，
1: 会有以下好处。第一个呢，是加速热量的消耗，帮助控制体重。持续抖动双腿，每小时可以额外消耗30到50大卡的热量，相当于静坐的时候消耗了15%至20%的能量，那积少成多啦，一年下来相当于是多消耗了10几碗米饭的热量了吧，一年下来啊。你伏案办公的时候，或者伏案解题的时候，在这个间隙你就可以完成，对吧？不用多的这种抽出专门的时间去运动，这种碎片化的运动累计抖动的话呢，长期坚持还能够提升基础代谢，改善久坐引发的下肢浮肿，还有脂肪堆积等等的问题。
0: 不是，你要这么说的话，他抖一次腿每小时可以减掉30到50卡，那我抖10个小时不就相当于是运动了一天了吗？
1: 那你还能
0: 啊，抖十个小时
1: 无时无刻都在抖吗？
0: 你讲的也对。
1: 而且如果说你会发现，如果你把这件事情当成一项运动，真的让你抖10个小时，你就抖不下来。
0: 对
1: 啊，
0: 就只有闲的，就是想到的时候你就抖一抖，没想到的时候呢就算了。哎，
1: 对，啊，然后第二个呢是疏通下肢血管，预防久坐导致的血栓。上班族啊，日均就是坐在那里伏案办公8个小时，对吧？
0: 嗯。
1: 然后呢，这种深静脉血栓的风险大幅提高，适度的抖腿可以让下肢的血流速度啊提升40%到60%。研究发现，坐姿期间以抖腿1分钟、休息4分钟的节奏进行间歇性的腿部活动，啊，可以有效的预防久坐引起的下肢血管内皮功能损伤。啊，确实就是可以预防久坐导致的血栓，就如果你老是坐着不动，你姿势还不对，你会发现你每一回你腿站起来，哎，不知道不知道起不来了，腿好麻，不知道不知道，
0: 那是蹲久了。
1: 坐也会，
0: 坐不会，
1: 我觉得坐也会。哎，而且你们有没有尝试过就坐着睡着了？
0: 坐着睡着
1: 啊，嗯，然后你腿也好酸一个，
0: 坐着睡着
1: 就而且有点麻，不知道为什么，反正我有过这样的感受啊。第三个呢是提神健脑，提升我们的学习效率。
0: 你讲的是认真的吗？还可以提神醒脑吗？
1: 抖腿可以加快下肢的血液循环，向大脑输送更多的氧气和葡萄糖，有效的缓解大脑疲劳，辅助提升记忆力，告别午后的昏沉，注意力涣散。哎，可以哦。嗯，第四个呢是舒缓情绪，缓解日常焦虑。这个其实是有的时候你不自觉的抖腿，实际上是你可能在思考一些问题或者压力比较大的时候，
0: 嗯，
1: 对吧？规律的抖动双腿可以促进内啡肽的分泌，刺激就激活我们的大脑的奖赏回路，面对高压工作还有备考压力的时候，也能够快速恢复这种烦躁的情绪。对，平复烦躁的情绪，恢复正常的状态
0: 啊。行行行行，就是抖腿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你们想的那种太麻烦的事情，嗯。
1: 第五个呢是激活我们小腿的拘情，
0: 肌肉群，
1: 防止肌肉萎缩。久坐呢容易导致我们小腿的肌肉无力退化，那抖腿呢可以持续的刺激胫骨前肌，还有这个就是腓骨长肌，维持我们下肢的基础力量。你别说，我要是真的有意识的抖腿，我发现还怪酸的嘞。
0: 你现在是在有意识的抖腿，对吧？
1: 对对，就是有意识的抖腿，有意识的。
0: 你是抖啊，好，
1: 就还怪酸的嘞。你们可以试试啊，维持我们下肢的基础力量，从而避免双腿松弛无力。嗯，当然，我们刚才讲的是这种有意识的抖腿。 这种我讲的这种有意识就是比较正常的抖腿。那有哪些是属于

0: 常抖腿啊，你刚才不是问吗？哪些还能有不正常的抖腿吗？来，第一个叫做不宁腿综合征。
1: 什么叫什么什么？
0: 不宁腿综合征，不就是不要的不，宁是安宁的宁，不宁腿综合征，
1: 就是不安宁。
0: 最常见的病理性的症状就是抖腿，然后它是一个神经系统的疾病，通常会导致长期失眠，还有情绪的这种抑郁。典型的表现呢是安静和夜间腿部会有重爬感、刺痛感，忍不住想要动腿，短暂的走动之后会得到缓解。
1: 哦、就是晚上的时候他会想要抖腿，
0: 他晚上的时候会有重爬感和刺痛感，他会用抖腿来缓解、对，这个是神经系统的疾病了啊。比如说缺铁、肾病、孕期，还有脑梗、遗传，或者说是咖啡、酒精部分的药物都会加重这样的情况啊。如果说深夜腿部有不舒适的感觉比较强烈了，包括你长期失眠乏力这种症状超过3个月，那麻烦你抓紧时间去看病，看医生，问问医生我是什么情况，是不是这个不宁腿综合征啊，那我应该怎么办啊等等啊。
1: 医生讲你少看点抖音
0: 啊，不该补补。我讲了嘛，就如果他真的确诊为病症了之后，那就是需要去进行治疗的。
1: 对、
0: 第二点呢是药物引发的腿部震颤，服用部分的抗抑郁药、降压药、哮喘药剂和神经类的药物之后，可能会出现抖腿等等的副作用。如果说你这个副作用情况比较明显，你也可以找这个医生来调整一下药量啊，
1: 去看一下。
0: 第三个呢是神经系统疾病的早期信号，如果你抖腿非常严重，那同时伴有肢体僵硬、行动迟缓、走路失衡等等情况，
1: 你就要去排除一下你是不是有帕金森。
0: 哎，是的，包括多发性硬化等等脑部疾病，要前往神经内科去检查。第四个呢是钙、镁等等电解质的紊乱，如果你身体缺镁等等电解质紊乱的话呢，可能会增加这种神经肌肉兴奋性，少数情况之下会伴随不自主的肌肉抖动，需要你补充微量元素来获得缓解。
1: 行。
0: 所以啊，民间俗语树摇叶落人抖福薄这种话呢，其实是没有科学依据的
1: 啊。
0: 可控轻柔的抖腿是久坐人群低成本的养生小习惯，有助于疏通血管、舒缓情绪，还能够辅助减脂。那当然啦，要注意一下场合礼仪，比如说在会议的时候啊、工作的时候啊、还有这个图书馆的时候，安静的环境，那你就减少抖腿啦，避免影响到他人以及自身的形象。今天这个是不是有点帮到你们了？
1: 就是今天终于可以在自己的
0: 大大方方的抖腿是吧？
1: 抖起来了，对。
0: 有朋友说以前抖腿没人管哦，现在抖腿老婆敲黑板哦，所以刻意减少了。那你下次可以跟你老婆说一下，你说我听了他们的节目，他们讲了这个抖腿呢也并不是全都是不好的，对不对？也是有助于我们减脂啊，包括保护这个心脑血管啦等等啊。
1: 老婆说他们讲的就是的，你就听啊啊！
0: 我没有胡扯，
1: 我们讲的真的不是胡扯的事情。
0: 我没有胡扯，科普中国写的，我没有胡扯啊。还有朋友说我儿子就喜欢抖腿啊，那你可以看一下具体是怎么个抖腿法，就看一下你儿子是怎么个抖腿法。如果说是我后面讲的那些可能存在着其他的一些情况的抖腿，那你可能需要这个及时干预一下。如果说没有，他就只是想说有的时候放松的时候喜欢抖一下腿，如果说啊场合合适
1: 就无所谓，就无所谓，对对对，就还好。如果场合不太合适的话，你觉得他在这个人多的场子里面，或者是
0: 公共场合，
1: 公共场合里面，对，
0: 或者说没个正向，一边抖腿瘫在那里刷个手机，你看他特别不爽，大概是这样吧，朋友。
1: 对，你自己内心看不下去吧。
2: 抖 腿扶脖只能说放在现代来说是没有科学依据的，但在古时候穷人是没衣服穿的，冬天不抖腿也得冻死啊，所以抖腿扶脖。
0: 嗯，他那个也不是说科学依据，他那个是那个时代的这个大前提下，
1: 嗯，
0: 对吧？我穷人冷没有衣服穿，我就抖腿，对吧？我不要抖腿，然后因为我现在已经过上了什么什么样的生活等等啊，我们刚才讲的是医学依据啊。我是觉得如果在匠人之庄装修的房子里面这么舒服，
1: 你就不会抖了吧，
0: 你就会直接躺在软软乎乎的沙发里窝一下，
1: 再抖一抖是吧。夏天装修呢怕麻烦，买家电软装呢花销也比较大，是不是很多业主都有这样的困扰？
0: 嗯，
1: 确实，但是现在匠人之庄刚好解决了你的这个难题，他们的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的活动八月限时开启，福利全是免费送。首先呢是送全房的空调，卧室有几间就送您几台空调，19件全房的家具，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全部包含，大牌定制的衣柜橱柜也免费安装，瓷砖卫浴木门等主辅材还能免费升级一线大牌，没有额外加价，等于装修硬装给您搞定了的同时，家电软装也给您配齐了，实打实帮您省下几万块钱的软装的预算。
0: 嗯，
1: 安徽有装修需要的朋友呢，这个八月一定要去匠人之庄的门店了解一下，热线电话是0551-6556-0303 0551-6556-0303。

0: Come on, it's gonna be fucking hard.
1: 好，再来关注一下乐购九零八商城七夕有专场的甜蜜福利啊！海量好物全新上线，大牌美妆、潮流服饰等等一站式选购，不管是准备情侣惊喜，还是给自己添置好物，这里都能满足你。七夕专属的优惠诚意拉满，全场下单满777可以立减77，更有7.7折的直降专属优惠区啊！然后活动呢，即日起一直到8月21号，这个超值福利呢都是很多的啊，即日起呢还有低至7.7折的秒杀福利，每天的8点、9点、12点半、14点、16点半、18点和19点都有啊。你们可以直接去看一下这个秒杀都有什么，比如说7.7块钱的迪奥的香水，还有17.7块的海蓝之谜精粹水，27.7块的香奈儿的洁面，还有77的赫莲娜晚霜等等啊，大家都可以在乐购908商城一起来看。这个是乐购商城，大家说如果说有任何的问题，就是在买货的过程当中有任何问题，都可以直接去私信客服啊。这个你没有办法私信悠悠和大胖，
2: 嗯，
1: 悠悠和大胖不卖货，
2: 对，
1: 就是
2: 对，我们帮你联系客服，
1: 哎，对对，
2: 而且他那个上面有客服，
1: 对，有客服，你们可以直接去联系客服啊，有任何问题可以直接去联系客服。嗯，今天的秒杀是欧莱雅的第二代的紫熨斗眼霜，你们秒到了没？然后今天七夕专区呢，还给大家带来了新版的赫莲娜活颜智能修护晚霜50毫升，平常价格1199，然后今天的7.7折之后是923.23块，然后满777减77，折完之后就所有减完之后是846.23块，挺好啊，大家都可以在乐购908商城一起去看一看啊，有没有自己喜欢的，因为除了有这个美妆之外，还有很多很多东西可以自己去看看哦。

0: 酷暑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我是主持人乐瑶，装修我推荐匠人智装，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暑期多重好礼免费派送，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19件全房家具配齐，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直接升级，一线大牌。热线电话0551-6556-0303，6556-0303。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3: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乐购908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0点。
4: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6: 目前沪渝高速鸽子墩枢纽越西往前山方向的匝道封闭，越西往前山太湖方向的车辆按照指示标识行驶，施工预计要到今年的9月30号结束。更多的高速路况信息，各位还可以回复路况两个字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内来查询。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快乐出发，大家好，我是悠悠。
1: 大家好，我是大胖胖。
0: 嗯，好，
1: 来吧，听歌了，发歌了。
0: 大家把你们在唱吧、全民 K 歌啊等等的录歌软件当中的歌曲链接复制粘贴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当然，如果你讲啊我没有录，我就不能参与了吗？
1: 可以，
0: 你可以清唱。
1: 你可以现在清唱。
0: 对。
1: 怎么清唱呢？找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账号，
0: 嗯，
1: 把底部本来是文字输入的那一栏变成语音输入，
0: 对，
1: 直接清唱发送过来就好了，
0: 就可以了。
1: 好，今天的第一首歌来自程程带来的《涛声依旧》。他每一次都要这样，就是都要卡那么一。

0: 听啊，他的这个中音好好听啊。
1: 他怎么这么好
0: 听、啊、气息也很稳，调子也很准。
1: 那还听吗？
0: 你听他唱歌啊，不浮不躁，就像翻开了一本书，旁边配了一杯清茶
1: 啊，
0: 对不对？好，谢谢，
1: 谢谢你，
0: 谢谢程程，可以把你的姓名和联系方式都留下来吗？
1: 老歌的味道很老。
0: 我昨天晚上还刷到了一个，就是，虽然不是这首歌的年代啊，就说2004年。那是一个多么神仙打架的年份，
1: 对，那一年有孙燕姿呀，
0: 华语歌坛
1: 各种各样的女歌手男歌手
0: 涌出了一个新星叫张韶涵
1: 啊，对，
0: 当那个时候你觉得哇塞，这不就是我们这个若干年以后还在听的美好的歌曲吗？但是后面你看这童年其实还有很多很多

0: 多扛打的艺人，对吧？我们很熟悉的，我们从小听到大的 MP3 里面的音乐，在那一年神仙打架，嗯，老哥确实很扛打。来，接着听吧，你们接着来发歌呀。来，接下来一首听木右寸为我们带来《桥边姑娘》。
1: 暖阳下，我爬山坡，爬到了山坡，我想唱歌。
0: 这个版本是吧？

0: 念家乡，一个人念家乡。
1: 谢谢， yeah,
0: 谢谢你好。接下来听到的是咩咩为我们带来的《夜》的第七章。
1: 好的，
0: 他们可能又要重新刷新一次，来吧。

0: 哎，什么情况？怎么唱到这就没了？我还在沉醉呢。哦，狐狸不吃鱼，现在唱得越来越好听了。
1: 真的吗？哦，
0: 我觉得像这种KTV 局得抓紧时间了。
1: 哦，真的、啊嗯。好，接下来要听到的是初和为我们带来的《可惜不是你》。又给他刷新一下。

0: 哦哦
1: 哦，这也太会唱了，而且他唱出了那个可惜不是你的
0: 遗憾，
1: 没有遗憾，都有不甘，
0: 这不可惜不是你吗？那不是一种遗憾吗？
1: 不是你就不是你吧，
0: 不是，哎，不是你就不是你吧。
1: 心情今天为我们带来什么歌，听一下啊。
0: 你给他刷新一下啊，来了。

挥手寒暄，和你坐着聊聊天。

0: 改变。
1: 外面阴沉沉的天，听着这样的歌，心情不是特别的美好呢。
0: 对你说一句，只是说一句，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谢谢你。
2: 哦，他唱完了是吧？我还想说，还好在那个意境里面哦。
1: 好久不见，好，接下来听到廖无边为我们带来的《往后余生》。

0: 噔噔，清贫有你，一切都有你，谢谢你。好，再来听什么歌？
1: 下面一首歌，耗子为我们带来的《女人不该让男人太累》。

0: 人不应该让男人太累。陈小春的歌，女人不应该让男人太累。应采儿也没有听到你讲这个话，连耳光不给你刷过去。接下来听到的是想唱歌为我们带来的《但愿人长久》，也要在这首歌当中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了。
1: 我是悠悠，
0: 我是大胖。
1: 那明天早上8:30，我们不见不散喽。
0: 拜拜，
1: 拜拜。

0: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万，详询400-888-9933。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1: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0: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5: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0: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全省是阴天，有小到中等的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部分地区是大雨局部暴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西部25到27度，沿江江南31到33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再来关注一下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火热进行中，新版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微信支付宝代扣就能参与抽奖，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无忧过站，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吧，详询051-96369。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全智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2: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3: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2: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3: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2: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3: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上午11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

0: 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0: 11:01，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和您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正点播报。先来关注国内方面，近日民政部发布统计数据，今年上半年我国民政事业累计支出2436亿元。今天粤港澳大湾区重点工程狮子洋通道项目将迎来设计的新进展。那么控制性工程狮子洋大桥的关键受力结构，堪称大桥定海神针的东西两座锚定将全部完成主体施工，为后续锚道及主缆的架设奠定基础。我们继续来关注省内方面，近日记者从交通部门了解到，两条涉及合肥的高速公路迎来新的进展，其中 S20 长固高速将于2027年年底建成通车，届时霍邱城区到合肥的车程将缩短到一个小时左右。 S48 合肥到叶吉高速公路、德上高速到吉广高速段项目陆安段建设用地也于近日获自然资源部正式批复。最后来关注国际方面，美国总统特朗普12号表示，白宫新闻秘书卡罗琳·莱维特将于本月底离职。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网，由张一编辑，江南播报，感谢收听。
1: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高速的通行情况，和你一起来了解一下。关注到的是京台高速的河徐段，京台高速河徐段徐州往合肥方向，藤湖机场互通到蚌埠互通段的主线封闭，怀远东蚌埠西的出入口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与会服务区封闭，预计到8月20号结束。提醒大家，您在出行前一定要这个提前了解一下所要经过这些路段整体的通行情况。那如果说有疑问，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路况专线055163458908 055163458908。公众的微信账号呢，您可以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
2: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0: 股市的动态信息，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上证综指的点位是3962.48点，上涨了15.81点，涨幅是0.42%。深证成指目前的点位14526.69点，上涨了112.27点，涨幅是0.78%。那么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创业板指数，目前的点位3661.21点，上涨了58.92点，涨幅是1.64%。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随时锁定收听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的线上直播，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
1: 城市内涝避险指南。城市内涝是指当数十强降水或连续性强降水超过城市排水能力，导致城市内立交桥桥洞、地铁、地下商场与车库等低洼地带发生的积水灾害。大雨频发时，家里要常备手电筒、哨子、救生衣、急救箱等物品，居民需提前关注暴雨预警信息，关闭门窗，低层住户把容易浸泡损坏的物品放置高处，用装好水的塑料袋封好马桶和洗手池等排水口，可防止污水逆流。同时，低楼层住户可直接用沙袋堵门，也可自制防洪堤，把水装入双层塑料袋内，再放入裹着防水塑料布的大纸箱中，然后成排堆放在门口，就可防止房屋进水。如房屋已进水，应关闭总电源，并立即从楼梯向高处转移。非必要不出门，如身处户外，最好穿具有防滑功能的运动鞋，将鞋带系紧。若积水没过膝盖，应带一根长杆探路，以免被水中的障碍物绊倒。若发现路面有漩涡或水流速度突然变快，很有可能此处有低洼排水区或井盖被水冲开或顶起，应尽快躲避绕行。 雨中户外行走时，应远离电线杆、变压器、广告牌等输电通电物体。发现有电线落入水中，务必绕行并及时报告相关部门。开车的人需观察四周，保持低速慢行，并加大与前车的距离，远离漩涡积水区和低洼地带，尽快寻找地势高的安全停车处。如果在积水路段中车辆发生熄火，应保持冷静，停止一切驾驶操作，不要二次打火，及时解开安全带离车逃生。如果水位较深，水压过大，车门无法打开，可使用安全锤、破窗器等尖锐物品猛击车门玻璃，避险逃生。若身处地下车库，当水位没过脚踝且上涨速度较慢，可驾驶车辆转移。当水位没过小腿且持续上涨，应立即弃车逃生，避免被困。逃生时切勿乘坐电梯，应从最近的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快速撤离。发生城市内涝，应及时关注天气预警，提前做好应对措施，非必要不出门，户外应远离低洼地带，防范被困风险。
2: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3: 我在，
4: 我也在。
2: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5: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2: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6: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7: 的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1: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0: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和您一起来进入我们本期的维权进行时。代班主播江南向各位来问好。那么接下来近一个小时的时间和大家一路同行，我们也提醒大家，您在出行的过程当中更加的小心谨慎驾驶哈，时刻注意行车安全，雨天尤其要更加注意一些。那么出行前规划一下行驶路线，了解一下所要经过这些路段通行的情况，尤其是天气的变化情况。也欢迎大家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的线上直播会实时更新，也可以关注我们的908新媒体，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哈，相关的内容也会及时推送。路况专线是0551-634-58908，0551-634-58908。节目的上半段关于行车安全出行提醒方面的内容继续跟大家一起来分享。半年之后我们进入到公益普法的单元以案说法，我们来学习了解更多的法律法规的知识。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我们首先来关注

入到的是高速倒车的这样的一个交通违法行为。错过高速出口啊，总有一小部分的驾驶人觉得小小的一个停车或者倒车应该影响不是特别的大，一方面会这样想，另一方面也真的会有一些车友去这样做。但是在单向全封闭快速通行的高速公路上，这样的违法行为在某些人眼中影响不大的一些行为，却非常容易造成非常严重的后果。看这样一个警示案例哈，是在2025年2月24日，于某在高速公路上驾驶小汽车，搭载着卢某，因为错过了道口，在高速上临时停车之后，竟然开始倒车。那么在这个时候，正好遇到付某驾驶小汽车在其后方同向同车道也行驶到了这个地方。那么这样的一个状况之下，两车发生了碰撞，事故造成了乘客卢某现场抢救无效死亡，驾驶人于某是重伤。那么经过调查，于某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临时停车，它是导致事故发生的重要的原因，因此呢是负有事故的主要责任。后面的那辆车哈，付某驾驶的机动车在路上行驶的时候，对路面动态注意不够，那么遇到了一些意外的情况哈，采取的措施可能也不是特别的合适，没有按照操作的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是负有这一起事故的次要责任。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82条的规定，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不得有倒车、逆行、穿越中央分隔带掉头，或者是在车道内停车的这样的一些行为。那么另外呢，根据《道路交通安全违法行为记分管理办法》的第8条规定，机动车驾驶人有下列交通违法之一，一次记12分，这中间就包括驾驶机动车在高速公路、城市快速路上倒车、逆行、穿越中央分隔带掉头的。所以呢，提醒大家不要有这种侥幸的心理，我们希望这样的一些案例的分析能够警醒更多的我们出行的朋友哈，出行的时候小心谨慎驾驶，时刻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把安全的底线给守牢。那么交管部门也提醒，驾驶人在高速公路上发现错过路口之后，切不可急刹减速，随意的变道停车，甚至是倒车逆行。高速公路上的整体的通行的速度都是非常快的，如果前方车辆突然停车，那么后方车辆很容易因为制动不及时发生追尾的这样的一起事故，同时有可能也容易引发连环追尾的事故。所以经常我们在提到这个内容的时候，就会说到将错就错，已经错过了这个路口，那么就继续往下走到下一个出口来下高速，然后重新规划目的地的线路。同时我们也提醒大家，有些时候我们在路上，比如说看到一些车突然停下了，或者突然以龟速行驶了，很有可能是在倒手机。倒手机干嘛呢？弄导航啊。这个开着开着突然发现不认识路了，那我来找个导航吧。我们希望大家在出行之前，在车辆启动之前，就先规划好您的路线，你熟悉知道往哪开，那自然上车就走哈。那不知道往哪开，请提前安排好导航，让它一直为您提供服务哈。不要在临近的路口的时候才去查看路牌信息啊，才去翻这个手机导航啊，这个耽误时间，更重要的是严重的影响安全。

0: 停下！你这一车危险品，暴晒分分钟炸车
1: 啊！不就是随身小物品，有这么严重？
0: 夏季密闭车厢最高能达到70摄氏度，这些东西全是定时炸弹。今天咱们好好盘点车载黑名单。汽车暴晒顶多闷热点，能闹出多大事儿？室外35摄氏度以上，暴晒一小时，车内温度直冲60到70摄氏度，远超很多物品安全临界温度。下面四类东西绝对不能留在车里。第一类，承压充气物品，例如打火机、碳酸饮料、杀虫喷雾等。小小打火机能有啥威力？打火机填充液态丁烷，40摄氏度以上就会剧烈膨胀。碳酸饮料喷雾罐内部存有压力，高温极易撑破罐体，遇上静电，金属火花直接引燃。第二类。

0: 高醇类易燃液体，例如花露水、消毒酒精等。花露水香香的，怎么也算危险品？花露水酒精含量约70%，高温加速挥发，狭小车厢形成易燃易爆混合剂，开门静电、线路火花都能引燃整车。懂了懂了，太危险了。第三类，锂电池电子产品，例如充电宝、手机、平板。
1: 我出门总把充电宝丢车里，方便随时充电，岂不是很危险？
0: 是的，锂电池耐高温性能差，高温破坏内部隔膜，引发热释动自燃，车内空间狭小，火势蔓延快，很难普救。
1: 我的妈呀，以后再也不把充电宝放车里了。
0: 第四类，凸透镜聚光物品，例如各类眼镜、透明瓶装水等。
1: 什么？眼镜、矿泉水而已，也能有危险？
0: 这你就太小看这些东西了。透明水瓶、镜片会折射汇聚阳光，形成高温焦点，长时间照射布料、纸张，极易因燃起火，属于隐形点火工具。
1: 我的妈呀，这类聚光物品真不能放车里。
0: 高温车厢藏杀机，四类物品别留车，承压罐体易爆炸，醇类液体易起火，锂电暴晒会自燃，水瓶镜片能点火。
1: 对，吓死我了，以后大家下车第一件事儿就是清空车里所有危险品。
0: 经验是生活的肥料，
1: 对，疏忽大意是易燃易爆的原料。
0: 夏天记得常给爱车扫高温雷。

0: 好嘞，行车安全要关注到方方面面，我们也提醒大家，您在出行的时候小心谨慎驾驶，要了解一下道路的通行情况，天气情况，那么要关注好您的车内空间，尤其是在夏天温度高的这个状况之下哈，更加的小心谨慎，把那些有安全隐患的所有的东西都给清理掉。关注微信账号，各位可以继续来添加关注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语音文字图片的方式和我们来保持互动。老司机哈给我们留言了，发了一条这个事故的这个案例哈，那么说提醒一下二次事故的严重性，提醒大家一旦发生一些意外的情况的时候，抓紧时间处理，抓紧时间撤离。其实这个我们关于二次事故也好，关于发生事故之后如何应急处置，尤其是高速上哈，我们已经做了很多次的提醒了。他发的这样的一个事故的案例是这样的哈，2025年的12月8号下午5点左右，在 S28台京高速金华方向38公里的地方，一辆浙 C 牌照的小车追尾了前方一辆小车，那么事故是导致两车轻微的受损，但仍然可以正常行驶的。但是这个时候两车的人都没有按照正常的规程哈，来做一个处理，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这个来后面到了安全的地方，我们再来处理这个事情。那发生事故了之后，他们怎么办呢？驾驶人呢，乘客没有撤离，而是将车停在了快车道上，干嘛呢？围着车辆查看，操作手机，可能就看一下损失大小啊，争执一下，确认一下责任呐、啊。接下来，拍照啊，来怎么样哈、啊？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情况。5分钟之后，另外一辆车驶来，猛烈的撞上了事故车，导致其中的一辆车旋转前移，将站在车旁的乘客，某一位乘客给挤在了两车之间。你看，这个后面交警和消防人员赶到现场，通过破拆车辆才成功的将被挤在中间的人给救出来，而经过医院的诊断是导致了股骨以及腰椎的骨折。那么现场的乘客被挤在了两车中间，并且导致了很严重的伤害，这个就是非常明显的，非常典型的二次事故。二次事故就是在原有的交通事故的基础之上，采取措施不当等方面的原因引发的交通事故。那一般情况下，二次事故可能会比第一次的事故危害更大，造成的人身以及财产的这个损失更为严重。当然还有一点，救援的难度也会大大提升。刚才这个案例当中提到的，交警和消防人员通过破拆车辆才把夹在中间的那个人给救了出来。如何来预防二次事故的发生呢？非常重要的一点，一旦发生了事故之后，按照规程来做，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保证自身的安全，也通过这样的一系列的操作，保证在道路上出行的其他人的安全。
1: 交警表示，有少部分车辆司乘人员在发生事故后，车辆明明可以移动，却停在行车道上拍照。

0: 议论、闲逛，身旁就是疾驰而过的车辆，十分的危险，极易引发二次事故。交警提醒，在交通事故发生以后，或者车辆发生故障的情况下，要牢记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首先，若人员无受伤或受伤轻微，且车辆还能移动，驾驶人应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将车移动至右侧应急车道，并在车辆后方来车方向50米至100米处摆放三角警示牌。在高速公路上，则要在车后150米外的地方设置警示标志，提醒后方来车注意警情。夜间雨雪雾等恶劣天气，应加大到200米。将车辆及安全警示工作妥善处理后，车上人员应立即撤离到高速护栏外等安全地带，远离事故现场，千万不要在行车道内逗留或待在车内。驾乘人员撤离到安全地带后，应立即拨打报警电话求助，并正确描述车辆位置、行车方向，同时将人员伤亡情况、是否需要救护车、事故车能否开动等现场情况简单描述。在等待救援的过程中，要时刻关注道路情况，确保自身安全。
1: 好了，一定要记住，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那么这中间还有两个提醒要跟大家一起来说一下。第一个是高速公路桥梁的路段，这个车上人员可以转移到桥头或者桥尾，然后撤离到护栏外，这个选择很重要哈。这个桥梁的路段切不可翻越桥梁两侧的护栏，以免发生这个坠落事故。另外一个就是隧道哈，这个隧道内发生事故，驾乘人员应该迅速的撤离到隧道左右两侧的路肩上，或者是按照隧道内避险设施指示牌来寻找避险处，比如说人行横洞、车行横洞等等。刚才我们的音频当中也提到了三角警示牌，这是车上必备的一个物品，它的作用就是警示路上遇到了一些突发的故障、停车检修或者是发生意外事故的时候，利用三角警示牌的反光性能，可以提醒其他的车辆注意避让，提前采取一些措施，避免二次事故的发生。高速公路上呢，要在车后150米的地方设置警示标志，如果说遇到了雨雾天气，建议距离延长到200米，给后车足够的反应时间。提醒大家，车靠边，人撤离，即报警哈，记住这几个点，在发生一些意外的情况之后，按照规程去处理，保证自己，保证他人的安全。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处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好嘞，为所有准备装修的朋友提供一条好消息哈，匠人制装专属的夏日福利，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那么这次的福利度可以说是拉满了，签单整装，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夏日居家瞬间清爽，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那么厨房是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的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是一并的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柜免费送。此外呢，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样的一些核心的主辅材还能够免费的升级，一线大牌不加一分额外的费用。所以提醒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这些朋友们哈，一定要趁着8月的活动到店里去看一看，实实在在的省下软装家电的开销，省心又划算。热线电话您记好，0551-6556-0303，6556-0303。

0: 仍藏埋你的心中，从未变。
1: 酷暑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装修我推荐匠人智装，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暑期多重好礼免费派送，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19件全房家具配齐，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直接升级，一线大牌。热线电话0516560303，6556-0303。
2: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3: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2: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3: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5: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5: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5: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6: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酒。明光酒业，明绿液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上午11:30。
8: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7: 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9: 和您一起来了解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是阴天，有小到中等的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的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是暴雨。那么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的西部25到27度，沿江江南31到33度，其他地区是28到30度。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阴天，室外温度24度，目前合肥的空气质量指数16，空气质量优。出行的时候，我们提醒大家时刻注意行车安全。有及时路况信息，欢迎各位第一时间来告知我们0551-634-58908，0551-634-58908。那么同时也提醒大家，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
7: 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9: 股市的收盘信息，来关注一下，今天中午上证综指的收盘点位是3963.15点，上涨了16.48点，涨幅是0.42%。深证成指收盘的点位14519.97点，上涨了105.54点，涨幅是0.73%。那么最后来关注到的是创业板指数收盘点位3660.25点，上涨了58.17点，涨幅是1.61%。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随时锁定收听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的线上直播，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微信账号安徽908。
10: 大货车有个吃人盲区，如何才能正确避开？大货车伤人或者碾压轿车的事故时有发生，驾驶室那么高，视野开阔，司机为啥看不见边上的小车和行人？原因很简单，盲区。大货车身材高大，不仅前后左右都有很大的盲区，转弯时还会因为内轮差产生大面积的盲区。什么是内轮差？车辆转弯时前内轮与后内轮转弯半径之差就叫内轮差，这个区域简直是死亡地带。 与普通小汽车相比，大货车的内轮差要大得多，而且车身越长，转弯幅度越大，形成的轮差就越大，盲区也会越大。所以大货车转弯时，如果刚好你在它的盲区之内，司机根本看不到旁边娇小的你，此时一定要提前减速让行，千万不要和它并驾齐驱，也不要眼看着过不去了才紧接着转弯的大货车停下，前轮过去了，后轮可绕不过去。司机坐在驾驶位，不可能做到眼观六路，加上大货车总是各种超，惯性太大刹不住车，所以一旦进入大货车的视线盲区，危险指数非常高。佛系一点，保持车距，避让为主，不要长。

0: 披萨物品的情况，尽量快速超车远离它，有条件的隔开一条车道再超，或者索性靠边停车，总之防止和披萨物品相撞。夜晚碰到开远光灯的货车不要斗气，避免相互照顾造成双方盲区，主动降低车速拉大距离，或者会车前切换远近光灯，提醒大货车司机切换灯光，保证会车安全。走山路很容易遇上大货车，山路蜿蜒崎岖，与大货车狭路相逢，千万别逞能，尽量别在大货车前方行驶，万一下坡容易被它追尾。如果想超车远离它，选择视野开阔的路段，并按喇叭进行提示。另外，要是货车频繁按喇叭、晃大灯，很可能是出了问题，尽快躲避为妙。对大货车来说，行人比小汽车目标更小，所以更难注意到，尤其是小孩，一定要让他们远离大货车，千万不要走进大货车的盲区。最后也要提醒货车驾驶员们注意安全，变道拐弯时一定要仔细观察，减速慢行。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看呢，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当你行车路上遭遇迷惑时，当你深陷纠纷彷徨无助时，当你在出行中迷茫不前时，安徽交通广播维权进行时，交通问题专业说法，先锋维权仗义直言。
5: 这应该是找对方去协商这个问题吧，因为是对方的这个
6: 一个技术参数，您不允许随便更改的这个。
4: 周一至周五上午11点至12点，解决出行疑难事，共建美好车生活。稍后和您一起进入维权进行时。解决身边难事，共享美好生活。维权进行时。
7: 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进入维权进行时的下半段，公益普法的单元以案说法。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一些

0: 新能源汽车智能化的水平持续的提升，车载的功能不断的丰富，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是给了我们的车友，给了我们的消费者更多的选择。但实际上呢，信息的不对称哈，消费者专业知识的不足，有些时候可能在买车的过程当中，购车的过程当中也会有一些乱象发生。当消费者满心欢喜购入新款车型，但是发现到手之后是旧款，承诺的相关的功能已沦为泡影，又该如何来应对呢？我们一起来看接下来这个案例。
1: 年过七旬的史先生计划购置一台家用汽车。2023年7月28日，史先生的儿子向某公司的销售人员进行咨询，经过对比，史先生父子明确了购车意愿，看中了官方指导价为14.18万元的2023款的某智领版车型。该车辆具有辅助驾驶和无线充电等重要功能，契合史先生的驾驶需求。当日，史先生之子与某公司签订了新车订购单，其中载明某车型指导价14.18万元。三日后，史先生之子前往某公司提车，双方签订缴款明细，手写标注购买新车的配置，指导价14.98万元。通过旧车置换与使用优惠后，实际付款合计12.75万元。提车后，史先生满心欢喜驾驶新车上路，却苦恼于车辆宣传的重要功能始终无法激活。一次偶然的机会，史先生发现车辆生产日期是2022年11月，便意识到某公司向其出售的车辆可能为2022年的旧款，主张某公司存在欺诈，要求退一赔三。史先生的主张遭到公司拒绝。公司方认为，史先生咨询时的购买意向虽针对2023款，但因2022款的优惠力度更大，已变更为购买2022款，且最终购买的车辆的外观和配置均经过史先生本人确认，缴费明细中明确记载了车架号及发动机号，史先生已签字，视为其认可车辆信息。
0: 好，看中的新款车型，实际提车交付的这个车型变成了旧款。微信平台上老司机说了，这搁谁也不愿意啊。那么双方协商无果之后呢，史先生是2024年将购车的这家公司哈、起诉到了一审法院，那么要求也非常的明确。撤销双方签订的新车订购单、缴款的明细，判决某公司向其返还这个，判决某公司向其返还这个，判决某公司向其返还这个。

0: 改判，并且支持其一审的全部的这个诉讼的请求。那么二审法院在审理的过程当中，对于案件的核心争议，对于这个史先生整体的这个雇车过程做了一个详细的调查了解，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北京三中院经审理认为，本案的核心争议在于，一是史先生在购车时约定的标的物为2022款还是2023款汽车，二是如果某公司交付的车辆与约定不符，是否构成欺诈。首先，从合同缔结角度出发，明确缴款明细不能作为对新车订购单的变更。缴款明细的主要功能在于对各项应交及优惠费用金额的确认，没有合同条款约定。在双方未约定变更新车订购单的前提下，缴款明细不能改变新车订购单核心条款。另一方面，缴款明细载明厂家指导价 14.98 万元系手写内容，不能排除为候补内容，且仅以指导价的变更难以推导出购车意向的变更。此外，史先生在车辆交付后的使用中曾向某公司销售人员咨询如何启动2023款车辆的某项特有功能，销售人员未作提出异议并作出激活步骤提示，应认定史先生购买2023款车辆的意思表示未进行过变更。其次，从合同履行角度出发，史先生已对车辆合格证尽到合理审查义务，车辆的生产日期与车型车款并不能完全对应，交付合格证是车辆买卖合同中销售方的法定义务和职责，但作为普通消费者，在提车时仅能核对合格证上的车架号、发动机号等信息与车辆信息是否一致，苛求消费者通过识别合格证和名牌来区分新旧款车型，显属过苛。法院强调，合同的订立与履行分属不同的阶段，车辆的交付属于车辆买卖合同的履行环节。史先生在车辆交付时是否核查车辆合格证，不影响其是否购买2023款车辆或变更为2022款车辆的意思。法院对某公司交付的车辆与约定不符的行为是否构成欺诈作出认定。综合购车前后的各种证据，足证明史先生未变更车辆购买意向，某公司存在故意隐瞒情况，将2022款库存车当2023款新车销售的事实。综上，北京三中院认定某公司的行为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55条第一款规定的经营者存在欺诈行为，应当支付惩罚性赔偿的情形，改判撤销双方签订的新车订购单，判决某公司向史先生退还购车款，并支付三倍赔偿款。
0: 好，这是案件的基本情况。一路小跑留言说，他说这个苛求消费者啊，通过比如说合格证啊之类的东西来区分车型的新款和旧款，有点像前两天节目当中说到的苛求，就是普通的这个司机能够辨别像心梗这样突发性隐匿性的疾病的发生，能够采取非常专业的这个应急处置的措施一样，要求过高了哈。那么刚才这个案例当中还有一点，就是经营者利用信息的不对称哈，将消费者订购的新款的车型悄悄地更换为从外观和配置其实对于消费者来说难以直接区分的库存车，它是典型的这个消费欺诈行为，并且呢，这样一类欺诈的行为它具有隐蔽性强、识别难度高的特点，你不能苛求消费者能够自主地去辨认，能够非常明确地去做一个辨认。当然这个案例哈也是提醒我们广大的消费者，那么应当明确自身交易的预期，确认这个相关的一些细节，与经营者清晰的确认交易标的的关键的信息，那么在整个的消费的过程当中留存票据啊，如果可能的话，可以的话固定宣传承诺啊，不要轻信口头的这个约定哈，不要忽视一些条款的细节。观众微信的号，各位可以继续和我们来保持互动哈，直接来搜索添加关注安徽908，安徽是汉语拼音的全拼，阿拉伯数字908。这个老司机说了，保存这个证据，保留证据，不轻信口头的一些约定，真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对，我们普法的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让大家知道，在日常的消费的过程当中，保留好相对应的一些证据，因为后面如果说一旦涉及到一些矛盾纠纷，那么走上法庭哈，走上司法程序，这一些都是我们在维护合法权益的过程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些东西。

0: 东西。
1: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意官爵。得黄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
0: 维权进行时，我们的公益普法单元接下来继续来关注这样一起案例哈。出借人将钱款是出借给夫妻一方，用于偿还夫妻共同的债务，那么借条上也只有夫妻一方的签字，夫妻二人是否应该共同来偿还这样的一个款项呢？我们来看这样一起民间借贷纠纷的相关情况。
2: 赵某与杨某是夫妻关系，2023年1月12日，赵某、杨某共同向某农商银行贷款30万元。2025年1月2日，赵某以偿还某农商银行贷款为由，向张某借款30万元。后，赵某用该笔借款偿还了在某农商银行处的贷款。因赵某未二期还款，张某提起诉讼，主张30万元借款为赵某与杨某的夫妻共同债务，要求二人共同偿还。杨某辩称，张某是将款项出借给赵某，自己未签字也不知情，应依法驳回张某对杨某的诉求。法院审理后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在于案涉借款是否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1064条规定，夫妻双方共同签名或者夫妻一方事后追认等共同意思表示所负的债务，以及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属于夫妻共同债务。夫妻一方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以个人名义超出家庭日常生活需要所负的债务，不属于夫妻共同债务，但是债权人能够证明该债务用于夫妻共同生活、共同生产经营或者基于夫妻双方共同意思表示的除外。本案中，赵某与杨某系夫妻关系，二人在某农商银行处的贷款系夫妻共同债务，案涉借款发生于赵某、杨某婚姻关系存续期间，赵某以个人名义向张某借款，确系偿还了夫妻二人在某农商银行处的贷款。杨某虽辩称对借款未签字不知情，不应承担还款责任，但经法院审查认定，案涉款项确系用于偿还贷款，因此按照上述法律规定，法院依法认定案涉借款为赵某、杨某夫妻共同债务，遂判决赵某、杨某共同向张某偿还借款30万元。一审宣判后，杨某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维持原判。
0: 好，这是这个案例的基本情况哈。那么这里有一个点非常重要，就是夫妻共同债务的认定，并不是仅仅以是否签字为唯一的标准，要综合的考虑共同意思的表示、家庭日常生活的需要以及债务的实际使用的用途等实质来认定标准，进行一个综合的认定哈。那么共债共签仅是为审判实践中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这个形式要件之一，其中的一个条件，并不是唯一的必要的标准。那么就像刚才这个案例当中说的，没有签字，那没签字不是法定的免责事由哈，款项的实际使用的情况、资金的流向都是认定夫妻共同债务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如果说所借的这个钱啊，确实用于比如说购买夫妻共同的房产，用于夫妻共同经营或者偿还共同债务等等这样的一些用途，配偶即使没有签字，那个借条上只有一方的签字，那么仍是需要承担 共同还款的这样的一个责任的。就像刚才这个案例当中，虽然没有直接的证据证明杨某存在共同签字的形式或事后追认的这样一个共同意愿的表示，但是经过调查，案例当中的借款确实是用于偿还了赵某、杨某夫妻二人在银行的这种贷款哈。杨某实际享受了案例当中涉及到的借款的这个利益，所以呢，根据权利和义务对等的原则，杨某应该对案例当中的涉及到的借款承担这个还款的责任。11:52了，到这里要结束我们本期的维权进行时，感谢各位的收听参与和互动，也希望我们今天分享的这些内容对各位能够有所帮助。稍后呢，欢迎您继续的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我们提醒大家明天上午的11点维权进行时再会。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4: 燕之屋专线055651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5: 享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乐购908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底。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中午12点。
6: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0: 从现场我们来关注一下合肥绕城高速北环段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匝道封闭施工，预计8月31号结束。安徽交通广播祝您出入平安。
1: 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2: 近日，安徽文房四宝频频进入大众视野。央视相继播出徽墨题材电视剧《家业》和宣纸题材电视剧《种墨园》。2026年全国非遗晚会上，宣纸、宣笔、设宴、徽墨等安徽非遗项目以舞蹈节目《墨舞徽州》惊艳亮相。与此同时，黄山一线游客逼近100万人次，歙县老胡开文墨厂销售额增长18%，泾县宣纸小镇周末客流暴涨537%。对于安徽文房四宝的破圈现象，我们来听安徽交通广播新闻评论员李李的点评。
3: 最近发生的这些变化让人眼前一亮，文房四宝呢正在撕掉古老小众的标签，以一种更加轻盈更加年轻的方式重新回到我们的身边。变化呢首先发生在传播方式上，过去宣纸的制作技艺、徽墨雕刻艺术这些非遗项目大多是停留在展览和纪录片里，受众有限。但今年啊不一样，央视定制剧《种墨园》将宣纸制作技艺融入剧情，让静态的工艺品转化为动态的文化叙事。徽墨题材电视剧《家业》在央视热播，镜头里的一炉松烟、一张宣纸落到皖南的县。

0: 行加直播的跨界，全国顶流主播来到宣城，用镜头带领网友领略文房四宝匠心传承的底蕴，单场销售额约200万元。更深层的变化呢，发生在产品形态上，宣纸不再只是书画家的专属，仿宣纸餐店、宣纸菜单已经应用于餐饮消费领域，宣纸毕业证书、录取通知书开始在本地高校应用。文房四宝呢，从案头走向了日常，从小众走向了大众。而在老厂房里呢，另一种变化同样值得关注。涉县老胡开文墨厂啊，早在2014年就把封闭制墨车间改做了可参观、可体验的开放空间。剧集热播以后呢，墨厂累计接待游客2.5万人次，同比增长了30%。游客呢不再只是拍照打卡，有人呢愿意花半个小时蹲守工位学锤墨，流程不完不罢休。墨厂呢坚持生产为本、体验为辅的底线，古法松烟，桐油配比不动，11道核心工序不减。古法为骨，新意为魂，这门手艺啊，没有因为热闹而丢了本真。文房四宝的破圈呢，其实回答了一个问题：传统文化在今天究竟该怎么活？它需要被看见、被理解、被使用、被传承。影视剧让宣纸和徽墨有了故事，直播让文房四宝有了销量，研学呢，让年轻人亲手触摸到了千年的温度。而所有的破圈，最终指向的是同一个方向。让这些承载着千年文脉的老手艺真正走进当下人的生活。
1: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瑞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
2: 好的，我们的肖子杰克说，打卡第62天，祝小雨事事如意，谢谢谢谢，也祝您和所有的肖子们都能够万事顺遂，健康平安。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中午12点，电量还剩几格？正午乐逍遥，打通你的能量补给通道，一键快充，电量满格。

三人行必有我师。今天呢，是我代班正午聊逍遥倒数第三天，我是小雨。今天呢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啊，周四来了，离周末也是越来越近。还是那句话，希望各位逍遥子们在中午都能够快乐平安。在路上的各位逍遥子，尤其要注意交通安全。好，那么今天的节目呢，我们应该来说会是与众不同的一期啊。今天呢，我向大家要展示的是一个主持人的另外一面，那就是播故事的能力。来吧，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语音文字，我们来互动这么一个话题啊。今天呢，第一个话题就是一起来聊聊令你难忘的一个人或者是一件事儿。令你难忘的一个人或者是一件事儿，是不是感觉又回到小学期间写作文了？挺好啊，温故而知新嘛。语音文字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令你难忘的一个人或一件事儿会是谁，又会是什么事儿呢？

0: 前呐、啊，有座山，山里有个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老和尚给小和尚说故事。从前呐、啊，有座山，山里有个庙。
1: 故事会。
2: 蓝色信号灯。米兰大教堂广场上有一座交通信号灯，一天夜里信号灯出了故障，不再亮起红色黄色绿色，四面全都亮起了明亮的蓝色光芒，蓝得胜过了米兰的天空。早晨车流涌来，司机们都愣住了，这是走啊还是停啊，谁也搞不懂蓝色信号灯它代表了什么。汽车喇叭此起彼伏，摩托车轰鸣，街道彻底陷入混乱。警察匆匆赶来，围着信号灯团团转，查线路，找故障，谁也解释不了这诡异的蓝光。行人站在路边不敢过马路，车辆堵成长龙，整座城市的这一角彻底瘫痪。维修人员赶来了，切断了电源，信号灯熄灭的一瞬，信号灯心里想，
3: 哎，可怜的人们，我给出的是飞向天空的通行信号，道路向天空敞开，你们本可以全部飞起来，也许你们看懂了，只是缺少飞翔的勇气呀、啊。
2: 灯光熄灭了，城市又回到了红、黄、绿的秩序里，没有人读懂信号灯蓝色的秘密。

0: 九十分钟，接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
3: 好嘞，刚才那个故事说完了以后呢，有肖子说，小雨，你的故事让我想起了黄鼠狼现在都不给鸡拜年了，而是鼓励鸡大胆地走向悬崖展翅高飞，结果黄鼠狼天天在悬崖下面炖鸡吃。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正午六小遥啊，大家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语音文字都可以来参与互动。再次提醒大家注意交通安全，保持好安全车距，堵车如果堵车别堵心，好吗？打卡中午好，中午好啊，各位中午好，中午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小子说，山西民歌是不是戴着头巾双手叉腰站在山岗上，我五音不全，对不起，真的，我一唱歌就是收听率跌得更狠。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小子，打卡打卡，小雨，为了奖励你代班两个月的辛苦，邵总决定提拔你为正处。谢谢你替我做了这个美梦。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小子啊，因为我们刚才跟大家说互动的话题是你最难忘的一个人或者是一件事儿啊。这位说，我最难忘的是我暗恋的女同学。为什么不去表白呢？说出来也许行也许不行啊，对不对啊？当然了，你愿意自己就这样暗暗着练着也挺好，每个人有每个人的选择权。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小子，他说，我非常非常想念我的外公和外婆，想和他们说说话，可是他们都已经不在这个世界了。唉，是的，所以我们更应该好好的活着，对吧？来，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
4: 对于芳芳来说，离开山西就是南方，北京是南方，北极也是南方。没人认识的地方就是南方。
5: 正午乐逍遥，别有洞天。

Logo 908商城七夕专场甜蜜福利重磅开启，海量好物全新上线，大牌美妆、潮流服饰等一站式选购，不管是准备情侣惊喜还是给自己添置好物，在这里都能够轻松挑选。七夕专属优惠诚意拉满，全程下单满777元立减77元，更有7.7折直降特惠专区。活动即日起到8月21号，超值福利不要错过。即日起还有低至7.7元的秒杀福利，分别在8点、9点、12点30分、14点、16点30分、18点和19点，大牌美妆、人气好物，通通低至7.7元起。像什么7.7的迪奥香水啊，17.7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啊，27.7的香奈儿洁面，以及77的赫莲娜晚霜等等等等，数量有限，秒完为止。定好闹钟，准备来抢，浪漫七夕惊喜不断。微信小程序搜索乐购908，或者是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入参与。那么今天乐购908商城给大家推荐的是一款专业的长跑神鞋，奥莱直发的正品亚瑟士卡亚诺31稳定性支撑跑鞋，男生女生都能穿啊。大家知道我喜欢跑步，对吧？我基本上一个礼拜大概跑六休一，因为为了准备秋天来到的马拉松比赛嘛。因为马拉松是极限运动，所以你要不系统的训练的话，千万不要去冒这个险，因为那还是有一定的风险性的。不过呢，也要跟大家讲啊，实话实说，这款鞋我没有穿过。有一说一啊。不过呢，我也要跟大家来推荐这款鞋。为什么呢？我没穿过还要推荐呢？是因为第一，我的第一双半马鞋，第一双半马鞋就是跑21公里那个半程马拉松的鞋，就是亚瑟士的支撑型跑鞋。我记得那个时候还是托朋友从国外代购的，那时候国内还非常非常少啊，那大概在10年前了。不便宜啊，真的不便宜啊。另外来讲呢，卡亚诺呢是亚瑟士的一个经典的系列，是个长寿的系列。你看它已经出到第31了，你可以想象它从一出到31，那得多长的时间？为什么能够这么久远？是因为这种系列的鞋啊，它不会犯错，它的稳定性和支撑性都是特别特别的好的啊，特别特别的好的。我第一双鞋也是这样啊，支撑型的啊，因为那个时候的我呢还是个小胖墩儿啊，反正比现在胖大概20斤左右吧，20斤左右。所以呢，在这里要隆重给大家推荐，如果说你是平足和低足弓的话，平足或者是低足弓的话，买这双鞋一定没有错。啊，一定没有错，悄悄的跟大家讲啊，我就是大平足，特别平啊，特别平。在我没有结婚，然后不知道就是我老婆足型什么样，就没考虑过这个事儿，知道吧？后来我看我两个女儿的足型完全不像我啊，他们那个足弓还是很漂亮的。按道理说啊，平足是不太适合就是长距离运动的，但是就是我就这么干了啊。不过呢，各位如果说你要是平足低足弓的话，我强烈推荐这一款亚瑟士的卡诺31。那么推荐它的第二个理由对，你跑这个鞋的话呢，大概5分配左右就可以了。明白吗？就是5分配左右，5分配以里，像什么6分配、7分配都可以，啊，你要跑快的话不太合适，那就要竞速鞋了，要碳板啊之类的，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哈。对大家休闲慢跑，没有任何的问题啊。推荐的第二个理由，就是因为它实在是太便宜。大家记得我们之前给大家推荐过那款，就是古井的酒，对吧？我说这个价格真的是超低，任何一个网上你去比下价，就是没法比，知道吧？如果说那个价差已经很大的话，那么卡亚诺31，我应该怎么说呢？我应该说是天壤之别，就一个是天，一个是地，你知道吧？就差别太大了。大家你们现在
拿起手机啊，关注乐购小程序，乐购908啊，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点击进去，你看一下价格，你自己比一下价格，卡诺31，然后你到网站上去比任何一个价格，最少，这是网上其他的买两双，有的贵的地方要买三双，巨夸张，对。我们今天啊，七夕专区只享7.7折，折后价多少钱呢？299.53元，就是300块钱不到。那我说300块钱不便宜吧？您可以去看一下啊，亚瑟士卡亚诺31，在其他的网站卖多少钱？啊，我就这么跟大家讲啊，买了以后呢，还是那句话啊，你自己穿啊，不要去出售，好吧？真的，对，还有一个关键点啊，就是大家买了以后，如果回来试，要是不适合您的脚型或者你穿着不舒服的话，它是有运费险的，所以后顾无忧啊！来吧，话不多说了啊，大家关注乐购小程序，乐购908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进去看一看啊。还有就是12:30有一个秒杀活动，千万不要错过喽。

0: 人之庄第九届装修公益大赛开始了，装修公益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公益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2: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3: 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
5: 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12:30。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我最想感谢的人当然是小雨啦，小雨很让我难忘，毕竟也是一个计算机专业的，志同道合。哈哈，我是一个高中生，我对计算机特别特别感兴趣。
8: 恭喜恭喜恭喜，在高中的时候就找到了自己的兴趣所在啊。我是一个计算机的大专生，我对计算机一点都不感兴趣，只是因为当时，所以啊，真的要找自己喜爱。还好我后来遇到了话筒。
6: 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8: 好的，908此刻气象，我们先来关注一下气象预警。安徽省气象台今天11点发布强对流黄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里，六安南部、合肥南部、滁州南部、安庆、铜陵、芜湖、马鞍山、池州、黄山市、宣城等地多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局地雨强可达60到80毫米，并伴有8到9级雷暴大风，请注意防范。接下来呢，再来关注一下省会合肥的天气。目前合肥阴天有小雨，室外温度24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7，空气质量优。好，再来看一下全省天气预报。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江南部分地区大雨，局部地区暴雨。今天最高气温江北西部25到27度，沿江江南31到33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明晨最低温度淮河以北21到23度，本省山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安徽交通广播与您冷暖相知。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安徽交通广播啊。这位小子说我要加群，我要加群，我也要正午乐逍遥。我一直你看已经上了快两个月了哈，加上今天倒数三期，我一直在想是不是有一个群，但是我不知道。这位小子说，小雨今天中午的话不多，是不是昨天开心副驾驶话说太多了？你要好好学习妖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你就是你独一无二的小雨。我是言多必失的小雨。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正午乐逍遥，现在时间12:35，来大家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语音文字都可以参与互动啊。这位小子说啊，刚才那个鞋真的很好，但是我没有钱买。我觉得有些东西是叫买，有些东西呢是叫投资，你知道吧。
4: 聊点带劲的，电解释加满，
5: 对，
4: 听点燃动的，维他命在线。
6: Yo, yo, yo, yo, 日光落在耳边，总有个声音等你。
4: 正午乐逍遥，让你瞬间满血。

0: 在这个点啊，开始的时候我要感谢一下大家，我要感谢大家。我不知道是哪一位肖子啊，就是昨天在我下节目之后，跟小果聊了两句，聊得非常的及时啊，而且呢，我们也是做出了补救啊，非常非常的好，真的感谢大家，真的感谢大家。哎呀，感恩的心，感恩的心。所以呢，接下来呢，我们继续来给大家展示主持人的另一项基本功。真的，我就犹记得以前的前辈啊，以前的前辈就是录音组的老师就讲，有的主持人会在话筒前主持节目啊，但是呢，你让他读个东西，你让他讲个故事，你让他朗诵一个东西，完了，完了，就是原形毕露，就不会，你知道吧？就不会。其实主持是主持，朗诵是朗诵，这是两回事儿啊，两回事儿。但是这都是播音员主持人的必备基本功。接下来我们就基本功大挑战第二个小故事吧。
1: 从前呢、有座山，山里有个庙，庙里有个老和尚，老和尚给小和尚说故事。从前呢、
0: 首先啊，这个爆头大概已经是二十多年前做的啊，二十多年前，真的真的。接下来的这个

0: 木却是另外一个样子。它们在春、夏、秋三个季节里是醒着的，只有在冬天才会睡眠。在一个暖和的夏日，一只蜉蝣停在老栗树的叶子上休息。老栗树说：
1: 小可怜虫，你的生命只有一天，然后就完了，太可悲了。
2: 完了？
0: 蜉蝣说：
2: 什么是完了？你是不是也完了？
1: 不会的，我要继续生长很长的时间，比我想象的还要长。
2: 我不需要活那么长的时间，我只需要把眼前的快乐都抓住就行了。
0: 蜉蝣说完就飞走了。很快老栗树睡眠的季节到了。在圣诞节那一天，老栗树做了一个最美好的梦。他梦到有一股生命之水从他的根部一直流到最高处的枝子，一直流进每一片叶子。他感觉到这水使他舒展开来，不停地往上生长。同时，他的欢乐也在增长。他要达到更高，一直长到太阳那里。他越长越高，越长越高，已经高高地穿过了云朵。最后，不停地往上长的老栗树，感觉到它的根从泥土里松了出来。
1: 现在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束缚我了。我终于可以飞向最高处，飞向太阳了。
0: 这就是老栗树的梦。就在老栗树做梦的时候，突然刮起了猛烈的风暴，汹涌的波涛狂暴地向海滩冲去。老栗树裂开，折断，被连根拔起。这正是他在梦见自己的根从泥土里松出来的那一刻。老栗树倒下了，他的365年现在就像蜉蝣的一天一样结束了。

0: 小雨，昨天的天津副驾驶上面有些悲伤啊。
1: 正所谓悲喜交加，悲心交集嘛。这里是安徽交通广播正午乐逍遥啊，今天是一期与众不同的节目，我们会用故事把这个节目串起，尤其是前一个小时是这么给大家安排的，大家呢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啊，然后语音文字呢来参与互动和讨论。你看我刚才把故事播完了以后啊，就有小子说了，他说小雨给你点赞，为了做好正午乐逍遥，把20多年压箱底的功夫都拿出来了。你是不是马上代班要结束了？有种浮游的感觉啊！浮游和那棵老栗树，最终不都是一样一样一样的吗？是吧？就看你做了什么，经历了什么，你的心里是怎么去感受的。我记得马尔克斯说过一句话，人不是活过的日子，而是记得的日子。这位孝子说，这是天天在家给妞妞小满读睡前故事练出来的吧。这个还是要经过系统训练的，比方说轻重缓急停连啊，比方说内三外四。想学啊，我可以教你啊。
2: 我弟弟他是一个跟我一样就完全平常静止的一个人，吃完往那一躺的那种人，有一天突然开始跑步，不知道为什么。他现在没你那么好，他跑半马。
3: 他多大年龄啊？
2: 他是74的，属虎的。他现在只是跑半马阶段。但我觉得太酷太了不起了，我特别支持他。
3: 太好玩了。
2: 但就因为这个事儿，他离我太远了。
4: 你就不可思议。
2: 还有一点，就是因为我做的所有的事都是有意义的。我希望有一件事就是跑步有意义，但是就是你不要问我为什么跑，我没为什么。你问我为什么跑，我不知道。我太希望有一个人能够做一件这样事，我做不了，我也不愿意跑步，但我弟这么做，我觉得特别，我特别感动，你知道吗？
5: 正午乐逍遥，别有洞天。

我们有一位小子问，刚才播的歌叫什么？那首歌叫《大梦》，大梦一场的大梦，大小的大，做梦的梦，大梦啊。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小子，他说：“小雨，你后面的主持人，你说小果是吧？第一句话就提你，前天好像说，你说他煮的茶叶蛋好好吃，我又没有吃过，是你们说的好吧？是你们说的。”所以一个主持人啊，这也是一个基本功，就是你要做好承上启下的串联工作。你看安徽交通广播908整个一天的节目，它都是一个整体。

这款燕之屋鲜炖燕窝有一个很厉害的地方，它呀采用115度的高温精炖，不仅彻底灭菌，还能够充分激活燕窝里的活性营养，而且它真的很方便，哎，不用冷藏，小小的随身携带，随时打开就能吃。不管是你感觉到身体，哎呀，有个苗头提前预防，还是家里人已经病了没有胃口，随时开一瓶就能够给身体补上优质的燕窝营养，轻轻松松把抵抗力加满。三伏天啊，很多的人，很多的打工人，牛马们一到下午三四点扔在工位上没力气了啊，特别是加了几天班，尤其像今天是礼拜四了，已经干了四天了，累呀，精力像被抽空啊，怎么办呢？哎，大家一定要注重调养身心，给大家推荐的是非常提气的燕之屋鲜炖燕窝礼盒，它是燕之屋新一代的鲜炖燕窝，配料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纯净水，一盒里面搭配5瓶宝宝珠、5瓶鲜炖燕窝，连孕期宝妈都能安心吃。大家想要解锁这个故事的秘密呢，就请发送阿拉伯数字299到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上来。哎，这款299鲜炖燕窝礼盒还特别适合平日里人情往来，朋友生日、特殊节日，花一份精品水果的预算就能送出大盘燕窝，体面又有新意。红色礼盒大气耐看，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显档次。现在福利价真的很划算，原价576元，现在只要299元，而且多囤更优惠哦，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想要的直接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回复299，回复299就可以下单了。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

0: 明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 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0: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1点。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4: 好，欢迎来到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国内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会上介绍，自去年6月启动全国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专项整治行动以来，我国已累计排查发现问题5.6万多个，完成整改4.5万多个，清理处置各类固体废物6000多万吨，一大批存量污染问题得到了有效整治。记者从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了解到，截至今天0时40分，三峡枢纽通过量达1亿吨。好，继续关注省内新闻。近日经国务院审定，2025年度国家实行最严格水资源管理制度考核结果发布，安徽连续6年获优秀等次。最后来看国际新闻。世卫组织总干事唐德赛12号表示，本轮刚果经埃博拉疫情已经成为有记录以来第二大的埃博拉疫情，其蔓延速度也超过了以往任何一次埃博拉疫情。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张一编辑，小雨播报，感谢收听。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好嘞，现在时间来到了13:03，安徽交通广播正午廖逍遥啊。今天呢，我们13点钟之后，我们就不给大家笑话专场了。我们今天呢，换一个，来一个生活小妙招，或者叫做生活小窍门分享。好吧，生活小妙招，生活小窍门分享会。大家就是在生活当中，有什么样的经验，有什么样的，小绝活都可以来亮一亮啊！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对不起啊，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肖子是怎么说的。这位肖子说：“小雨讲话好有代入感。”你说的是刚才播《燕之屋》吗？因为这位肖子就说了，他说。燕之屋的故事很不错，我吃过的。男士肖子想都不用想，那必须是给爱人安排上。女士肖子还在犹豫什么呢？女人一定要对自己很，不是，好一点，才有更多的人去爱你。燕之屋，你值得拥有。我觉得这燕之屋是不是要给双份儿的广告费？这位小子说，小雨有粉丝群吗？今天中午食堂没有给打粉丝啊。

0: 聊点带劲的，电解释加满，
1: 对，
0: 听点燃动的，维他命在线。
2: Yo yo yo yo， 日光落在耳边，总有个声音等
0: 正午乐逍遥，让你瞬间满血。

好嘞，正午六逍遥之逍遥小妙招啊，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孝子都有哪些高招。先来看这第一个啊，切开洋葱，牛油果容易氧化发黑，切面抹一层薄薄的柠檬汁，就能延缓变色。哦，那你的意思是说我买了洋葱和牛油果之后，还必须得要买柠檬喽？保鲜膜很难撕开，沿着盒子两侧小锯齿垂直拉扯，轻松切断，不用反复撕扯。感谢这位小子啊，无用知识又，不是，他旁边有那个锯齿，这大家都知道呀，是吧？这位小子啊，洗完玻璃杯有水印，灰蒙蒙的，用食盐搭配湿抹布擦拭，杯子透亮。不留水渍，用食盐搭配湿抹布擦拭，杯子透亮，不留水渍。哦，是吗？这位小伙子说，胶印贴纸残留难清理，涂上风油精，静静的放1分钟，轻轻一擦就全部脱落了。哦，胶印贴纸残留很难清理，涂上风油精放1分钟。然后一擦就全擦掉了哦，是，这可以啊，这可以。这位小伙子说的是跟香蕉有关的啊，香蕉熟得太快容易发黑，用保鲜膜包住香蕉根部，有效的延长存放时间。难怪呢，难怪我看有一些就是水果店里啊，都是用这个方法，就是香蕉的根部裹上保鲜膜。原来是这样啊，原来是这样。大家伙儿也可以。继续啊，把你的小妙招发送到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上来。哎，其实说到这里啊，我来给大家分享一个我自己的小妙招哈，就是非常的管用。就是如果你打嗝了停不下来怎么办？我们以前上节目的时候都经历过这个事儿，就是很尴尬，你知道吧？就打嗝停不下来。其实这个用播音主持上面的一招就非常非常的好用了，播音主持管打嗝。你万万没有想到吧？我跟大家讲啊，就是怎么弄啊？就是如果你打嗝的话啊，你呢吸口气，然后把它往肚子里咽，咽下去的时候，你肚子不是鼓胀起来了吗？对不对？然后坚持个5秒钟，你自己心里数，5秒钟就好了，就这么神，大家下次可以试啊。我用过很多的方法，什么什么喝什么什么是冷水还是温水啊？忘了啊，还有吃什么东西啊？各种各样的，其实最管用的就是我外婆小时候教我的，那个时候我还不会，就是播音主持上这一招，这招叫什么？我一会儿跟大家讲啊，就是外婆怎么办呢？她会吓一吓我们，就突然吓一吓我们，或者编一个瞎话，说哎呀，小雨，那个我家里的100块钱。他们说都被你偷走了，然后就吓吓你，然后就好了啊。这个为什么管用呢？因为你一旦被吓了以后，你的心里没底，你知道吧？你感觉到恐惧，你也会情不自禁的把一口气咽下去，是不是？就像这样，你也是咽下一口气，咽下一口气，它会怎么样呢？就会把你的横膈膜往下压，一往下压以后。立马就好，你那个痉挛啊，那块肌肉的痉挛，打嗝就是肌肉的痉挛了，知道吧？就是，控制你的横膈肌，非常管用。大家记着，下次打嗝的时候，你可以试一试，好不好？来，大家帮助大家啊，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安徽交通广播”，让你分享一个生活里的小妙招，你有什么绝活吗？

0: 这位孝子说：“小雨，小雨，你刚才整点报错了。”我的天哪，我就是从昨天开始，怎么就是天天犯错啊？昨天也犯错，今天也犯错，我的天，是不是因为倒计时了以后就是惶惶不可终日啊？不行，今天我必须要说。正在纠结装修的各位业主注意了，给大家带来匠人制装专属夏日福利，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这一次的福利力度可以说是拉满了，签单整装，家里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空调，夏日居家瞬间清爽，沙发大床在内的19件全房豪华家具直接免费送，厨房标配浙派集成灶，全屋窗帘灯饰等高级软装也一并安排到位，大牌定制橱柜免费赠送。除此之外，瓷砖、地板、木门、卫浴这些核心主副材还能够免费升级，一线大牌不加一分额外费用。有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打算的朋友，趁着八月活动到店看一看，实实在在省下软装家电开销，省心又划算。热线电话0551-6556-0303 0551-6556-0303。好嘞，我们继续啊，来看一下小子们怎么说。这位说，小雨能不能不要走，以后和妖哥一起乐逍遥。那我看妖哥的意思啊，我这是妖哥的地盘是吧，他做主啊，他做主。但说实话啊，因为这两个月上正午乐逍遥，我导致我两个月的时间没有去看我的爷爷奶奶和外公外婆了。外公外婆已经不在了，但是隔段时间我就去会上香跟他们说说话。然后爷爷奶奶也很久没去了，我通常都是上午有时间就去，因为我大家知道晚高峰还有开心副驾驶节目嘛。所以哎，还是这么难的问题交给妖哥来解决吧。
1: 我们通常说一个人很逍遥，跟我们说一个人很自由其实是不太一样的啊。一个人高兴做什么就做什么，我们说啊，你好自由自在。可是逍遥好像比外在看到的自由要更多一点啊，也许是属于心灵上的东西。逍遥游里面一开始讲到是一条鱼在北方的汪洋大海当中啊，它不想做鱼了，它想飞起来变成鸟，所以它怒而飞，水急三千里。我一直有一个很大的建议说，特别是年轻的朋友，不妨在背包里放一本庄子，你去爬一座高山，你去到海边走一走，我相信所有大自然里面你所看到的海阔天空会帮助你理解庄子。
2: 正午乐逍遥，别有洞天。

好嘞，来到今天节目的尾声阶段啊，我们继续来看孝子们的留言。刚才说了小窍门嘛，分享小窍门。这位孝子说，碗里装半碗水，加几片柠檬，微波炉高火加热3分钟，蒸汽软化油污，抹布随手一擦就可以擦干净。您说的应该是怎么清洗微波炉吧？是这意思吧？就微波炉里面，因为很多油，你要热菜什么的，然后怎么清洗？哦，我再跟大家说一遍啊，碗里装上半碗水，然后放几片柠檬，然后微波炉高火加热3分钟，这样的话水不就有水蒸气了吗？然后整个微波炉里面就会湿哒哒的，然后用抹布这么一擦，就会擦得很干净。哦，谢谢谢谢谢谢。哦，柠檬还有这样的一个功效是吧？我以为柠檬就是，吃肉啊可以滴一点上去啊，或者是开胃啊，或者是自己就是山西人不怕酸的。明天啊，老陈醋，明天对我爱喝醋，明天应该是我在正午乐逍遥的最后。不能这么说啊，不能这么说啊。反正就这段时间以来吧，这段时间以来，可能是最后一次给大家送老陈醋了啊。所以呢，也是希望大家继续踊跃参与。明天如果不说笑话的话啊，不说笑话的话，我们就来这个小窍门吧。然后大家可以发生活小窍门、小妙招啊。然后呢，也跟说笑话一样，然后点兵点将，逮到谁谁就上，哪位获奖啊，就醋落谁家。好不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位小子。这位小子说，小雨今天状态不好，是不是昨天被罚了？咱们家丑不可外扬，好不好？啊，这点抗压能力都没有吗？啊，我跟你们讲。

我曾经在安徽广播电视台历史上，我是创下了很多第一，包括被罚第一。所以这点，无所谓，无所谓。那到底为什么呢？你继续猜啊。不重要，不重要。来到今天节目的尾声了啊，非常感谢大家收听并参与今天的正午乐逍遥，听了一期与众不同的正午乐逍遥吧。从我接触这个节目第一天到今天为止，应该是今儿的节目最不一样啊，最不一样。感谢大家收听陪伴啊，感谢大家听到现在。那祝各位逍子都能够平安自在，真心话啊。安全啊，身体健康啊，我们下次节目不听不散。

0: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1: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量号任选。
0: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1: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0: 出游怎样更划算？
1: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3: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午后1: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4: 好的，各位中午好，我是小果，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是雷阵雨，其中江淮之间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地区大暴雨，江南部分地区大雨，局部地区暴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西部25到27度，沿江江南31到33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21到23度，我省山区呢是20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再来关注一下省城合肥，它目前阴天有小雨，室外温度24度，空气质量指数17，空气质量优。
3: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4: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啊。此刻的上证综指3967.68点，上涨了21.01点；深证成指14560.03点，上涨了144.28点；创业板指数3672.48点，上涨了70.39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5: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5: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亲爱的，
5: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9: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8: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9: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8: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9: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8: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4: 好的，各位，中午的是3:33哈，您正在持续锁定收听到的是 1FM90.8 恩惠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幸福生活家。大家好，我是小果。有人说打卡小果啊，就是说你哪天送两个茶叶蛋给小雨。小雨哥中午这个点啊，这样跟大家说一下，其实他是没有办法及时每天卡在饭点去吃饭的，所以呢大家一定要就是要支持我们每一位主持人的这个时间段啊。好，那么今天呢依旧窗外啊会有一些阴雨天啊，室外的温度是24度，但是空气质量还不错，所以大家如果说

0: 在不下雨的时候出门转一转，或者屋内开窗通风也是不错的。好的，我们可以在微信平台上来打卡留言哈，微信搜索安徽交通广播。那么今天呢，我们和大家来聊一个同样是我觉得和生活相关的话题，就是微博有一条热搜说送礼啊，要送溢价性，就是要有溢价性的物品。结果这个话题一出来，又有很多人赞同，很多人不认可。有些人觉得哈，送别人东西要送实在的，但是有些人就觉得要送那种比较高溢价性的，它未必很实用，但是呢一定要够价值的。所以啊，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哈，如果说你一般送朋友礼物啊，或者说感谢对方，你首选是哪种类型？你是会选那种实用刚需型啊，颜值好看的，还是说你会比较注重这个品牌性？可以说一说你的亲身经历啊，我们来和大家好好的聊一聊。微信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同时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们来互动打卡。
1: 世界那么大，总有美好在路上。好吃好玩会生活，生活万象，包罗你的万千快乐。
0: 好啊，我要先跟大家说清楚啊，到底什么样是有溢价性的礼物，就是大家一定要搞清楚，不是那种很复杂的专业名词，就简单来说啊，这个溢价礼物它并不等于说是贵的礼物，不是说成本高用料足就叫好礼物。溢价礼物是什么？它的成本不一定最贵，但是氛围感、仪式感、品牌感和稀缺感，心意都拉满，带高级感和记忆点的这种东西啊。我举一个比较接地气的例子，大家就懂。比方说你花100块钱买一袋洗衣液，一提纸巾，它会很实用，对不对？成本是实打实的，但是呢你送出去可能对方转头就忘了啊，就是用完就没了，这是没有任何记忆点的，叫刚需性的礼物。但是同样100块钱，如果说你买一盒精致的礼盒香薰啊，创意文创，包括品质的一些小众的配饰，甚至是包装比较精致的点心和礼盒，当你成本不高，但是有设计、有包装、有仪式感的话，对方可能就会一直记得啊，好好的珍藏，会觉得被重视，这就是有情绪、溢价、心意、溢价的礼物。所以啊，很多成年人就终于通透了哈，说送礼呢从来都不是物资，它是情绪、态度、重视和仪式感。好，我们微信平台上的朋友，大家可以来留言互动。哇，这么多人啊，有人说国姐你能不能从12点半做到2点半呢？那不能。我都说其实我们每个时段的节目都是有很强的可听性的，并且你听着不同的人的声音，不觉得会有不同的陪伴吗？来，这位朋友说，小果啊，我100%赞同，实用的东西人人都能自己买，礼物呢就是要送平时舍不得买不会主动入手溢价的小东西，这才是送礼的意义。想想啊，就是平时你不太会舍得买，但是呢又有用，这是这位朋友的互动啊。你看啊，还有朋友说真的太对了，送米面油洗衣液，对方呢可能只会觉得你客气，但是你送精致有质感的溢价小礼物，对方会记很久，心意瞬间的拉满。溢价不是乱花钱哦，它是买仪式感，所以同样的价格，散装零食是食材，但是礼盒零食它就是礼物，氛围感是真的不一样。你看这位朋友说

我们其实现在正常八月份的话呢，天气还是属在一个立过秋但是会有一些炎热的季节里，所以我希望大家下雨的时候呢，就好好的去在做好这个雨天的外出准备，但是当太阳来临的时候也要好好的防晒。来啊，有人说送礼看的是面子和心意，不是性价比，有品牌有溢价的礼物，得体不廉价，不管送朋友送长辈送同事都会很合适。好啊，我们看到了有些朋友甚至还跟我晒了一些精致的包装，说礼物啊主打是打开那一瞬间的快乐，打开那一瞬间的快乐会让你觉得这个礼物特别特别的就是有心意。你看啊，这位朋友说，国姐，3年前朋友送我的限定香薰我还在用，但是去年送的生活用品我就没有印象了，所以溢价礼物它是自带记忆点的。也有一些朋友啊，他是坚定的一个实用党啊，接地气的。比方说这位朋友他说，我坚决反对过度溢价，送礼主打一个真心和实意，花大价钱买包装买噱头纯属智商税，就是比较务实的朋友。还有人说，我送礼永远首选实用，与其买溢价虚高的网红礼物，不如买实打实的刚需，贴心又实在。所以你呢？大家已经有不同的答案喽。这位朋友，还有一位朋友说，国姐你好啊，今天很凉快。对，今天很凉快。他说，我折中，熟人闺蜜送实用的，长辈同事和普通朋友就送有溢价有仪式感和分场景去送礼。我觉得啊，其实我从最近的一些小心得和感受上来说，我觉得啊，就是这个东西啊，就是你送出去，首先第一点，如果你是作为礼物送给对方，它一定要是漂亮的。在我的意识当中啊，我觉得它要很好看。当然好看的时候最好兼顾一些实用性。那么要怎么样，要么去挑对方的一些爱好，比方说啊，对方是爱烹饪的，一些爱烘焙的，那么你可以考虑送一些烘焙的工具啊，漂亮的餐具等等，我觉得都是可以。甚至是如果说你关系很好或者比较熟近的，会送他一些消耗品，比方说好的一些小麦粉啊，或者是等等那些烘焙做的一些耗材。那我觉得餐具啊等等刀叉都很漂亮。或者是如果啊你的朋友对方他热爱运动的，那么运动类其实有很多东西可以选啊。运动我觉得衣服这一块就算了，因为衣服我觉得每个人第一尺码，第二他的喜好不一样啊。但是我觉得你比较适合像运动水杯啊，像运动的一些小物件啊，甚至是一个漂亮的一个就是在他跑步的时候能够放手机的这样的一个挂绳，还不错的小牌子，我觉得都可以啊。所以啊，欢迎大家在微信平台上给我们来留言互动啊。关于你买礼物送给别人的时候，你是会首选它的溢价性，就是说你会选溢价性高一点的，还是说你会去选这个比较实用实在的啊？来啊，有人说日常走动送礼，精致糕点和果礼，果礼就是什么，就是果盘，这些呢就是最稳妥，溢价呢也会比较适中，不浪费，人人都会喜欢，就是你去给人拎两瓶牛奶，拎两箱牛奶，拎点果盘不会错啊。好，我们继续再来看看啊，说送长辈啊，这位朋友说，我会去选精致的茶叶坚果礼盒，有质感却不浮夸啊，得体又有面子。哎，还有说，国姐啊，我送礼首选小众品牌的护手霜，哎，你跟我一样，哎，我也很喜欢这个礼物，因为它也刚需嘛，就一年四季都会用到。香薰蜡烛，平价有溢价，高级呢又不廉价。其实人人都是很爱收到小礼物的。我们也希望这个世界上有更多的人能够在关心你，好吗？我们过渡一段小段音乐啊，大家也可以继续来留言。

0: 着你。
1: 听到没？祝福是最好的礼物，所以大家在选择礼物的时候呢，我真的觉得一定要带着一份心啊，一定就是说，其实也并不是说越贵越好啦。这会儿我在刷大家的留言啊，有人说，我觉得吧，一般人不配我给他送礼，配得上我送礼的，我送他什么都会欣然接受。是，我觉得是。还有人说，我们的快乐长知识能不能时间长一点？快乐长知识你得等两点以后啊。你别急啊，你看这位朋友他说，送礼我觉得还是要具有一定的定制性，哎，这就是我像我说的，根据对方的性别身份以及你送礼的目的，如果说是长辈，那么实用性可能更加重要一些，如果是闺蜜就可以选择一些精致一点的。另外呢，我觉得实用和溢价其实并不冲突，很多东西呢其实是可以兼顾的，比如说包包、护肤品、墨镜，本人非常不喜欢摆件占地方。你是女生吧？你为什么跟我如此的相像？而且当你送到礼物送到对方心坎上的时候，你会非常非常的开心。就像我前阵子当时送给一个朋友，送一个好朋友一个很可爱的水杯，我发现他很开心的时候，我就非常开心，并不是说多贵重啊，当然我也会去选还不错的，以及颜值很高的，我觉得他既不是消耗品又很实用。那么也有一些朋友啊，来，你看啊，他说，你看啊，送女生永远可以相信化妆品、护肤品、精致发饰、限定口红，颜值拉满，没人拒绝。你看这位朋友说，我送礼永远首选实用，护肤品、保温杯、床上用品、零食大礼包，用得上才不浪费啊，花里胡哨的摆件根本就用不上。那么说到送礼，选礼物，我们不说送礼啊，选礼物啊，我觉得是更加贴切一点。那么这个时候呢，就一定要跟大家说，既要选好又要选择咱们尽可能的花钱少，对吧？赶在我们大促节点上，朋友们，先跟大家说一下啊，最近我们的活动就是乐客908七夕专场甜蜜福利的一个重磅开启。我们有海量的好物全线上新，像大牌美妆你去挑啊，对吧？像很多服饰，都是一站式的让你去可以挑选的。那么不管呢是给情侣送惊喜啊，还是给自己添置一些好物，在这里都可以轻松的挑选。那么七夕专属的诚意度呢也是拉满的，全场下单满777，听好，立刻减77，就立刻就变成700块钱啊！那么更有77折的一个直降特惠的专区活动呢，是到8月21号啊，还有8天的时间，超值福利不要错过。另外，我们每天都有低至7块7的秒杀福利，像。待会儿啊，十四点哈、啊、就会有我这个点的秒杀，所以大家呢每天其实都有听众抢到了，对吗？你们13点58分可以就冲进去去抢，有大牌好的美妆、人气好物，通通低至7块7。比方说像7块7的迪奥香水，啊，17块7的海蓝之谜精粹水，27块7的香奈儿洁面。甚至还有77块钱的赫莲娜晚霜，这些数量都有限，送完就秒完就即止。所以呢，大家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进入就可以参与了。那么今天为大家带来的，待会儿14点整准时秒杀的东西啊，告诉各位啊，听好，就是欧莱雅第二代紫熨斗的眼霜，听好啊，欧莱雅第二代紫熨斗的眼霜，这个非常非常非常的好用啊，并且你这个紫熨斗嘛，它其实就是能够熨平岁月带来的这种痕迹啊，7.5毫升，出门旅行携带都非常的方便，日常售价99，今天七夕秒杀，听好，到手只要27块7，注意啊，每人限购一单，库存有限，拼手速的时候到了哈，秒杀点位呢就是14点，待会儿14点直接去冲啊。欧莱雅第二代紫熨斗的眼霜，7.5毫升已经非常够用了，一般眼霜正装就是15毫升。因为它只需要用到绿豆粒大小就可以了，在你手指上揉搓啊，直接上脸就行。好，这个是14点整要抓紧时间抢的啊。另外呢，今天我们依旧有好东西带给大家，就是除了我们的秒杀品啊，来。 每天其实都会有听众留言说，有没有一瓶能够同时搞定熬夜垮脸、松弛细纹、敏感泛红，甚至啊是在一些特殊时期术后修护的贵妇面霜。那么今天呢，我们就直接给大家带来了抗老修护界公认的天花板，听好了啊，新版的赫莲娜活颜智能修护晚霜50毫升装，就是黑绷带，你可以把它理解成黑绷带啊，但是它的全名叫活颜智能修护晚霜。商城日常的售价听好是1199，1199，我们七夕首先啊就只享七七折，折后就是923，但是还没完，这个价格你买不走，为什么呢？还得给你减，因为满777就再减77，到手只需要846块钱。最新款的赫莲娜黑绷带啊，其实呢，我再给大家说一次，它叫赫莲娜活颜智能修护晚霜50毫升。但凡接触过一些高端护肤的朋友，几乎没有人不知道这款产品，赫莲娜的王牌产品，它全网是常年断货，线下专柜是常年热销，像明星啊、医美博主以及一些就是白领女性，她会一直回购的一个王牌单品。那么今天给大家给就是福利赠品给到大家，并且啊，听好啊，在一些院线的护理上，它单次的护理价格是很贵的。你们知道院线那种护理吧，就是比方说帮你先做一个清洁，然后呢清洁过后给你涂上厚厚的一层赫莲娜的这个护理，单次价格就要4位数。如果说你用正价去买这个面霜，说实话也真的不舍得那样往脸上糊，叫厚敷，真的是要把你的皮肤浸在这个赫莲娜的这个面霜里。为什么？因为它的玻色因含量非常非常高。但是今天我们这个价格哈，你在家里就可以享受到院线级的4位数护理了，非常的舒服。其实老版本大家都比较熟悉啊，这次呢是直接给大家就是硬核升级，它的玻色因浓度至高拉到了整整50%。玻色因就是抗老修护成分最高的非常核心的一个成分啊，这个护肤品的成分，尤其是在夜里睡觉的时候，就能够帮助我们去修护肌肤啊，就催生胶原蛋白，并且呢，它上手啊是稍微要轻微的乳化，非常好推开啊，上脸以后不闷也不厚重，油皮混油皮，即使是在晚上用它也不会闷。所以啊，其实我建议今天这个价格到手只要800出头，我们真的可以隔几天晚上睡觉厚敷，把它当睡眠面膜来用。你一觉醒来，你的那个脸啊，像剥了皮的鸡蛋一样。那么赫莲娜是1902年诞生的一个百年奢护品牌，也是欧莱雅集团的顶奢护肤线，像全球很多高端的院线以及医美机构啊，它都是指定的修护品牌。那么像这款面霜，其实也就是黑绷带面霜，它已经传奇很多很多很多年了，拥有66项独家的一个护肤专利，并且它的王牌核心就是抗老根源玻色因啊，高浓度的玻色因。其实很多产品它都会去说自己有玻色因，但其实玻色因不能单独作用在这个肌肤的表面，它是需要你一些其他成分去让它能够促进你吸收到皮肤里面去的。所以普通面霜其实给到你5%就已经非常非常难得了。但是我们这一款最新款的啊，赫莲娜的这个修护级面霜给到了50%，并且我们有独家的一个专属的修护灵魂，好吗？像积雪草呀，像复配的一些玻尿酸三重修护成分都在我们这款面霜里，慕斯哑光的质地非常非常的舒适。各位啊，抓紧时间去抽，因为我们今天非常划算，日常卖多少呢？日常我们的价格，其实商城的价格就是1199，已经非常非常划算了，专柜是3字开头啊。那么七夕我们现在做活动，直接77折，折后只需要923.23元，并且在这个基础上再享受满777元减77，最终到手是846块钱。50毫升大容量哈，每晚薄涂啊，日涂可以去做日常的这个养护啊，然后厚敷的话呢，就可以当睡眠面膜。所以大家抓紧时间，不是送礼送礼吗？送闺蜜送朋友送她多好啊！ 购买方式啊，大家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去下单购买。今天的这一款赫莲娜面霜一定要去冲，价钱给到最低了，稍微爱美一点的朋友可以用它来厚敷，好吗？可以给妈妈也带一份礼物啊。我们说到送礼物都是这么幸福快乐的事情，马上到14点的秒杀了哈。今天这个同样是欧莱雅的这个紫熨斗的眼霜啊，大家一定要去冲一冲一冲，17.7块的价格，7.5毫升啊，就是已经是半个正装量了啊，去拼拼手速，夺一份运气。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待会儿整点过后继续回来啊。
0: 3、2。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边。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5: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4: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6: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5: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0: 见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两点。
0: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2: 近日，安徽文房四宝频频进入大众视野，央视相继播出徽墨题材电视剧《家业》和宣纸题材电视剧《种墨园》。2026年全国非遗晚会上，宣纸、宣笔、设宴、徽墨等安徽非遗项目以舞蹈节目《墨舞徽州》惊艳亮相。与此同时，黄山一线游客逼近百万人次，歙县老胡开文墨厂销售额增长18%，泾县宣纸小镇周末客流暴涨537%。对于安徽文房四宝的破圈现象，我们来听安徽交通广播新闻评论员李李的点评。
3: 最近发生的这些变化让人眼前一亮，文房四宝呢正在撕掉古老小众的标签，以一种更加轻盈更加年轻的方式重新回到我们的身边。变化呢首先发生在传播方式上，过去宣纸的制作技艺、徽墨雕刻艺术这些非遗项目大多是停留在展览和纪录片里，受众有限。但今年啊不一样，央视定制剧《种墨园》将宣纸制作技艺融入剧情，让静态的工艺品转化为动态的文化叙事。徽墨题材电视剧《家业》在央视热播，镜头里的一炉松烟、一张宣纸落到皖南的县城和老厂房，变成了售票窗口排起的长队，文创柜台的空货架和研学工坊里多出来的锤墨声。影视的力量让文房四宝真正走进了大众的视野，尤其是年轻观众的视野。还有一场文房加直播的跨界，全国顶流主播来到宣城，用镜头带领网友领略文房四宝匠心传承的底蕴，单场销售额约200万元。更深层的变化呢，发生在产品形态上，宣纸不再只是书画家的专属，仿宣纸餐店、宣纸菜单已经应用于餐饮消费领域，宣纸毕业证书、录取通知书开始在本地高校应用。文房四宝呢，从案头走向了日常，从小众走向了大众。而在老厂房里呢，另一种变化同样值得关注。歙县老胡开文墨厂啊，早在2014年就把封闭制墨车间改做了可参观、可体验的开放空间。剧集热播以后呢，墨厂累计接待游客2.5万人次，同比增长了30%。游客呢不再只是拍照打卡，有人呢愿意花半个小时蹲守工位学锤墨，流程不完不罢休。墨厂呢坚持生产为本、体验为辅的底线，古法松烟，桐油配比不动，11道核心工序不减，古法为骨，心意为魂，这门手艺啊没有因为热闹而丢了本真。文房四宝的破圈呢，其实回答了一个问题：传统文化在今天究竟该怎么活？它需要被看见、被理解、被使用、被传承。影视剧让宣纸和徽墨有了故事，直播让文房四宝有了销量，研学呢让年轻人亲手触摸到了千年的温度。而所有的破圈最终指向的是同一个方向，让这些承载着千年文脉的老手艺真正走进当下人的生活。
0: 更多评论内容请关注908锐评论公众号，参与互动，发表观点。
4: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好的，各位，下午的14:04啊，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需要提醒您，沪渝高速鸽子墩枢纽越西往前山方向匝道封闭，越西往前山太湖方向的车辆呢，从越西往合肥方向匝道、前山往越西方向匝道以及安庆往前山方向匝道来绕行，预计9月30号结束。
5: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1: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啊。此刻的上证综指3957.62点，上涨了11.45点；深证成指14480.40点，上涨了66.72点；创业板指数3645.18点，上涨了43.39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在奔腾的城市里，我们做你身边最长情的陪伴。
5: 我每天都会等待你的声音，
0: 陪你向希望前行。我们努力让路途更加温暖。
5: 我终于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
0: 当你努力拼搏，我们与你一起共振。
5: 很开心，很开心，加油！
0: 前方是家的方向，更是爱的方向。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
6: 幸福生活家，让家更加幸福吧。欢迎在整点过后继续回来哈，北京时间的14:07，这里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幸福生活家。大家好，我是小果。那么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的这个话题呢，是来说一说哈，你觉得在送礼物这件事情上啊，它到底是怎样的比较好，是实用性强还是溢价性强？很多朋友都跟我留言啊，比方说这位啊，他说你看逢年过节我送礼到长辈那里，一袋米，一袋面，一桶油，两箱奶，再加一个水果，六样都是品牌的，祝长辈六六大顺，这个就很实在对吧，能用得上。还有一些朋友留言啊，他说我身边都是一些务实的人，谁送虚的溢价礼物反而尴尬，大家都喜欢日常能用上的东西，这也可以呀。还有好多啊，茶叶呀，定制礼物呀，包括像我说的香薰啊，美妆护肤，还有口红，口红这个单品是多少女生送礼的一个首选，现在还有口红礼盒，你们可以去6908里去转一转啊。那么借今天的话题呢，其实小果也帮大家去整理一套我们普通人比较超级好用啊的送礼一些小技巧，不管你想送礼物给谁，不管是什么节日，可以直接去套用，也告别一些送礼物的尴尬。首先第一，听好啊，刚需礼物加轻微的溢价，它是万能不出错的最顶级的送礼思路，听好，专用就是实用的内核加仪式感的外壳。比方说像我说的运动水杯，一个很漂亮的品牌不错的运动水杯，它对于爱好运动的人来说一定是有用的。那么比如说哈，普通的零食不值钱，但是做成精致的礼盒它就是礼物。还有我们经常给大家做的一些护肤的套组，做成礼盒包装它就立马会高级，它是礼物，所以不用买就是虚价虚高的这种溢价，一点点包装，一点点细节，瞬间就可以拉开普通用品和礼物的差距。那么第二个呢，就是熟人啊之间可以去重实用，生人之间去重一些溢价，像闺蜜啊，家人朝夕相处的至亲，主打一个实用又贴心，不用虚头巴脑的哈，舒服耐用最重要。那么像同事、领导、普通朋友啊，这些呢就主打一个质感溢价了，得体、大方、有面子，显着尊重啊，也不廉价，也不随意。那么优先选，听好，日常一些舍不得买的溢价好物，这是送礼物的一个最高境界，就不买最贵的，但是只买对方日常不太舍得入手的，收到会超级开心。像精致的香薰，小众的

0: 饰品、限定的周边和品质小家电、轻奢小样礼盒等等啊，单价不高，没有经济负担，但是呢，情绪溢价、心意溢价也能直接拉满。最后呢，其实我想说啊，这个所有的礼物溢价啊，其实它不是溢的商品本身，而是我们对别人的重视、用心和真诚。生活啊是实用啊，实用其实是生活的底气，溢价是生活的浪漫。那么最好的礼物呢，永远是用心、挑战和真诚的相待。所以希望今天过后，大家可以在这件事情上更加的聪明一点喽。我们来长知识吧。
1: 世界这么大，多的是你不知道的事，一起来幸福长知识。

0: 好，我们来幸福长知识。
1: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第一道题啊，日常生活当中我们经常会遇到什么邻居装修半夜吵，这个吵闹扰民。好，第一道题啊，其实跟我们昨天的这个话题相关了哈。我们夏天呢经常牙疼，比方说吃冰的牙酸，那么日常冷热刺激牙齿都会酸痛，那么请问啊，它这主要是哪一种物理学的原理？夏天呢我们经常牙痛，吃冰的东西呢牙会酸，那么日常冷热刺激牙齿呢也都会酸痛，那么请问大家，这是哪一种物理原理？A 热胀冷缩， B 热辐射， C 热对流， D 热传导。好吗？夏天我们经常牙痛，那么吃牙酸，就吃冰会牙酸啊，日常冷热刺激牙齿都会酸痛，那么这是哪一种物理学的原理？ A 热胀冷缩， B 热辐射， C 热对流， D 热传导。

有人说选 C 热对流啊，说夏天的时候这个牙齿啊会因为热对流而发生疼痛。嗯，还有其他的不？我们再来看看啊，其他的选项。有人说选 A 热胀冷缩啊，再给大家一点时间去选一选啊。还有人说选的是 D 热传导，热对流、热传导、热胀冷缩都有人选。你们谁再把热辐射选上吧？

那我跟大家说一下，这是一道公考的物理题，很多人都选 D 热传导，但是其实正确答案是 A。听好啊，我们夏天经常牙痛，吃冰的牙会酸，日常冷热刺激牙齿会酸痛，这是哪种物理学原理呢？选的是 A 热胀冷缩。牙齿里面啊，它有细微的牙本质小管，当遇到冷热，会轻微的热胀冷缩，刺激牙神经呢，就会产生酸痛和刺痛感。这也正好解释为什么牙齿磨损、牙釉质受损的人啊，他吃冰、喝热汤会更容易牙痛。不是你矫情，它是物理学原理在搞事情啊。有人说都不要回答小果的题，小果三道题结束就跑了，让他一直播下去。来啊，考完了物理，我们考化学，你们都这么疼我，先问问大家哈，听好。咱们做饭炖肉和煲汤，肉啊，它是越炖越烂，越炖越入味儿。这是因为肉类的哪一种物质遇到热水发生了变化？你们爱吃，就是我特别喜欢吃炖的烂烂的排骨啊，排骨炖土豆啊，都行，排骨炖土豆啊。四个选项：A，听好，蛋白质变性；B，糖类氧化；C，水分蒸发；D。维生素合成，这个四个选项啊，听好，蛋白质变性、糖类氧化、水分蒸发和维生素合成。那么咱们做饭炖肉、煲汤，肉越炖越烂，越炖越入味儿，这是因为它的哪一类物质发生了变化？

0: 人在微信平台上夸我呢，你们别，你们答题，你们答题啊！今天就在把题怎么答题的时候都不是这么认真呢，好不好？学习是人生，我觉得一辈子都不可以停止的事情啊。我们每天能够答答题，其实我觉得也是对生活的一种，不能说长知识，应该怎么说进步吧，对不对？生活的一种进步嘛。好，来啊，看看大家的答案。我说的是家里的肉越炖越烂是为啥哩？来看看啊，有人说怎么这么多人在微信？你是把我的语音转了文字是吗？有人说选的是 B， 糖类氧化。再想一想啊，再想一想，糖类氧化啊，有没有其他的答案？
1: 小果，我猜一个是 A。
0: 蛋白质变这个变性是吗？咱们做饭炖肉煲汤啊，肉越炖越烂，越炖越入味儿，这是因为肉类哪种物质遇热水变化呢？ A 蛋白质变性啊。还有人说选的是 C 水分蒸发，说水果都是水分蒸发过后越来越甜啊。好啊，再看看你们答的，反正这是化学题啊，从化学的角度去答。哎，不少人选 B， 哎，糖类氧化。

0: 我猜一个答案是 D。
1: 来看看啊，这我听你声音也蛮小的，这估计也不怎么做饭啊，当然也不一定，它的 B 又是糖类的氧化。那么这道题听好正确答案啊，这道题正确答案，唉，选的是 A。蛋白质的变性，我们有位小姐姐，刚刚那位小姐姐答对了。咱们做饭炖肉煲汤，肉越炖越烂啊，越炖越入味儿，这是因为肉类的哪一种物质与热水发生变化呢？A 啊，听好，蛋白质变性，生肉紧实咬不动，高温加热后啊，蛋白质会发生变性，结构松散，纤维软化，所以炖的时间越长，肉呢就越软烂。同时呢，也要提醒大家哈，这个肉类高温煮熟，它不仅好吃，也是蛋白质变性杀菌最彻底的状态，更健康和安全。所以呢，很多人其实爱吃半生的那种啊，其实我觉得大家从口感来说，以及从这个科学角度来说啊，尽可能的把它煮熟。有人问我说在哪留言，就在这留言啊，就在这里留。好，我们下一道题啊，来看一看下一道题啊，下一道题是这样，和我们的日常网购有关系。问一下大家哈，我们日常网购在直播间买的东西，根据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听好啊，以下不适用于七天无理由退货的是什么？那要都知道七天无理由退货嘛，对吧？它是我们的一个，就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但是哪一种它不适用？A。刚拆封啊，但是不合适的衣服。B。刚收到未使用的包包。C。已拆开的个人化妆品或是贴身物品。D 啊，没有拆封的家居用品。听好啊，四个选项：A，刚刚拆封的衣服；B，刚刚收到但是没有使用的包包；C，已拆开的个人贴身的护肤品和化妆品；D，未拆封的家居用品。我们这四个选项啊，大家好好选一选。
2: 对对对对对。
1: 这是已拆开的个人的化妆品和贴身物品啊，护肤品啊，他说的是护肤品，就护肤品和化妆品，你拆开了就不能退。

0: 上一楼，
1: 知道提醒，对对对对。
2: 比如说我选 A， 说刚刚拆开的衣服，比如说我选 C， 我赶紧看看自己的快递有哪些。
3: 肯定选择第三个呀。
2: 嗯，好，我们来看一看正确答案啊。这个也是帮大家做一个日常的普及，听好啊。正确答案呢选的是 C， 已经拆开的个人护肤品跟化妆品啊，这是超级实用并且人人都用得上的一个公考法律的考点。听好，贴身洗护、化妆品、你的一些内衣、睡衣，包括定制商品以及鲜活的食品，都不在七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范围内，对吗？我们因为它是为了主要保护，为了保护下一位消费者的一个卫生安全，所以大家在直播间买护肤品啊、化妆品下单前一定要看好，包括你色号啊等等都要选对啊。比如说，那我刚刚拆封的衣服，如果你没有上身的话，在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你想你是不是退换过？但是已拆开的个人的护肤品和化妆品它是不能够退的，所以我也希望大家有时候在买东西的时候，你也不要因为这种规则性的东西去跟商家扯皮，我们大家都一起的去共同遵守啊一个比较好的一个消费的环境。好，我们今天节目时间的原因就到这里了，也希望大家能够关注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每一天的每一档节目啊，希望大家都能够有一个好的心情。最近下雨啊，气温呢也会有一些变化，也要注意不要感冒啊，我感觉我在感冒的边缘，但是呢大家一定要保重身体，明天同一时间幸福生活家不见不散咯。

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
1: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2: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1: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2: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3: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4: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3: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5: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4: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6: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2点30分。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7: 好的，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安徽省气象台今天11点发布了强对流黄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里，六安南部、合肥南部、滁州南部、安庆、铜陵、芜湖、马鞍山、石洲和黄山市以及宣城等地，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那么局部地区的雨天啊，可以强达每小时60到80毫米的雨量，并且伴有8到9级的雷暴大风，请注意防范。那么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是雷阵雨，其中江淮之间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地区有大暴雨，江南部分地区是大雨，局部地区会有暴雨。那么今天的最高气温呢，江北西部25到27度，沿江江南31到33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21到23度，我省山区呢是20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
6: 洞悉经济浪潮，直击股市前线，908财经快线。
7: 好的，各位，我们来关注一下最新的股市动态啊。此刻的上证综指3948.27点，上涨了1.59点；深圳成指14418.70点，上涨了4.27点；创业板指数3626.94点，上涨了24.86点。安徽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哈，半个小时以后，欢迎您继续来关注股市的动态信息。同时提醒您，安徽 ETC 抽奖啊，福利抽奖呢是火热进行当中，新办签约或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等都能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来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的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来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519636969。

0: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0: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 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0: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3: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
4: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5: 出发。
4: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5: 我在，
6: 我也在。
4: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7: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5: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4: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8: 正点播报，我是大成。先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新闻。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在会上介绍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走过10年历程，已经实现3轮对全国31个省区市和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全覆盖例行督察。国家管网集团今天发布国家石油天然气基础设施重点项目连云港至仪真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投产一次成功，这是我国15开局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对优化我国中东部地区的功能结构，完善油气全国一张网的布局具有着重要意义。继续再来关注省内方面的新闻。安徽省气象台今天11点发布了强对流黄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里，六安南部、合肥南部、滁州南部、安庆、铜陵、芜湖等地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局部地区的降雨量可以达到60到80毫米每小时，并伴有8到9级雷暴大风。最后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在瓦良格号导弹巡洋舰上与俄太平洋舰队司令等高级军官举行会议，他在会上表示必须确保俄所有边境和领土的安全。好的，各位，以上新闻来自于央视新闻客户端安徽网，由张一编辑，大成播报，感谢您的关注。
2: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8: 利民高速双向38公里到41公里处正在进行施工，占据了应急车道，受施工的影响，郎溪东出入口封闭，往返郎溪线的车辆从郎溪北站十字站上下高速，预计到8月28号结束。

0: 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3:30。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3: 关注一下安徽省气象台今天11点发布的强对流黄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里，六安南部、合肥南部、滁州南部、安庆、铜陵、芜湖、马鞍山、池州、黄山、宣城等地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局部地区的降雨量可以达到60到80毫米每小时，并伴有8到9级的雷暴大风，请各位啊一定要注意防范。再来关注全省的天气，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有中到大雨，局部地区暴雨，江南部分地区大雨，局部地区暴雨。今天的最高气温，江北西部25到27度，沿江江南31到33度，其他地区28到30度。明晨的最低气温，淮河以北21到23度，本省山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23到25度。再来关注合肥市的天气，阴天有小雨，室外温度25度，空气质量指数19，空气质量优。

0: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 八，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背上真好看。
2: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2: 还有其他样式吗？
3: 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4: 为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4点。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

好，星期四下午的4:01，各位锁定关注的是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一起来关注这个整点的正点播报。首先来了解国内新闻。今天上午，水利部举行会商，分析研判全国的防汛形势。今天，全国58条河流仍维持超警，长江、淮河流域部分主要河流将出现明显的涨水过程。今天，西康铁路西安至安康高速铁路连条连试圆满结束，正式进入试运行阶段。西康铁路通车之后，西安至安康铁路运行时间将由现在的3小时左右缩短至1个小时以内。好，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到的是省内新闻。记者从安徽省水利厅了解到，受颍河上游河南省持续拦水影响，我省颍河水位快速上涨，预计富阳闸8月15号洪峰水位31.4米，超警戒水位0.9米。省水利厅提前研判，精准调度，主动应对。经商水利部、淮委以及沿线各市决定于今天11点启用慈淮新河分泄颍河洪水，全力降低颍河水位，最大限度减轻流域防洪压力。最后我们再来了解到的是国际新闻。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登上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随后对此提出强烈抗议。好，听众朋友，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网，由张一编辑，娟娟播报，感谢收听。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1: 出发
0: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1981年，渡渡鸟灭绝。
5: 1844年，大海雀灭绝。
6: 1875年，南极狼灭绝。
4: 1883年，斑驴灭绝。
5: 1903年，南加利福尼亚猫狐灭绝。
6: 1936年，袋狼灭绝。
4: 1937年，巴黎虎灭绝。
5: 1980年，爪哇虎灭绝。
6: 1989年，金蟾蜍灭绝。
4: 2006年，白鳍豚灭绝。
5: 2006年，西非黑犀牛灭绝。
6: 2012年，平塔岛象龟灭绝。
4: 2018年，宝岛蜜雀灭绝。
5: 东部美洲狮灭绝。
6: 斯比克斯金刚鹦鹉灭绝。
4: 小头鼠海豚灭绝。
6: 夏威夷金顶树蜗灭绝。
4: 灭绝
5: 灭绝
6: 灭绝
5: 灭绝
4: 灭绝
6: 灭绝
5: 灭绝
4: 灭绝。2020年，白鲟灭绝。
7: 根据世界自然基金会报告，1970年以来，人类已经消灭了60%的鸟类、鱼类、哺乳和爬行动物，进度条只剩下40%。你愿意一起调慢倍速吗？
8: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9: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10: 我喜欢朗诵唐诗，
11: 我喜欢唱歌。
9: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12: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13: 在这里快乐成长。
9: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好，星期四下午的4:06，收音机前的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欢迎大家在此时此刻继续锁定关注交通90.8。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为您直播。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孩子们的学习方法。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留意啊，最近一段时间呢，在网络上都在很多家长都在讨论啊，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罗欢团队、方方团队，还有和先进制造与机器人学院的李阿明团队合作，用实验证明了人脑的运作逻辑，也就是大脑接触新知识时，先抓关键枢纽，搭起知识骨架，此后零散信息便能围绕骨架快速归位整合。有人呢就把这种大脑的运作逻辑称为压缩学习机制啊。那么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在下午的4:30之后啊，要跟大家一起来了解一下这个新的学习机制，并且呢，也为家长们来推荐和这个学习机制相匹配的一些学习方法啊，帮助孩子们在暑假期间利用剩余的这十几天的时间当中啊，这个有效的这个时间，我们把它利用起来，来试验一下这样的一个新的学习方法是否对我们的孩子有帮助。等到新学期开始的时候，孩子就可以把这个新的学习方法好好的利用起来。有人会说，那这样的一种学习机制是不是特别像我们之前所提到的费曼学习法？对，特别像费曼学习法啊。不仅是像费曼学习法，而且呢，它跟这个思维导图和二八定律学习法呢，也都有相通之处。我们在今天待会儿时间4:30之后，将会跟收音机前的家长们跟小朋友一起来聊一聊这样的一个新的大脑学习机制，叫压缩学习方法。好，接下来的时间呢，先来进入到资讯环节，了解到的是最新的教育动态信息。
1: 什么是最好的成长？是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灵魂。唤醒不是盲目，不是责骂，是柔风细雨的惬意，是静待花开的淡定，是春风化雨的从容。汇聚教育行家、心理智囊、育儿达人，让我们鼎力相助，陪伴孩子快乐成长。
2: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0: 好，今天呢是八月份，还在暑假当中哈、啊，但是呢，很多江苏的孩子已经知道了咱们秋季学期秋假的安排了啊。安徽的孩子自从这个今年的春季开始拥有了第一次春假，接下来到秋季学期以后，孩子们第一次秋假也要上线。很多的家长都在关心，哎，安徽的孩子们秋假什么时候呀？目前啊，娟娟了解到的信息是，安徽的秋假还没有完全的确定下来，但是在江苏呢，已经有不少的城市公布了他们所在城市的秋假。比如说，那么8月12号的时候呢，盐城，江苏的盐城就公布了盐城中小学义务教育阶段的秋假时间啊，是11月16号到11月18号，总共3天的时间和周末连休啊，形成5天的小长假啊。这是江苏盐城的时间啊，秋假的时间。其实对于很多这个家长来说，9月份的话呢，那是有假期的，对吧？10月份也有假期，11月，哎，孩子们再能有一个秋假这样的一个缓冲的这个时间，到了12月啊，孩子们就可以迎来元旦了啊，12月底嘛，对不对？1月1号嘛，元旦的这个假期，好像这样一来假期就比较均匀了，对不对？此前呢，江苏多地也公布了秋假时间，比如说扬州呢，2026年义务教育阶段秋假啊是3天，也是11月16号到18号。无锡呢是今年秋天首次实施秋假制度，它呢时间也是在11月16号到18号，和11月14号到15号周末相连，形成了5天的假期。南通它的时间是在11月26号到30号，其中呢28号到29号这2天是双休日啊。宿迁的秋假时间是11月14号到18号啊。基本上江苏目前公布的秋假时间都集中在11月，那不同的可能是11月的这个第二周或第三周啊，第四周啊，这样的一个区别啊。对于我们很多安徽的家长来说，我们也非常期盼着孩子们的秋假啊什么时候啊，然后呢我们好提前做出安排。今年春假的时候，不少的家长就觉得遗憾，哎呀，我们的时间没有跟得上孩子的时间啊。好，没关系啊，我们到秋假的时候提前谋划。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到国外媒体的报道啊。意大利共和报呢在前几天发表了一篇文章啊，这篇文章呢叫这个自然人类行为啊，这是意大利的一个跟踪调查研究啊。调查研究显示，青少年开通首个社交媒体账号的年龄越早，标准化考试成绩表现越差，部分学业差距还会随着时间持续拉大啊。意大利的这个媒体呢，他们关注到的是社交媒体对于青少年成长的影响，而这样的一个话题一直是全球教育界和家庭都在关注的话题。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意大利的媒体他们所做的这个调查啊。这个调查呢，对于我们很多啊，咱们中国的家长其实也有警示的意义。这个调查呢，它的样本覆盖了意大利北部的28所学校，总共5227名学生。研究数据显示，11到12岁，也就是差不多6年级左右就开设社交媒体账号的学生，到8年级的时候，意大利语它的成绩呢，比14岁到15岁，也就是在9年级及以后才开通账号的同龄人低0.22个标准差啊，数学成绩呢低0.18个标准差。那么按照研究团队的测算，0.2个标准差大致相当于6个月的在校学习的差距啊。那也就是说，我们翻译一下啊，也就是说，开通社交媒体账号早的孩子，也就是说在6年级左右开通社交媒体账号的学生，他到8年级的时候，去和9年级左右才开通啊这个社交媒体账号的同龄人相比较，会有差不多6个月在校学习的差距。然后报道还说明了一些详细的情况， 啊，提醒了这样的差距呢，并不会随着孩子们年龄的增长而自然消失。因为有家长会说，哎呀，孩子们之间有差距啊，没关系啊，啊，那我们的孩子到后来如果是后进一点的话，那后面跟着后面追啊，也能追得上啊。好，那么这样的一个研究呢，所提到的这个数据啊，证实了这种差距并不会随着年龄增长而消失。到了十年级啊，意大利的十年级，如果是意大利的十年级的话，那差不多相当于，这个，我看啊，我们是到九年级，啊，相当于高一，对吧？早开账号学生的意大利语的成绩仍然比其他学生低0.22个标准差，数学成绩加大了。它的差距加大了，进一步扩大到0.27个标准差。啊，你看啊，这是意大利的这样的一个调查，显示了孩子们早些开通社交媒体账号，会比晚些开通社交媒体账号在学业上有差距，差距差不多相当于6个月左右的这个在校学习这个时间啊，而且这个差距并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消失啊，甚至数学成绩还会有增长。那么研究进一步显示，频繁翻看手机的孩子往往可能更早的去注册社交媒体，而且在15或者是16岁的时候，他的意大利语和数学成绩可能比较低。那他们使用社交媒体的时候，受到父母的监督也是比较少的。我们也可以推测一下啊，就是孩子早早的用手机啊，那家长关注度就不是那么高，因为可能在家长的这个观念当中，那孩子用手机这件事儿啊，并不是需要高度重视的一件事情。那他们可能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哎，就比较早的接触到社交媒体，进而去注册社交媒体。美国新闻周刊呢引用上述研究作者之一啊雷斯皮的观点说，研究表明推迟到13到14岁再使用社交媒体或许更有益啊。这位作者强调，为了落实有效啊，为了有效落实年龄限制，还需要一套完整的数学教育项目，动员家庭、学校共同参与，引导青少年建设性的使用数字平台。他建议家长帮助孩子认清社交媒体的干扰属性，重视深度阅读与面对面的交流，保留无屏幕的线下生活时间。好，我再强调一下啊，就是首先呢，家长有这个责任去帮助孩子认清社交媒体它的属性。这个属性当然有好的属性啊，也有不利的属性，尤其是对于孩子成长和学习干扰的这样的一个属性。重视深度阅读，因为电子屏使用比较多的人啊，大部分深度阅读就比较困难啊。另外还有就是人和人之间这种面对面的交流，以及线下的这个生活时间，可能会因为孩子更多的在社交媒体当中，孩子更多的使用电子产品，进而压缩了这样的比如说面对面交流呀，线下生活的时间呀，它会影响到的不仅仅是孩子的社交能力啊，孩子真实的生活当中的这种感受，比方说人和人之间的这种交互啊，对家庭的责任感呐、啊，对吧，生活当中的一些具体的体验呐、啊，甚至还有对孩子的心理的各种不利影响啊。这是我们关注到的意大利的媒体当中所发布的一个跟踪调查，我们也看到了这个跟踪调查对于孩子的这样的一个不利的影响。跟踪调查当中的这个内容啊，也就是说，孩子早一点开通社交媒体和迟一点开通社交媒体啊，对于这个孩子的成长啊，孩子的学业的影响。有家长说，那我孩子是不是迟一点开通社交媒体，就会影响少一点呢？其实开通社交媒体仅仅是使用电子产品的一个部分啊，总而言之就是希望孩子触网的时间，接触电子产品的这个时间呢少一点，再少一点，而且迟一点，再迟一点啊，这个时长呢再少一点，再少一点啊，我们要把这个电子产品当成是一个工具，而不是一个玩具啊，也不要造成依赖 啊，因为我们在昨天的节目当中也说到了，就是孩子们对人工智能的这样的一个依赖啊，可能会导致很多的一些负面的因素，但是呢，很多家长往往没有意识到。可能就会觉得，哎呀，我的孩子稍微用一点也没什么关系吧。如果家长抱有这样的观念的话，可能对于孩子使用电子产品、使用社交媒体的监管力度就不够了，进而会有很大的风险隐患啊。我们在这儿要提醒一下各位收音机前的家长们，一定要留意。暑假期间呢，孩子们自由时间比较多，家长们呢一贯的忙碌，甚至在暑假期间可能会显得更加辛苦一点啊。也希望大家啊，对于孩子使用电子产品、使用社交媒体多一些留意啊，然后多一些带着孩子进行我们面对面的交流啊，进行真实生活体验。好了，这里是交通90.8，我是娟娟，我们正在进行直播的是啊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
1: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2: 未成年人是溺水的高危人群，在我国，溺水是1到14岁未成年人非正常死亡的首位原因。孩子们要增强安全意识，家长。

我们要增强监护意识，牢记以下六点：一、不要私自下水游泳；二、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要在没有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五、不到没有安全设施、没有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孩子千万不要擅自下水施救。交通九零点八呼吁学校、家长、社区等多方发力，筑牢青少年防溺水安全防线，共同守护未成年人生命安全。

临近七夕啊，那我们乐购908商城呢，给大家开启了重磅福利啊！在开启的过程当中，不仅仅有海量好物上线，而且像大牌美妆、潮流服饰，您都可以在乐购908商城当中一站式选购。不管是准备惊喜，还是给自己来好好的犒劳一下，在这里呢，都可以轻松的挑选到。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在微信当中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就可以找到我们了。乐购是快乐购物的乐购两个字，908是阿拉伯数字，对，就是我们七夕专属的优惠呢，现在给到大家真的是诚意满满啊！比如说全场下单满777元立减77，更有77折直降特惠专区，而且呢，从即日起一直到21号啊，超值福利都送给大家，更有低至7.7元的秒杀福利，每天早上的8点钟、9点钟、12点30、14点、16点30、18点、19点，大牌美妆、人气好物，通通低至7.7元起，像7.7元的迪奥香水呀，17.7元的海蓝之谜精粹水，27.7元的香奈儿洁面，以及77的赫莲娜晚霜等。等等等等，数量都有限，秒完即止。所以我们提醒大家啊，接下来还有6分钟左右的时间，大家可以定好闹钟，准时来抢。浪漫七夕，惊喜不断。那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就可以直接参与了。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款秒杀产品啊，是欧莱雅第二代紫熨斗眼霜，7.5毫升。出门旅行随身携带都特别的方便啊！日常售价呢99元，今天七夕秒杀到手只需要27.7元，日常售价可是99，今天的秒杀只要27.7。注意，每人限购一单，库存有限，这个时候想要的朋友一定要提前做好准备，准备到时候拼手速啊！秒杀的点位呢是在8点、9点、12点30、14点、16点30、18点、19点，距离大家最近的点位啊，就是在5分钟以后的16点30这样的一个秒杀点位啊，5分钟之后的16点30这样的一个秒杀点位，大家可以先打开手机，找到微信小程序啊，乐购908，做好准备，哎，对，提前熟悉一下啊。想要的朋友一定要定好闹钟啊，抓紧抢。今天呢，我们乐购908商城还给大家推荐一款抗老面霜的天花板，新版赫莲娜活颜智能修护晚霜50毫升，商城的日常售价1199，七夕专区呢直接是77折啊，1199折完之后。折完77折之后只需要923.23元。还没完啊，因为已经达到了满777再减77，那最终到手只需要846.23元，是不是觉得非常划算呢？娜的老版本大家非常熟悉了，这一次直接硬核升级，玻色因浓度呢拉高到整整50%，搭配了超微渗透绷带科技，渗透速度更快，夜里睡觉的时候呢，哎，这款面霜呢就帮助咱们修护肌底，催生胶原蛋白，丝绒绵密质地，上手呢就非常好推开，轻轻的乳化上脸，上脸之后不闷不厚重，油皮混油皮晚上用都不会闷痘，50毫升大容量啊！每天晚上薄涂，日常养护，状态差的时候呢，厚敷当睡眠面膜。平时呢，专柜的价格，大家都知道啊，因为很多的朋友一直种草，舍不得囤，就是因为挺贵的。但是呢，在今天，在我们的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区，直接77折，折完以后到手923.23元。还没有完啊，是满777再减77，最终呢，到手价只需要846.23元，折上再减现金啊，这个双重优惠直接叠加，大牌美妆直接抄底入啊，这个太划算了，所以不管是送人还是自用，这个时候入手都非常非常的划算，赶快拿起手机进入到我们的乐购908商城来下单啊！今天呢，我们要特别提醒大家，还有2分钟的时间，我们的乐购908的27.7元秒杀啊，秒杀的是价值99元的啊这个紫熨斗眼霜啊，这个
大家一定要做好准备，很快就要开始了，还有两分钟就要开始了。大家现在拿起手机，然后打开微信啊，搜索一下小程序乐购908，快乐购物的乐购两个字啊，908是阿拉伯数字。然后呢，您搜索到了以后呢，直接冲进去，先到七夕专区去看一看啊，77折的这个专区看一看，然后呢再立刻做好准备进入到我们的秒杀专区。因为现在啊还有一分多钟的时间，马上我们就要开始秒杀了，16:30的秒杀马上开始，所以请大家一定要留意啊，做好准备，手慢无啊。您也可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直接拉到最底部，我们有底部菜单，点击一下乐购908这样的一个小按钮，然后也可以到我们的商城去下单购买了。除了美妆，在我们乐购908商城当中，像是衣服呀、鞋子呀、美食啊、车上用品啊、日常用品啊等等等等，你都可以找得到。哎，大家可以来凑个单，这样更划算啊。如果觉得哎好像我凑单达不到这个满减的数额，没关系啊，也可以邀请你的好朋友，邀请你的同事，好邀请你的闺蜜，跟你一起来凑个单，这样更划算哦。

0: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1: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0: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3: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2: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4: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3: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5: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4点30分。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周四下午的4:31，交通90.8，继续为您直播。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气象预警，提醒大家一定要关注安徽省气象台今天11点发布的强对流黄色预警。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里，六安南部、合肥南部、滁州南部、安庆、铜陵、芜湖、马鞍山、池州、黄山、宣城等地多分散性雷阵雨天气，局地雨强可以达到每小时60到80毫米，并且呢伴有8到9级的雷暴大风，提醒大家一定要多多注意防范。详细的预报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有小到中等阵雨或雷雨，其中呢江淮之间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江南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今天的最高温度，江北西部25到27度，沿江江南31到33度，其他地区呢是28到30度。明晨的最低温度，淮河以北21到23度，本省山区20到22度，其他地区呢是23到25度。目前合肥阴天有小雨，室外温度25度。目前合肥的空气质量指数19，空气质量优。最近一段时间呢，降雨是比较多的，所以我们要提醒一下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一定要留意，比如说家里的窗户如果容易啊，这个被风吹进雨来，那可能大家要考虑啊，人不在家的时候呢，把这个窗户稍微留一小缝就可以了。如果说家里有一些东西比较容易受潮，这个时候请大家要格外的多关心一点，车上用品也是这个样子，一些这个在车上吃的一些这个果皮垃圾什么的，及时的带下车。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孩子脊柱侧弯怎么早期发现？孙浩林，北京大学第一医院骨科副主任医师。
5: 其实呢，脊柱侧弯呢是一个非常常见的疾病，那么在青少年当中，它的发病率可能要达到3%到4%。这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在100个孩子里边，我们去筛查的话，可能就会有3-4个这种脊柱侧弯的孩子。如果我们到这种初中或者高中的班级去做这种健康的筛查，可能每个班都会有1-2个孩子被筛查出来患有脊柱侧弯。所以呢，这个疾病也是需要引起家长的重视。那么很多脊柱侧弯如果早期的发现，通过保守治疗或者运动的疗法，往往能够延缓这种脊柱侧弯的进展，能够降低这种脊柱侧弯的度数。但是呢，如果是有些家长和孩子比较粗心，早期没有发现，当他再发现的时候，已经达到一个非常严重的这种侧弯的畸形的程度，这个时候往往可能只能需要通过手术来治疗。那么怎么早期发现这种脊柱侧弯呢？那么我教大家几个方法。那么让孩子呢，对着墙站着，然后来观察他的直立位的时候，那么双肩放松，然后双手自然垂于身体两侧，来观察他的肩膀是否等高，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是观察他的肩胛骨的内侧，最内侧缘距离中线，那么两边是否对称。再有呢，可以看他的腰窝，那么两个腰窝的顶点是否在一条线上。再有，让孩子往前倾，来观察他弯腰的时候，两侧的肩胛骨是否等高，也就是我用的所谓的有没有踢到位的情况。再有呢，就是观察孩子有没有骨盆的倾斜。那么这几点呢，是比较常用的来判断脊柱侧弯的早期的筛查的方法。
4: 专家提示，脊柱侧弯的早期自查方法包括：一、让孩子对着墙站立，双肩放松，双手自然垂于身体两侧，观察孩子的肩膀是否等高；二、观察孩子的肩胛骨内侧缘与中线距离，两边是否对称； 三、观察孩子两个腰窝的顶点是否在一条线上。四、让孩子做前倾动作，观察弯腰时两侧的肩胛骨是否等高。

0: 每周一到周五下午4点，成长公开课开课啦！
1: 成长资讯加教育方法，心理健康加技能培养。
2: 我喜欢朗诵唐诗，
3: 我喜欢唱歌。
1: 名师专家走进直播室，优秀家长和孩子联手分享教育经验。
4: 我想对孩子们说，越努力越幸运，
2: 在这里快乐成长。
1: 成长公开课，让你更懂孩子，更会教育。

好，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关注交通90.8，进入到我们教育节目的下半段。各位好，我是娟娟。我们下半段的节目呢，一般会和大家探讨一些家庭教育啊、亲子沟通啊、亲子关系啊，还有学习方法啊。在前两天呢，我就关注到了这样的一个新的科研成果，这是北京大学心理与认知科学学院罗欢团队、方方团队和先进制造与机器人学院李阿明团队合作，用实验证明了人脑的运作逻辑，也就是说大脑在接触新知识的时候，它先抓住的是关键枢纽，搭建起知识骨架，然后呢零散的信息就能围绕着骨架快速的归位整合了。这是之前很多人没有想到的这样的一个运作的机制哈。那么研究团队它是怎么工作的呢？研究团队在实验室搭造了一个微型的知识世界，比如说图片是节点，关联概率是连线啊，像城市路网，有的路口呢四通发达，有的路口呢只是羊肠小道。那么参加试验的受试者靠预测下一张图片，一步步的去摸清路网。团队呢对比了四种路网规则：随机、小世界以及无标度啊。无标度网络最像真实的世界啊，少数超级枢纽四通八达，多数节点呢则连接稀少。结果发现这个路网啊越像真实的城市，大脑学得越快，原理就在于不均匀的结构更容易压缩，大脑只需要锚定那几个枢纽节点就能够高效的推演全貌啊。基于这个发现啊，研究团队就提出了一种新的学习策略，叫压缩学习。三组参加试验的受试者学习一模一样的内容和时长，唯一的区别是顺序。一组从枢纽出发，接触核心节点之后再向外围扩展，一组呢从边缘反向推进，另外一组就随机了，随机游走。三组起步表现接近，但是随着学习的深入，从枢纽出发的那一组就渐渐领先了。不仅对于枢纽节点的掌握更好，对整个知识网络的把握也全面领先。研究团队的其中一位研究员罗欢就说了，这也就意味着什么？那短短的先期接触已经在大脑当中搭建起了一副以核心结构为支撑的压缩骨架，此后涌入的新知识，它不再是散落的碎片，而是被这副骨架迅速的抓取、整合、归位。然后另外一位研究员方方就介绍了，他说脑磁图扫描就进一步坐实了这一推断。那么从枢纽出发的学习者，他的大脑中与知识结构啊、知识网络结构相关的神经活动模式就更加的稳定和持久。从边缘出发的学习者呢，这个区域对网络结构的编码啊，这个立起之后就很快的消退了。换句话来说，差的不是在记忆力，而是在于大脑它有没有抓牢那张网络。研究团队还

前面讲的大家可能会觉得啊，好像有点听不懂啊，没关系啊，重点就在这句话了。这句话是什么？就是对于学习高效学习的秘诀，不是在于哎呀宝贝儿你要学这个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个啊，你要学一百个一千个一万个，不是啊，重点不是在于多啊，学习的重点，高效学习的重点不是在于多，而是在于能提前搭一个网络，搭一个框架。我们在节目当中不止一次的说，就是我们孩子的学习，它其实是需要把每一个知识点串成一棵大树，形成自己的知识树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知识树，知识树当中所结的这些这个果子呀，开的花啊，一片一片的叶子啊，都是孩子们的知识点。但是这个知识点一定要串联在树上，串联成树之后，它才能为我们更好的这个提取和使用。那如果我们学到的知识点它最终没有串联成知识网络，没有串联成知识树，那么很大的概率这个知识点最终就消散在风里，消散在时间当中，也就遗忘在孩子接下来的学习当中了。这样一说大家能明白吗？所以呢，对于我们家长来说，陪伴孩子学习一定要注意关注孩子的学习方法啊。那研究员也特别说了，就是对于课程的编排和教材的设计来说，先给学生看目录讲框架，可能会比一头扎进细节里更符合大脑的运作规律。孩子如果天天的记忆背诵书写运算啊，不一定有先把网络搭建好，先把脉络梳理清楚，学得更高效，明白吗？啊，也就是说，我们接下来要是在秋季学期想要让孩子好好学习，其中有一个很简单的方法，就是先带着孩子把每本课本好好的梳理一下。梳理啊，不是让他开始就学习了。比如说这个初二阶段的数学要学什么，对吧？初二阶段的物理要学什么，对不对？好，初二阶段的语文要学什么，第一单元是什么内容，对不对？第二单元是什么，第三单元是什么，这个单元当中哪些是重点，哪些是侧重点，哪些是难点，哪些呢我们只要一带而过就可以了。把这些先给孩子梳理梳理。如果说家长我对课本知识了解的不够啊，那怎么办呢？其实现在啊，有很多的一些内容它都可以把它梳理成思维导图。思维导图的学习方法不仅仅帮助孩子高效记忆，它也能帮助孩子更高效的去学习。请家长跟孩子共同把这个学习方法给他利用起来。有人会说，哎，这知识骨架是什么呀？好，我们不妨可以把知识骨架想象成一座书架，零散的知识点是书，格子呢是书和书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分类。我们把格子搭好分类，然后新书进来的时候呢，我们就知道放在具体的哪一格，没有格子，那每一本新来的书我们就得重新给它找位置，书一多就容易乱了，是不是？好，比方说，如果你的大脑，你也可以把它比成是一个知识树啊。这个知识树在最高端的那是什么呀？啊，是语文啊，我所有学的语文知识存到最高端去啊。中间呢，中间是数学啊，最下面是英语，你可以随意给它定位。我们要把这个骨架给它搭起来，就是自己先定位好，对不对？好，我们有这样的一个想象以后，我们就比较容易理解什么是知识骨架了。更加深入的问题是，大脑为什么先喜欢搭个格子？建这个知识骨架嘛，那先搭个格子，对吧？要建知识树的话，那先一根一根的树枝，对不对？好，大脑为什么这样做？是省力啊，零散的记 N 个知识点，要花 N 次功夫。而如果我们要把几个主架的格子搭好，其余的书往里填就好了，记几个格子会比记几本书省时省力多了，对吧？大脑天生是图省力的，能少记就少记啊，可压缩的知识学起来更快。这不是记性好，而是其中它是有技巧的。再来举个例子吧。有人会发现啊，我要想记知识点的话呢，我把

一些非常详细的知识点记录下来的这个时间会比较长，用的时间比较长。那我如果把它变成思维导图，或者把它变成图片，我要记忆的就是一张图片，思维导图就记得是一个网络框架，会更加容易去记忆一点。那有人说，那我在用的时候怎么去还原呢？哎，还是个特别神奇的现象，就是用的时候还原起来会比你记那些复杂的知识要轻松很多，你知道吧？也就是说，以后你要背一个长篇大论啊，先把它压缩压缩压缩到不能压缩了，你就背这个压缩，然后最后呢，背完了以后，全部背下来以后，背那个压缩的部分啊，背完了以后，然后你要想把它复原，其实很简单，就把啊原有的详细的知识呢，哎，再稍微记一记，你就能记得住了。这是非常省力的一种记忆方式啊。因此呢，这项成果就告诉大家，下一次翻开新的教材，不要一下子扎进第一章第一课。我们新学期的课本发到手里之后，花几分钟的时间去翻一翻目录，整理好框架，效果会更好啊。有人说耽误时间嘛，我们考试的时候又不考目录，哎，这个叫磨刀不误砍柴工，哎，放在读书上尤其是这个样子。君君给你的建议是啊，不光要翻目录，还要把目录当中的每一课你再给它建立成一个思维导图，这样你在学习的时候会更好。当然建思维导图这件事儿啊，除了孩子从小有训练，真真正正要想孩子能够把思维导图给建好，他必须要具备有一定的知识积累和能力积累啊。一般情况下，孩子自主这个做思维导图大概要到初中，初一初二初三的样子啊。所以呢，我们不妨可以带着孩子提前去练习一下，因为我之前在家里带着孩子去练过思维导图，孩子做的不是特别好啊。初中阶段之后就可以让孩子来试一试了。好啦，收音机前的各位家长啊，这样的一个新的学习逻辑学习方法大家掌握了吗？好了，那我们很多家长会觉得，哎，娟娟你说的这个新的知识点我好像还没有太听明白啊。我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跟大家讲几个我们之前啊在节目当中提到的类似的学习方法啊，大家来感受一下，有了一个明显的感受之后，你就会能理解更多。这种压缩学习法呢，其实就是我们以前有一种高效读书法叫做把厚书读薄，这种高效的读书法它的核心逻辑是非常相似的啊，本质就是抓核心去冗余，用最少的记忆量去掌握最完整的知识体系。注意了，我们掌握的是知识体系。比如说这种压缩学习方法它特别像什么呢？像刚才我们提到的反复提到的思维导图。思维导图你要想去把它建立起来，其实都是搭框架，搭整体框架，对不对？好了，搭了整体框架之后，我们再往里头去填细节，避免知识点零散混乱。知识点一旦是零散混乱的，那整个大脑就是像一团乱麻一样。我跟你说呀，学起来可困难了，用起来也特别特别的难。因为学呢，它分学和习，也就是说你不光要把知识存到大脑当中，最终呢还要在大脑这几十万几百万个知识点当中嘛，甚至更多的知识点当中，我要把我答这道题目所需要的知识点给它调取出来，然后再写到试卷里，这才叫一个完整的学和习的这个过程啊。所以呢，千万不能把知识点弄得一团乱麻，一定要整理得非常清晰啊。这是我们跟大家说啊，压缩学习法它其实特别像思维导图。压缩学习法呢，它特别像费曼学习法。费曼学习法大家知道吗？就是学一个知识点，学完之后你要能用自己的语言来讲给一个不知道这个知识点的人，能把它讲明白了，那这个知识点你就学透了啊。
其实费曼学习法和我们提到的今天提到的这个压缩学习法它非常类似，都是要求用自己的话把复杂的内容讲得简单直白，能够让不懂的人一下子能听懂。它就是要倒逼你去抓住知识的本质，抓核心啊。另外压缩学习法呢还和二八定律学习法非常相似，就是抓主干啊，认为20%的核心知识点它能够撑起80%的学习效果。就你不要把精力浪费在离核心比较远的这些知识上。当然如果你时间充足的情况之下啊，你可以多去学习一些啊，什么80%的这些知识啊没有问题。但如果你时间又有限的情况下，请你先抓着20%的核心知识点。这就是所谓的二八定律，和压缩学习法非常像。压缩学习法换一个词儿啊，就是把厚书读薄啊，把难懂的知识点给它读得简单了，这样你就能掌握到压缩学习法的最核心的内容了。好了，想要让孩子们掌握更好的这个压缩学习法，它有一些关键点。第一，目标明确。我们孩子们要看书要学习的话，就不再是漫无目的的看书刷题了，而要紧盯着提炼核心这个具体可衡量的目标走，这样就不会越学越乱，目标要明确啊。第二就是敢删敢减，拿刀阔斧的删和减。哪怕你觉得哎呀舍不得丢的这些内容，也要硬着头皮去筛选。删的这个过程呢，就是你深度理解知识的这个过程。你只有理解了，你才能知道哪些应该删，哪些不能删，它是核心，对不对？不理解你是不知道的啊，这个能不能删啊，哎我不知道，哎那就说明你对这个知识点是一点不了解，对吧？好，还有就是及时反馈啊，压缩学习的一个核心点就是及时反馈。看看自己整理的文字内容字数越来越少，框架越来越清晰，你就能立刻获得成就感，更加容易坚持下去。就是为什么有很多的人他喜欢用思维导图，就是因为他看着我把那么多的一些内容删减到几条简单的线索，而且这几条简单的线索能够帮助我去理解记忆，对我的学习有帮助。哇，这种及时反馈会让大家的这种收获感特别强，获得感特别强，知道吧？好，这就是压缩学习的三个关键核心啊，目标明确，敢删敢减，及时反馈。好了，细节是什么？怎么可以上手操作啊？比如说我们先定一个主题，要学的是初中语文记叙文阅读，那么就专门去建一个云文档，这个文档的名字就叫这个主题，不要贪多，这就是文言文或者是记叙文的阅读。好，然后再往文档里头去装素材，去网上啊课本啊参考资料当中把所有跟这个主题有关的内容复制粘贴进来，直接把文档拉到10000字左右，能找到的内容先收集全，第一次粗压缩啊，从头到尾的过一遍文档，删掉那些没用的套话、重复的例子、无关的铺垫，把剩下的内容用自己的话重说一遍，费曼学习法，字数直接砍到7000字左右，然后再精压缩，剩下的内容按照逻辑顺序排好，同类的知识点归档到一起，狠心的删掉有一些就算忘了也能够从核心当中推理出来的内容，字数再一次压缩到3000字以内。好了，如果你觉得还能再提炼提炼啊，那就重复去找新素材去补充一下，再压缩，这样一个步骤重复啊，最后剩下哎核心的1000字左右，就是你怎么都没有办法再删的这种核心干货。然后呢，再给文档标个清晰的标题导航，哎，就像是自带了一张简易的思维导图，以后随时打开就能够快速找到你的核心内容，不用再翻厚厚的参考书了。举个例子啊，这是初中的记叙文的阅读的学习方法啊。那我们是不是可以来用这种方法来学习初中的物理课，对吧？声学这一部分，光学这一部分啊，初中的数学几何那一部分特别难啊，然后初中的英语等等等等，我们是不是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好好的去学习了。好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跟大家说到的啊是压缩学习的学习机制、学习方法啊，希望对暑假里有时间来
练习新的学习知识、学习方法的同学们啊有帮助。好了，结束我们今天的教育节目成长公开课，我是娟娟。希望孩子们和家长们听我们节目每一次都有收获啊。好，接下来为大家直播送上的是畅通2026，明天下午的4点钟再见。

0: 人之庄第九届装修公益大赛开始了，装修公益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公益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3: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4: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乐购908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遥，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6: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5点。
5: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5:01，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公路的最新的动态。那提示大家，目前的合肥绕城高速的北环段路口枢纽往蚌埠徐州方向的 B 匝道封闭施工，预计8月31号结束。好，高速公路的路况信息呢，大家可以第一时间传递到90.8的官方微信当中。另外呢，通过90.8的电波，我们要特别的告诉大家，安徽 ETC 的福利抽奖呢，现在正在火热进行之中。新办签约或者是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可以参与活动了。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在等待着各位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赶紧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者是官方 APP 去办理吧。更多详情请咨询051-96-369。
1: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在高速公路上行车时，突然发现错过下道口了怎么办？一脚急刹，迅速倒车，这些错误而且危险的做法千万不可取，不仅将面临扣12分、罚200元，更是可能造成严重后果。高速公路上行车时，一定要提前了解路况信息，留意出口指示牌，以便提前变道。如果因为一时大意错过了出口，一定要继续行驶到下一个出口，掉头开回来，切不可倒车或逆行。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2: 我24小时待命，从不懈怠，即使疲倦，依然坚持在岗位一线。随着时间流逝，花花世界让我目不暇接。慢慢的，我面前总有模糊的画面，我已经看不清这世间。我被迫戴上了透明的枷锁，才能清澈透亮，好好生活。如果可以的话，请允许我拥有更多的休息时间，让我缓解疲劳，整装待发。如果可以的话，请爱护我吧，我是你在黑夜里寻找光明的双眼。
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现在时间是5:04，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电波。那么现在合肥市区的整体的道路的通行的情况究竟怎么样？那接下来时间呢，我们就来为您连线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为您进行全面的盘点。你好，苏警官。
3: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还没有正式的开启，全市的主干道大部分的通行情况呢还是不错的。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阜阳北路高架桥，北往南的方向，在靠近郭阳路上口的后方一些，驶最外侧有一辆故障车，交警呢正在现场处置，拖车也已经到了现场，请后方的司机朋友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避让。是阜阳北路高架北往南，在郭阳路上桥后方一些，最外侧呢有一辆故障车，交警和拖车都已经到了现场，正在处置当中，请行驶的司机朋友一定要注意避让。目前呢，像长江西路高架的西向东，在玉兰大道和五里墩上方是两处的缓行路段。南二环高架桥西向东还是集中在京张路汇流点以及呢宿松路的下口处，流量呢是偏大的。城市环线总体来说通行情况的还不错，但是南一环金屯桥西出口的位置上下桥速度会比较缓慢，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一路平安。

0: 是哪一刻让你感觉幸福就在身边？
1: 快来，给我用一把伞吧。
0: 下雨天向你倾斜的一把伞。
1: 谢谢。
2: 雪天路滑，一定要小心啊。
0: 跌倒时伸过来的一只手。
3: 不要太在意，一切都会过去的，小伙子。
0: 还是失意时一句温暖鼓励的话。细细回想，我们都曾被这个世界温柔以待，我们也都曾手持火炬，成为照亮别人的光。请相信，你所付出的善良，终有一天会绕一个圈，回到自己身上。
4: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0: 好，幸福就在下个路口，欢迎大家锁定我们的 YFM 90.8的电波来收听今天的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来听听他的声音。
1: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朱杰，又穿越了，穿越了，
0: 对，穿越了，从早高峰又穿越到我们的晚高峰了啊。这朱杰已经不是第一次穿越了，
1: 穿越很多次了啊！
0: 对对对，这个每次穿越的感觉应该都是不一样的，对吧？
1: 这条路线已经非常熟悉了，
0: 非常熟悉哈。但是我希望走出新感觉，好不好？
1: 希望不堵车，以后穿越也能更加的顺畅，就像我们的晚高峰一样。
0: 对，是的。你说这个新感觉，其实生活当中啊，其实每天我们都会有新鲜的这种感受哈。你不知道的，你让你意想不到的，你比方说台风白海豚，其实呢已经在前两天8月11号。要停止编号。什么叫停编啊？就是气象部门不再跟踪它了。但是有一点，停编它不等于风雨结束。
1: 虽然没了名分，但是呢残余的环流还在，再加上现在冷空气南下，所以呢雨还在下啊。
0: 对呀，中央气象台在今天上午的10点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今天明天两天呢，白海豚减弱之后的残涡往东南方向回撤，带动了强雨带啊，这个区域是东移南撤。安徽省气象台今天11点发布了强对流黄色预警，
1: 所以说预计今天下午到夜里，像我省的六安南部、合肥南部、滁州南部、安庆、铜陵、芜湖、马鞍山、池州、黄山市、宣城等地，多这种分散性的雷阵雨天气，局部地区的雨强可以达到每小时60到80毫米，而且呢伴有8到9级的雷暴大风。
0: 是的，
1: 所以呢也请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了。
0: 对，那么今天白天呢，淮北地区阴天转多云，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阴天有中雨，部分地区呢是大到暴雨，局部地区呢还会有大暴雨。不过呢今天的这个温度啊真的非常的凉爽，真的有一点秋凉的感觉了啊。
1: 很多朋友说可以不用空调了。
0: 对，是的，今天的最高气温普遍呢是28到30度左右。但是有一点呢，现在的防汛形势啊依然是非常严峻的，受到了上游河南持续来水的影响，我省的引河水位是快速上涨。省水利厅在今天的11点启用了慈淮新河分泄引河洪水，全力的降低水位。
1: 淮河水利委员会水文局呢已经升级发布了洪水的红色预警。另外全国仍然有58条河流超警，像长江淮河流域部分的主要河流将明显涨水。省防止呢也已经发出通知了，要求我省的阜阳、亳州、淮南、蚌埠等地做好慈淮新河的运用准备。
0: 哎呀，没想到这个台风杀了一个回马枪。之前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和大家说过啊，这次这个白海豚真的是非同凡响，就是它带的水汽是非常非常丰厚的、丰富的，所以呢这次整个给我们的生活出行带来的影响也很大，每天都是歇风带雨的啊。所以今天呢我们的这个热身题啊，就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这个今天的这个天气。今天的天气真的特别的凉爽啊，有人说有一点像那个秋风送爽的那种味道。
1: 很多朋友说这一场秋雨一场凉嘛。
0: 对呀、是啊，立过秋了嘛。所以今天我们热身题呢，上联是什么呢？来，今天朱杰来出。
1: 上联就是一场风雨送秋凉。
0: 这是今天的上联啊。那么请大家一起来对一对下联。下联究竟是什么呢？其实我们说了，脑洞大开，不拘泥某种答案。哎，其实我觉得现在大家这个上下联接的呀，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工整。
1: 对，你可以说一些像我们常见的生活场景啊，也可以说一些，哎呀，我感觉非常有意境的，这种风花雪月的，也可以说一说这个人间烟火的，还有人可以说，哟，我刚刚发生的事儿，可能和大家都有共鸣的，都可以聊一聊。
0: 对，大气的、深情的、有趣的、幽默的啊，您都可以发到我们90.8的官方微信当中。我觉得大家现在越来越有经验了。上联是一场风雨送秋凉，请大家去对一下下联是什么。其实关于什么工整啊、平仄各个方面，包括这个韵味啊，我觉得大家真的是就对得越来越棒了啊。那么今天究竟怎么样？大家可以继续把您的这个答案发到我们90.8的官方微信当中。这样吧，朱杰，你今天穿越到我们的晚高峰，先来对个下联好不好？
1: 那风雨啊，那我就对清风吧。
0: 清风。
1: 嗯，
0: 好啊。
1: 一场风雨送秋凉，我的下联是几阵清风入我窗。
0: 哎呦，就有点女孩子的那个感觉，入我窗啊，
1: 像
0: 闺房，
1: 像不像有一首歌是谁、
0: 啊、在敲打我窗，
1: 对对对，啪啪啪。
0: 是谁你知道吗？
1: 谁？
0: 秋风啊。是今天的凉风啊。好嘞，那我也对一个啊。
1: 嗯，
0: 那我得对一个意境不一样的啊。
1: 好，那你就对一对风花雪月的吧。
0: 风花雪月的
1: 啊、uh-huh, 有意境的啊。
0: 好，上联一场风雨送秋凉，
1: 嗯，
0: 十里和风带露香。
1: 哇，
0: 就是那个就是和，因为现在很多
1: 工业当中的荷叶，我感受到了，感受到会有非常有画面感。
0: 是的，
1: 带着水汽和花香，
0: 对
1: 啊，在这个荷花塘边，
0: 嗯，
1: 轻轻的吹着凉风，哇，这种意境很美。
0: 对对对，十里和风带露香啊。来，如果您觉得这个朱杰和一鸣对的，我觉得
1: 还行的话、啊、
0: 还行哈、啊，或者说水平觉得不如您，您可以继续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当中来啊。来，这个十五分的广告之后呢，我们来看看大家怎么去对这个下联。
2: 古井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20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0: 好，伴随着非常有意境的情调的音乐，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 FM90.8 啊，这个晚高峰朱杰一鸣陪大家一起轻松穿越。
1: 哎，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朱杰。
0: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哎呀，我觉得说到对对联，咱们是不是得换个音乐，换个中国风的音乐怎么样？今天的上联热身题啊，上联是一场风雨送秋凉，特别适合今天的天气。
1: 哎呀，大家这对的可真有意境啊，我们来听听这位朋友怎么说。一场风雨送秋凉，两根羊腿下酒香。
0: 哎，
1: 这吃上了啊。
0: 对，都说这个天其实咱们要怎么补呢，去暑热的话以热攻热就吃羊肉、啊、
1: 哎，夏天吃伏羊也是不错的。
0: 对、
1: 啊、
0: 也是很多地方的这个立秋习俗，
1: 他是喝着酒吃羊腿。但是提醒大家哦、嗯、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
0: 是的，没错。好，这位朋友对的下联是什么呢？八面来风润神州。八面来风润神州，一场风雨送秋凉。怎么样，八面来风润神州，我觉得很大气、
1: 嗯、
0: 啊。这个风是清风，我们说鸡啄阳清嘛哈。
1: 哎呀，这位朋友，我们看看他怎么说。一场风雨送秋凉，二环路上不慌忙。
0: 哦，
1: 也不错啊，
0: 不错不错。这个超级有什么出行的那种前行感，有没有啊？就是此时此刻正在合肥二环路，具体哪一段路况怎么样，来这位朋友补充发送啊。
1: 哎，直接发送南汇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
0: 嗯，
1: 哎，这位朋友的下联又来了啊。一场风雨送秋凉，下联是两只胳膊皮脱光啊，横批晒得发烫、啊、应该是前几天。
0: 对呀、啊、这是前几天吧，你是穿越到前几天了。今天这天其实真的很舒服了、啊、
1: 这个对联要一鸣用合肥话来演绎一下会更有韵味一点吧、啊、
0: 好，那我来看看怎么说啊。
1: 哎，
0: 这个上联啊，一场风雨送秋凉，
1: 嗯，
0: 好舒服好称赞、
1: 嗯、
0: 下联是两只胳膊皮脱光，
1: 嗯，
0: 皮，要除了骨头都是皮，要皮脱光。横批是什么？晒得发烫，那我在家晒得都缺和的，缺和你个听
1: 到、哎、
0: 姐姐你听到缺和是什么意思？缺和，
1: 太有意思了啊！果然还是合肥话说起来更有
0: 那个
1: 韵味啊，
0: 更得味啊，
1: 皮
0: 皮一样皮。好，这里有一位听众说啊，我们来听听他怎么给我发的语音。
2: 嗯，我想要的下联是高速路上很匆忙。
1: 哦，是一位小朋友是吗？
0: 小朋友啊，
1: 高速路上很匆忙。
0: 哎，应该是在爸爸妈妈的车上在听我们的广播，对不对？
1: 嗯，对的，也很好。
0: 是的，所以说我觉得这个接对联的游戏非常反映大家的什么呢，锻炼大家的这种反应能力，语言组织的能力，想象力啊。好，这位朋友是这样说的，上联一场风雨送秋凉，几度春意入屠苏。总觉得意境是很美，但是呢不够压。
1: 哎，这位朋友也来了，他也是几度啊，这是几度春秋。这位朋友说的是一场风雨送秋凉、嗯、几度春秋又
0: 何
1: 妨。
0: 哎，好，这位朋友说了啊，上联是一场风雨送秋凉，下联是一身正气塑国梁。
1: 哎，
0: 我这栋梁啊，这个意思。哎呦，这意境不一样，
1: 意境拉满了啊。
0: 对，没错没错啊，一身正气。好，这位朋友说三片西瓜去暑热，就觉得这个
1: 押韵方面有一点儿、
0: 有点儿得分不太高。
1: 是
0: 啊。
1: 这朋友对的也不错，我们听听看啊。一场风雨送秋凉，一杯热茶暖心房。
0: 嗯，不错啊。还这位朋友说了啊，下联我觉得应该是半盏清明消暑热，不够压，不够，就是韵脚稍微欠缺一些啊。这位怎么样，来看一下啊。一场风雨送秋凉，两场

0: 瑞雪兆丰年，天哪，你这个时间
1: 有点远了，
0: 都已经叫深冬了，冬天了，你知道吗？
1: 哎，这位朋友说了，一鸣啊，合肥话应该是两条胳膊，
0: 两条
1: 不是两只胳膊
0: 啊，应该两条，
1: 两条，
0: 两条胳膊啊。好，这位朋友，
2: 一簇拥堵至车隙，
1: 听得不是太清楚啊。
0: 对。来，再发一遍。
3: 杜梅开银新娘，二杜梅开银新娘，
0: 二杜梅开银新娘。不是，这说的是你这两天要做的事情吗？或者即将要做的事情吗？来跟我们说一说好不好？大家很聪明啊，把自己的工作生活都巧妙的蕴含在这个下联当中。还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一场风雨送秋凉，老妈喊我加衣裳。
1: 哎，这位朋友说啊，一场风雨送秋凉，下联是千里路途敢开窗，横批省油省电环保出行。
0: 环保出行啊，今天你看我坐网约车过来的时候就没有开空调，依然你看清风阵阵啊，凉风习习。好，这位朋友说，上联一场风雨送秋凉，下联打工人说好爽朗，终于不用在四十度里面煎熬了啊。
1: 哎，还有这位朋友说的一身正气的感觉啊，一场风雨送秋凉，一身正气阵亡凉，魑魅魍魉，
0: 魑魅魍魉的那个啊。好嘞，真是感谢大家的无限的创意哈、每次一出这个对联题，你看各种各样的答案都过来了。这位朋友说，下联是一处拥堵至车行，停滞的那个至在哪里？我想问问这位朋友，是哪里让你觉得有一处拥堵停滞的感觉？
1: 这个也对得好啊。
0: 嗯，
1: 这位朋友，我们来听听看，一场风雨送秋凉，百里田野翻稻浪，横批丰收在望。
0: 绝妙啊，就让人想到了这种丰收，而且呢是经过了长时间的这个积淀和酝酿之后、
1: 充满希望的感觉。
0: 对，我们在希望的田野上。哎，这位朋友说的也很有意境啊，他说上联一场风雨送秋凉，下联是几处笙歌醉斜阳。
1: 好
0: 好，哎呀，越来越好，越来越有意境感啊。好，欢迎大家继续把你们觉得非常有创意的下联发到我们的这个90.8的官方微信当中。来听首老歌吧，我觉得也特别适合这个意境，这首歌来自于锦绣二重唱带来的天凉好个秋。

0: 一场风雨送秋凉，半壶清欢度悠扬。
1: 半壶清欢度悠扬，哎，也不错，
2: 很惬意的人生哈。
1: 啊，再听听这位朋友怎么说。你好，
3: 稻谷初穗满心房。
1: 哦，稻谷初穗满心房，也很有意境啊。
2: 对啊，看到了麦浪，看到了收获的这种喜悦啊。还有一位听众朋友，他说一场秋雨一场凉。你把我们上联也改了是吧？
1: 一场风雨送秋凉。
2: 对，他说下联是美好人生不荒凉，娶个美女做新娘。你这不是说下联，你这是
1: 打油诗啊。
2: 打油诗啊，开始绕口令了。
1: 哎，这位朋友说一场风雨送秋凉，满城百姓换秋装。哎，凉快了，大家把长袖翻出来了啊。现在穿还是有些早。
2: 对，现在有些早啊。好，欢迎大家继续把您的这个创意答案呢发到我们的90.8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哎，这位朋友说的好，一定得马上得说出来啊。他说一场风雨送秋凉，满城高架听交广。您是在高架桥上是吧？是不是高架桥上的这个车辆都在锁定我们的90.8的广播？
1: 哎，给你点赞啊、
2: 哦！点赞点赞啊！
3: 万亩稻谷堆满仓。
2: 哎，万亩稻谷堆满仓，
1: 哇，给人家非常踏实的感觉啊！
2: 对，这民以
1: 食为天，安心啊！
2: 对啊，踏实啊！好的，半点之后欢迎大家继续来参与我们的互动。
4: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匠人制装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6-0303。
6: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7: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非常真好看。
8: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7: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9: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8: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钱。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1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下午5: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好，此刻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明晨的最低温度，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21到23摄氏度，其他地区呢是23到25摄氏度。明天的最高温度，江淮之间26到28摄氏度，其他地区29到31摄氏度。

0: 我发现身边咳嗽感冒的朋友还真不少啊，很多呢是因为开空调空调病嘛，因为空调房内外的温差特别的大导致的，所以我觉得这个时候啊，筑牢我们的抵抗力非常非常的关键。那怎么去滋补呢？其实有时候补不好容易呢过热啊，所以说夏天的时候呢温补非常重要。
1: 是的，我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一款燕之屋的鲜炖燕窝，它有个非常厉害的地方，就是它采用115摄氏度的高温精炖哈，不仅是彻底的灭菌，还能充分激活燕窝里面的活性营养，而且呢真的非常方便，不用冷藏，小小一瓶随身带着，打开就能吃。而且呢，不管你是觉得身体有一点苗头的时候，可能觉得有点要生病了哈，
0: 不舒服了，
1: 提前预防，
0: 对，
1: 还是说生病之后感觉没有胃口，身体虚弱，这个时候随时打开一瓶，就能给身体补上一些优质的燕窝营养，轻轻松松呢把抵抗力加满了。
0: 对，而且呢这个天气三伏天，很多人一般到下午的3-4点人在这个工位上，精力好像被抽空，咖啡也不管用啊，因为咖啡呢只能暂时续个命。但是你说你完全能够滋补身心的话，大家呢还是要好好的去科学调理。那么今天我们向各位推荐的这款非常提气的燕之屋的现炖燕窝礼盒，它就是燕之屋新一代的鲜炖燕窝，配料表帮您看了，特别的干净纯粹，只有燕窝、冰糖和纯净水，而且一盒里面呢搭配了5瓶爆爆珠，加上5瓶鲜炖燕窝，孕期宝妈都可以安心的去吃。
1: 我们这款299的鲜炖燕窝礼盒呢，而且呢是特别适合送朋友哈，在特殊的节日啊，花一份精品水果的预算就能送出大牌燕窝，非常体面又有新意，而且呢红色礼盒很耐看，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显档次。现在呢福利价真的很划算，原价是576，现在只要299，而且呢多囤更优惠，买6盒送1盒，买10盒送2盒。想要购买的朋友可以直接在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来回复299，回复数字299就能够下单了。
2: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假期带孩子去游乐场所，这些安全知识您需要牢记。一、选择正规的游乐场，不带孩子玩设备陈旧、无防护设施的游乐设备。二、留意安全检验合格标志，不让孩子乘坐未检验、检验不合格或超期未检的游乐设施。三、游玩前仔细阅读安全须知。四、听从工作人员指挥，如有问题及时反映。五、安全防范要做好，给孩子穿简单的衣物，不要给孩子系丝巾，佩戴头饰、胸针等尖锐、易脱落、易缠绕的物品，给孩子系好安全带，并确保孩子一直在自己的视线范围内。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3: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时间是傍晚的5:35，和大家一起来梳理一下合肥市区周四晚高峰此时此刻路面的最新的动态。哪些路段呢现在是大压力？马上请出合肥市交警支队12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你好苏警官。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已经正式的开始。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北一环，在靠近阜阳路的西侧发生了一起装护栏事故，影响双向，各占据两股内侧的道，交警呢已经到了现场，正在处理当中。北一环阜阳路的西侧呢是发生了一起装护栏事故，各影响东西双股道的通行，现在呢交警已经到了现场，正在处置当中。西向东的事故现场呢已经撤除，正在恢复当中。目前呢东往西是占据了最内侧的一股半车道，请后方行驶的司机们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像高架桥方面，长江西路高架桥的西向东呢 尾部是到了风云路的附近，前方的桥面上总体来说呢也是大流量，建议大家可以选择桥下的地面道路通行。合作黄路高铁南往北是黄山路上五里墩速度会比较缓慢啊，以及呢像郎溪路高铁南往北南飞河的上方满山路高架桥靠近南二环的南北双向都要特别留意一些。城市的环线除了北一环目前有事故发生，南一环西向东金屯桥上桥和下桥的时候速度呢也会比较缓慢。像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回州大道的西向东，南二环与吉贤路的东西双向，西二环与长江西路的南往北的方向也还是要留意一些。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傍晚的5:38，各位听到的依然是来自于 FM90.8 的晚高峰畅通2026。
1: 哎，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朱杰，
0: 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
1: 晚高峰出行在路上，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有热心听友呢，告诉我们即时路况信息了哈。这位朋友说，目前合肥市的北二环由西向东方向的新蚌埠路过来，刚上高架的右侧车道发生三车追尾交通事故。合肥市北二环由西向东方向啊，新蚌埠路刚过啊，上高架右侧车道发生了三车追尾的交通事故，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提前变道避让。
0: 好，刚刚呢出了这个热身题啊，真的是引发了大家的共鸣，而且很多的缤纷创意纷纷发到我们的微信当中啊。上联是什么呢？一场秋雨送风，我自己都弄混了。
1: 颠倒了啊，混了啊。一场风雨送秋凉。
0: 对，一场风雨送秋凉，这个下联究竟是什么呢？我们看到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两个主播换冬装，不至于啊。都换
1: 冬装了，太热了，太热了啊。
0: 对。但这个一定得说，一场风雨送秋凉，一听广播笑哈哈，一看导航就到家。虽然不是很搭，但是毕竟在听我们的广播，我们是要点个赞啊。哎，这个很有意境啊，一场风雨送秋凉，半盏咸鱼煮茶香。横批是什么？难得静怡。
1: 有意境啊。
0: 对，是的。一场风雨送秋凉，这位朋友说下联十里梧桐落浅黄，这要到秋天我觉得也是意境满满，就满眼都是那个金黄色，
1: 没错哈，
0: 金黄的秋天。
1: 刚才有朋友说了，之前那位朋友说的，一听广播笑哈哈，一看导航就到家，虽然不是很搭，但依然要给你最佳，这样就押韵了。哎，不错。
0: 是啊，这位朋友说，哎，一路堵车让人让心烦，您是在哪里呀？虽然说您接的这个下联好像不是特别押韵啊，
1: 是，
0: 但是我觉得我特别有必要问一下您，您是堵在哪里？
1: 即时路况信息可以第一时间跟我们进行互动分享哈，
0: 是的，
1: 大家帮助大家啊，直接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我们就可以看见了。
0: 对，好，接下来时间要走进这个时段的听见你说。那么今天和大家聊一些什么呢？左撇子啊，今天是国际左撇子日，各位知道吗？左撇子还有专属节日。
1: 哎，先祝所有的左撇子朋友们节日快乐。

0: 还比较有意思啊，就1975年8月13号的时候呢，在美国的堪萨斯州的托佩卡市，一群左撇子建立了名为左撇子国际的组织啊，他们想呢把全世界的左撇子联合起来，共同争取左撇子的权益啊。一年之后呢，这个组织举行庆祝活动，将这一天确定为国际左撇子日。
1: 其实呢，创始人理查德为什么选择在1976年的8月13号这个黑色星期五来庆祝这个节日呢？就是来对抗当时社会对于左撇子的迷信和偏见。其实设立这个节日，刚才说了，就是提醒大家注意左撇子他们的生活当中遭遇的种种不便，希望能够在促进教育啊、日常生活的工具的设计上重视左撇子的权益。
0: 嗯，
1: 我们这里有一个数据要和大家分享一下。
0: 是的，全球呢约10%的人口是左撇子，大概有6亿人。那么在中国呢，左撇子数量也有8000万左右。也就是说呢，我们平均每10个人里面就有一个是左撇子。
1: 对，其实很多的名人啊，我们都早就听过他们的名字，或者说在某个行业当中、行当当中做出很多的贡献，为推动人类的这个文明进步做出了自己很多的努力，但是其实他们也是左撇子。你比方说像爱因斯坦、牛顿、伽利略、居里夫人，还有计算机科学之父阿兰图灵，
0: 还有艺术家，比如说像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啊、拉斐尔啊、毕加索等等。
1: 对呀，包括像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苹果教父乔布斯，包括威廉王子啊，他们其实都是左撇子。你看，不同的行业当中啊，其实很多左撇子他们都是佼佼者啊。
0: 是，也有不少中国的名人啊，比如说古代人物，宋代的画家是合肥人啊，叫赵广，这是有记载的古代左撇子书画家之一。
1: 对，另外元代的一个书法家叫郑元佑，他呢当时年幼的时候，小的时候呢是伤了右臂，胳膊受伤了，右边的胳膊受伤了，
0: 那后天变成左撇子。
1: 对，然后他就用左手写字啊。包括你看体坛名将，大家非常熟悉的乒乓球女将王楠、丁宁、许昕啊，
0: 林丹，
1: 对，羽毛球名将林丹啊，鲍春来，女排名将李盈莹、丁霞，其实他们都是左撇子。好，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有听众朋友说了啊，他说我奶奶、我姑姑、我爸、我表哥、我妹妹、我自己，他说最高峰是一桌8个人7个是左撇子，
0: 全是左撇子的话吃饭也不会打架了啊。
1: 对对对，都在左边。
0: 很顺。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
1: 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2: 可以愉快的聊天，可以尽情的吐槽，故事不能千篇一律，观点拒绝人云亦云，喜欢你的神回复，也欢迎你的辣评论。听见你说，一路开聊。

0: 听见你说和大家一路开聊，那么今天开聊呢，和大家说一说左撇子。你或者你身边的朋友或者家里的亲戚有左撇子吗？你觉得他们的生活工作啊，跟别人有什么样的不同？就是有没有一些难点难处我们不知道的？
1: 哎，微信平台上有朋友说了，他我就是左撇子啊，我老婆也是左撇子，说除了吃饭跟家里人其他人会打架以外，其他都差不多啊。
0: 其他都差不多，就有一些朋友可能是先天的是左撇子，有些朋友呢可能是后天左撇子，后天可能相对来说会难一些。你比方刚才说的有这个，
1: 可能右手受伤了啊，不能使用等等啊。
0: 对，没错。哎呀，但是我觉得这位朋友，您是左撇子，您老婆也是左撇子，这个几率其实不高。
1: 不高，
0: 不高啊，真的不高。你们这叫什么？真的是缘分的、啊，
1: 专门找的是吗？就是说我择偶标准，就是
0: 必须是左撇子，
1: 必须是左撇子。
0: 啊，有朋友说，哎，这个林丹和许昕其实他们不是左撇子，他们只是用左手打球。林丹说自己说过，左手打球更好。

0: 他们现在呢打高尔夫习惯还是右手，但是啊，哦，是这样，还不同的球还不一样，
1: 哎，左右手都能灵活使用
0: 啊。这羽毛球就是左手啊。当然有朋友在问了，说这个左撇子是天生的还是后天的呢？那么专家介绍说，左撇子的利手倾向在这个胎儿阶段就已经基本成型定型了，本质呢就是人类大脑的左右半球的这个偏侧化优势的外在表现，和后天学习包括环境的引导是没有什么关联的。
1: 哎，也有一些人会说左撇子更聪明，确实是这样吗？专家也解释啊，说受到右脑功能优势的影响，左利手人群在空间的构造啊、美术的创作、快速应变、多任务同步处理上更容易展现先天的潜力，但是智力高低由多重因素决定，惯用手只是微小的影响因素。伦敦大学学院的心理学教授也曾经表示过，左撇子不比右撇子智商高。
0: 另外大家很关心啊，这个左撇子的生活有多难，刚刚我在节目当中也说，就是想知道大家的一些真实的想法。有资料说呢，说左撇子写字
1: 就手特别黑是吗？
0: 特别黑，就像弯了眉。
1: 一个朋友说，很多剪刀的设计，它是右手的专属的这样的设计哈。
0: 对，是的，吃饭永远要和旁边的人打架，就其实生活当中会有一些不便。
1: 哎，也有人问左撇子怎么骑摩托车啊？因为很多那油门的控制是在右手嘛。网友就回复了，他说我是左撇子，不代表我右手不能使用，我右手还是可以正常使用的。
0: 对，另外生活当中就有一些什么呢？就小的时候发现先天是左撇子，家长呢就非要，给他进行各种各样的训练，希望他变成右手去做一些事情。那么，要不要强行的纠正孩子左撇子呢？专家呢特别提醒说，强行扭转先天利手，相当于强制改变大脑长期形成的协调模式，极易引发大脑的功能失衡，可能会导致语言卡顿，包括逻辑表达混乱、专注力下滑这些问题。
1: 是的，培养孩子的本质呢在于顺哈，只要使用左手，没有产生生活交流上的不便。顺其天性培养为宜。
0: 对，
1: 所以呢，今天我们也想和大家聊一聊，你是左撇子吗？你身边有左撇子的朋友吗？你的工作生活会因此有些什么样的不同吗？也可以发微信跟我们聊一聊。

0: 好，这首《大风吹》和大家在晚高峰一起来分享。好，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和大家聊到左撇子啊，因为今天是国际左撇子日。有一位听众朋友说，有的左撇子很神奇啊，他们喜欢用左手吃饭写字，但有的时候呢，下意识用手的时候呢，还是右手用的比较习惯
1: 啊，右手是惯用手
0: 哦，右手是惯用手啊。
1: 哎，这位朋友说，我家儿子就是左撇子，但是他左右手都能写字啊，都能用，但是呢，他写字是用左手。
0: 写字用左手，
1: 可能他的意思是说已经纠正他了，他现在习惯用右手写字了。顺其自然最好、啊、
0: 对对对，就是他、可能左撇子在做有一些事情的时候还习惯用右手，对吧？有一些是左手。好，我们听一下这位朋友在微信当中给我们发来的语音。
2: 就是你在跳毽子的时候用的是左脚。
3: 908908花工大道西往东，在快到大众路出口的地方，最左侧车道两车追尾，现在这里上那个包工的外高架啊，特别的拥堵。
0: 上这个包工大道的位置现在压力很大。
1: 靠近大众路的位置，两车追尾，交通事故影响通行，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
0: 是的，
1: 刚才那位朋友说到踢毽子，他说他是用左脚跳的。
0: 左脚踢毽子，他是小时候呢学习可能不是很好，但是到了上大学的时候成绩就开始上去了。
1: 但是我觉得左脚，我左右脚也都会踢啊，但我不是左撇子啊。
0: 但你应该更喜欢用右脚。
1: 没有，左右都可以，
0: 都可以是吧？
1: 这方面对，好像跟手还不太一样啊。
0: 但你知道吗？这个有人说左撇子还会有一些优势，说左撇子呢可能有效的使用两侧的大脑，两个半球之间的联系更快，可以更迅速的处理一些信息。
1: 是，所以之前专家不也说了嘛？啊，就是说，左撇子他比如说在一些。空间构造呀，美术创作呀，快速应变还有多任务同步处理上更容易展现先天的潜力啊，
0: 对，
1: 更容易展现这个优势了。
0: 是的，还有呢就是有一些运动表现会更佳，比方说网球啊、乒乓球啊、羽毛球、拳击、击剑，一对一对抗的体育项目当中，左撇子在对抗右撇子的时候拥有一定的优势、
1: 哎、
0: 对抗的距离越短，左撇子的优势越大。
1: 是，还有方向感强，很多朋友说呢左撇子的空间技能更强，他们能快速的熟悉周围的环境啊。
0: 好，大家可以继续参与我们的话题的互动啊，来说一说你身边有左撇子吗？他们的生活有什么样的不同？好，另外呢，通过电波我们要特别提示大家，今天已经是8月13号了，离七夕越来越近了。那么最近一段时间，只要您上了我们的乐过908商城，就会发现我们的甜蜜福利啊，真的是太多太多了，很多的好物全新上线，大牌美妆、潮流服饰啊。另外呢，七夕的专属优惠为大家诚意拉满，全场下单满777立减77，更有77折的直降优惠专区。活动呢是到8月21号，超值福利真的不要错过啊！另外还有秒杀活动，马上就要开始了，还有几分钟，还有4分钟倒计时，大家做好准备。
1: 今天还有两个点的秒杀活动，一个是晚上的18点和19点两个点啊。
0: 对，是的，我们的秒杀福利特别的诱人哈，通通呢是低至7.7元起，比方说7.7块的迪奥香水，17.7块的海蓝之谜精粹水，27.7块的香奈儿洁面，包括77的赫莲娜的晚霜等等。
1: 没错，这些全部都是数量有限，秒完即止啊，大家可以定好闹钟准时来抢。现在离秒杀的点我看一下啊，还有3分多钟的时间啊。
0: 是的，
1: 3分多钟马上就到18点的秒杀的点了啊。浪漫七夕惊喜不断，大家可以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这个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进行参与了。那今天给大家带来第一款秒杀的产品是欧莱雅第二代的紫熨斗眼霜7.5毫升，那出门旅行的时候随身携带特别方便，因为它瓶子比较小哈，日常售价99元，今天七夕秒杀只要27.7元，而且呢每人只限购一单，库存有限，拼手速的时候到了，还有最后3分钟不到的时间哈。
0: 对，是的，3分钟不到的时间
1: 准时会开启秒杀，想要的朋友马上要注意了，定好闹钟准备开抢。
0: 是的，大家现在就可以登录我们的商城，一定要提前登录啊。怎么登录？刚刚朱姐也说了，微信小程序直接搜索乐购908，欢乐购物这两个字。好，还有2分多钟的时间，祝愿大家能够秒杀成功。
4: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5: 酷暑装修不用愁，匠人制装清凉一下，冰点大放假。我是主持人大胖，装修我推荐匠人制装。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暑期多重好礼免费派送，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19件全房家具配齐，这派即成造，全屋灯饰窗帘统统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直接升级，一线大牌。热线电话0551-6556-03030303。
6: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7: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6: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7: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6: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7: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8: 过了45岁，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0: 燕之屋专线0551-6515-5588，各大商场有售。燕之屋。
11: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乐购908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傍晚六点。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2: 买车险还在到处比价，一个电话搞定，4008-60。平安客服快速报价，投保享人商包办，修车质保。三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享免现场等待、免证明、免定损服务。4008-00000。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傍晚的18:01，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行情况。宣城绕城高速北环段广德往铜陵方向50公里到37公里路段的进行水阳江大桥全封闭施工，预计8月15号结束。受到施工影响，宣广枢纽广德往宣城北南京宁国方向的匝道临时封闭，丁店枢纽南京往宣城北方向匝道临时封闭，宣铜高速宁国往南京方向的主线现在呢也是临时封闭的状态。广德宁国前往芜湖合肥方向的车辆，请从 S81南环段通行。更多高速路况信息呢，您可以直接回复路况两个字发送到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进行详细查询。
0: 应急动态，安全

0: 人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1: 近日，省应急管理厅专项督察组赴宣城开展专项督查，督察组深入绩溪、宁国、泾县等受灾较重区域，实地抽查绩溪华阳镇、宁国甲路镇、泾县茂林镇等多处临时安置点，聚焦安置保障、安全管理等重点工作，开展全方位核查。督察人员细致查看安置点设施运行、场地安全、环境卫生等情况，详细了解群众住宿、餐饮、医疗、物资供应等保障落实情况，逐项核查消防安全、用电规范、日常值守、隐患排查等管理制度执行情况，梳理排查工作短板，并现场提出整改要求。督察组强调，安置点是受灾群众的临时家园，民生保障与安全管理工作至关重要，各地要压实工作责任，细化工作举措，紧盯消防安全、用电安全、人员秩序等关键环节，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补齐管理短板，同时持续优化生活供给、基础医疗、人文关怀等配套服务，用心用情做好受灾群众兜底保障，筑牢灾后民生安全防线。
0: 应急管理动态传递，安全生产知识普及，合肥应急之声。
2: 合租公寓电器集中，线路负载高，租户很容易疏忽用火用电安全，埋下火情隐患。合肥市安防办提示，一间屋内不要同时开启空调、电煮锅等多台电器，阳台过道不要堆放快递纸盒，蚊香远离窗帘床品，房东定期入户检查老旧电线，多户合租房屋配备干粉灭火器，约定逃生路线，一旦发生火情，切勿贪恋财物，有序从疏散楼梯撤离。
3: 眼下呢，正是装修旺季，不少安徽的听众朋友打电话咨询啊，说想找一家工艺扎实、不踩坑的装修公司。
4: 现在福利真的特别的多，匠人智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现在正在火热延续当中，全程的甄选68套样板房，你们家的新房就是参赛的工地，全屋的水管电线免费的整装换新，墙面的统一升级，防裂挂网工艺，而且还有媒体的全程的跟踪监工，就是工艺不达标是免费砸掉为您返工，
3: 确实有官方的监督把关啊，装修确实省心太多了。
4: 对，但光省心还不够啊，大家说那能不能省点钱呢？可以啊，福利真的不止这些，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芝华士全屋家具、品牌对开门冰箱，还有浙派集成灶，通通免费赠送，前68名报名业主呢再加赠志邦10平米 ENF 级的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别忘了0516556303 6556-0303。
0: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3: 好，出行的晚高峰，我们马上连线到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苏警官你好。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首先呢，有几条事故路段要特别的提醒大家，在西二环的天达路南向北第二车道有一起事故发生，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西二环天达路南向北第二车道有一起事故发生，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方兴大道靠近金站路的东往西，南一环靠近金站路的东往西，北二环靠近萧城路的西向东辅道上都是受此前事故和故障的影响，目前以上三条路段还是要特别留意一下，分别是方兴大道西向东，在靠近金站路以西，北二环萧城路的西向东辅道上，南一环是宣城路的主线上东往西，都是受此前事故和故障的影响。以上三条路段的后方呢，还是要留意一些。目前呢，还是有少许车辆在后方行驶当中。像高架桥方面，长江西路高架桥的西向东尾部呢是在振兴路前方的桥面上，节点是靠近二环上方，建议大家呢尽量选择桥下的地面道路通行。金站路高架桥南往北的方向， 在南二环一直到南一环，南侧呢是西友路的附近是缓行的路段。合作华路高架南往北，在五里墩上口处呢还是要留意一些，以及南二环高架的西向东目前全线压力也是比较大的，也还是建议大家尽量可以选择桥下通行，来避开桥上的缓行路段。满山高架南往北，就是受南一环故障的影响，现在南往北目前是南二环一直到南一环转速会比较缓慢，前方的故障呢已经排除，但是马高架也是受到了影响。像东边的郎溪路高架靠近南汾河，南北双向铜陵北路高架在林泉路上方的北往南，北二环高架阜阳路上方和四里河上方都是西往东的方向，速度呢会缓慢一些。城市的环线除了南一环受故障影响，北一环呢也是受此前一起事故的影响，现在西向东呢在亳州路附近，东往西在蒙城路和阜阳路之间也还是要提前的规划好。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徽州大道的东西双向，南二环与前山路西向东驻珠府在排队西二环靠近集贤路的南北双向，方兴大道现在尾部呢是在玉兰大道的位置，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国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520。

0: 好，18:09，各位听到的依然是来自 FM90.8 正在和大家一路陪伴的畅通2026。
1: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朱杰。
0: 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
1: 哎，不知道大家刚才在整点有没有秒杀到呢？手气怎么样？
0: 有一位听众朋友说了，太快了，怎么就秒没了呢？
1: 因为实在是太便宜了啊。
0: 对，不光便宜，还品质也非常的不错啊。
1: 是
0: 欧莱雅的第二代的这个紫熨斗眼霜，特别有知名度的7.5毫升、日常售价99，今天七七秒杀到手只要27.7块。如果说18点这个点位您没有这个秒杀到的话，没关系，今天的最后一个点呢是晚上的19点。
1: 哎，还有50分钟左右，
0: 是的，
1: 定好闹钟，还有最后一个点位可以抢。
0: 对，那么今天大家上我们的乐果908商城呢，还可以去看一看这个抗老面霜的天花板，也非常不错啊。就新版的赫莲娜活颜智能修护晚霜50毫升，这个商城的日常售价呢是1199，我们的七七专区呢是直降，啊，直享77折，算一下多少？923.23块。还没完呢，这个优惠到底啊！
1: 七夕的活动啊，满777元再减77，最终到手是846.23元。
0: 是的，是的，这个老版本大家都非常熟悉了，这次直接呢是硬核升级，玻色因浓度呢拉高到整整50%，并且搭配超微渗透绷带科技，这个渗透速度更快了，就夜间在休息的过程当中呢，就可以帮我们修护肌底，催生胶原蛋白。
1: 没错，如果你是油皮的话，晚上用也不会闷痘啊。
0: 是的。
1: 也是这个比较友好的，而且呢容量很大，50毫升，每晚薄涂日常养护，那状态差的时候呢当睡眠面膜敷，厚涂一层哈。平时专柜价真心不便宜，很多朋友可能舍不得囤，但是今天呢咱们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区只享77折，折后呢确实是很友好的价格了哈，846.23元，折上再折现啊，双重优惠叠加，大牌美妆直接抄底入手啊，非常划算，无论是送人还是自用，入手都非常合适，可以赶快拿起手机进入908商城下单购买，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是登录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当中点击乐购908，就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送给大家一首歌，王苏龙《全程热恋》。

0: 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1: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4: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3: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4: 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3: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4: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好，18:17，各位听到是来自 FM90.8 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畅通2026。
1: 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朱杰。嗯，
0: 我是主播一鸣。今天我们的听见你说话题互动和大家聊到的是左撇子哈，你是左撇子吗？身边有左撇子吗？家里有这个左撇子的这个亲戚啊，或者说是朋友哈，都可以在微信当中来跟我们说一说，就是这个左撇子的生活会有什么样的不同，会不会有一些烦恼？
1: 嗯，很多朋友就说了好像没有，反而更便捷一些，因为左右手都会用。哎，科学研究表明啊，左撇子和右撇子一般认知能力并无差异。虽然说左右脑分工不同，但是呢，二者并非是对立的，一般都需要左右脑相互配合。但是呢，左右手都会用的人会更聪明一些。
0: 那么左撇子的遗传因素啊，对于这个影响是非常非常显著的。就父母都是左撇子，子女呢有一半的概率也是左撇子，而仅有一方，就是父母仅有一方是左撇子，那么子女是左撇子的概率呢只有10%-20%左右。还有一点呢，就是后天模仿，就孩子大家知道模仿能力是特别强的啊，在成长发育的过程当中，如果一个家庭当中有人是左撇子，可能孩子一开始呢并不是左撇子，但是模仿着模仿着他真的就成了左撇子了，就习惯用左手去拿东西。
1: 还有一些是环境因素导致的，就像我们之前说的是后天形成的啊，这个左手是惯用手，因为在某些事故或疾病当中呢导致右手无法正常使用了。
0: 这位朋友说，哎呀，这个左右手都会用的话真的更厉害一些，就像金庸的小说当中郭靖和小龙女就会左右
1: 互搏所以武功都很高。
0: 好，我们也听听大家给我们传递的路面上的最新的动态。
2: 908908树松路由南往北，在过了龙山路的进主道的那个口子前面一点点，路中间有一块板子，赶紧联系相关部门来把它拿走。
0: 有一块板，木板，遗落在路面上。
1: 树松路南向北方向。
0: 对，是的，
1: 是龙川路的辅道进主道的位置有一块板在路面上影响通行，各位经过的时候提前变道避让。这个情况呢我们也会及时反馈给辖区交警部门前去处理。
0: 对，我们也在猜测是不是从货车上掉下来的。
1: 好，再次提醒大家，合肥市宿松路高架南向北方向，在龙川路的附近哈，是刚才这位朋友说呢是辅道进主道的位置有一块板子在路面上影响通行，晚高峰的车流量也是很大的，再一次提醒各位经过的时候注意交通安全。
0: 对，我们再次也希望咱们货车的驾驶员朋友，您在装载货物的过程当中一定要加固牢固了哈，不要让货物呢就是落到路面上，一方面对您来说是一个损失，另外对于整个交通的这个通行包括车辆的行驶安全都有一定的影响。好，这位朋友，
3: 我的确是左手也能吃饭右手也能吃饭。
1: 参与话题的朋友
0: 啊，他说他是左撇子，确实左手也能吃，右手也能吃，都可以啊。哎，确实啊，这个左撇子的人群越来越受关注了，催生了左手经济。现在市面上出现了越来越多为左撇子设计的一些产品，
1: 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剪刀，大部分剪刀都是惯用手右手使用的啊。现在也有左手使用的剪刀了。
0: 对，还有像键盘、鼠标啊，像吉他，
1: 哎，
0: 都有啊。还有呢，就是一些电脑软件、手机的应用输入法，也为左撇子提供了方向键。
1: 是，还有电脑手绘板。
0: 对，是的。还有一个冷知识啊，就是有朋友在问，究竟呢是女性的左撇子多还是男性的左撇子多？我们这里有一个统计数据，女性左撇子比男性左撇子少4%。
1: 哦，
0: 哎，
1: 就是还是男性的左撇子要多一些，对，
0: 多一些。而且有一个知识可能大家不知道，就是动物界它也有左撇子，部分的猫呢会用左前爪去捕食。
1: 鹦鹉也是左撇子。
0: 对，另外猩猩和人类一样啊，惯用前肢，大部分猩猩呢会用左前肢去吃东西。
1: 哦，还有一个冷知识要提醒各位了，世界上只有不到1%的人能够左右手都很灵活。所以说左右手都很灵活的朋友们，哇，比例真的很少哦。
0: 对呀，真的是让人

0: 羡慕哈，
1: 会更协调更聪明一些哦。
0: 对，真的是左右手同工啊。好，18:22，接下来时间呢，我们要走进这个时段的天天热搜。
2: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0: 好，接下来时间呢，走进我们这个时段的天天热搜。今天的第一个热搜词，和大家聊一聊愤怒的小鸟。嗯，这个小鸟为什么如此的愤怒呢？不是那个游戏啊，
1: 不是游戏是什么呢？哎，近期呢，在合肥多个公园内，可能有些朋友会遭遇到类似的情况，就是你从树下经过的时候呢，哎，冷不防被俯冲而笑的这个小鸟，哎，会
0: 灼伤，
1: 哎，灼伤，哎，
0: 或者是扑一下啊，令人猝不及防。
1: 是的，什么原因呢？这是鸟类在育雏期间的护巢本能。嗯，一般呢，在育雏期，灰喜鹊会出现攻击的行为，
0: 对，
1: 周围应该是有它的鸟巢，或者是有出巢的这个雏鸟，它才会驱赶人，有这样的动作。
0: 对，刚刚说了，我们说这个愤怒的小鸟呢，正是我们安徽省的省鸟，就是灰喜鹊。说到这个灰喜鹊，确实它胆子特别大，刚刚也说了，在我国分布特别的广泛，经常呢会在城市的公园当中看到，长江以北的平原地区呢都可以看到它的身影。它们喜欢成群结队，经常呢是十多只啊，然后呢一起活动，有的时候呢还有其他的鸟类呢跟它们一起玩。灰喜鹊的这个鸣叫声啊，特别的洪亮和粗粝，经常会发出那个嘎嘎或者是嘎嘎叽那个的叫声。
1: 灰喜鹊为什么会这个突然攻击行人呢？对于灰喜鹊攻击行人的行为，有专家就解释了，刚才我们也说到是鸟类在育雏期间的护巢本能，所以才会有这样的行为。而灰喜鹊的这个繁殖期通常是5到7月份，到了7月底8月初呢，虽然已经过了孵蛋的期，但是呢这个雏鸟出巢的关键时期正是这段时间，所以呢，刚刚当上父母的灰喜鹊会变得格外的警觉，稍有风吹草动，他就认为是有外敌入侵啊。
0: 对，就不排除这个灰喜鹊这个巢曾经遭受过人类的干扰，所以它对路人产生了较强的攻击性。所以说灰喜鹊能够真的很聪明啊，能记住人脸，如果曾经被人类招惹，不仅能够当场反击，还能记住对方的长相。
1: 哎，因此呢，专家就提醒了，灰喜鹊在攻击前呢，通常会发出叽叽喳喳的警报声，表明它已经感知危险，进入警戒的状态。如果行人听不懂这种语言继续靠近的话，有可能会遭到这个扑一下或者是灼伤啊。
0: 对，是的。那遇到这个情况，我们应该怎么去应对呢？首先不要伤害灰喜鹊。这个灰喜鹊呢，不仅是安徽的省鸟，早在1992年就被列入了安徽省的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它属于我们安徽一级也是保护野生动物，同时也是国家三有保护动物，受到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的保护。
1: 所以不慎被灼伤或者是被扑一下，有伤口的话呢，要及时做好伤口消毒的处理。如果发现灰喜鹊的攻击性特别强，已经造成行人受伤了，要拨打林业部门的电话求助啊，不要擅自的报复性驱赶或者是伤害他们。
0: 好，接下来这个热搜词呢，我们要和大家说的是一位叫小孩哥。现在正好是快乐的暑假，广东广州的一位为游客拍照的小孩哥最近火了。他叫黄子轩，今年才11岁，他是广州白云区广大附中实验小学5年级的学生。哎，这个暑假他究竟在忙碌些什么呢？要知道他每天呢穿梭在荔湾区的沙面街头，拿着爸爸闲置在家的一台这个叫拍立得照相机，为南来北往的游客去拍照片。
1: 哎，我们来听听看。
3: 你们是想去哪里？
4: 都可以啊，
3: 就那你们跟我过来吧。再跟我旁边一点。OK， 刚刚好。好，看镜头，3、2、1。
5: 感觉他很会找那种位置，就是拍到我想要的效果了，就是手机是拍不出来那种感觉。
3: 一般穿搭比较好、得体、好看的就容易拍嘛。一天大概30到50吧，纯利润。到现在1200左右。

0: 哇，很厉害啊，交流特别顺畅，整个流程很顺利啊。
1: 对，很有经济头脑、啊、
0: 没错。为什么会拍照呢？黄同学就说了，他说爸爸不想我天天在家玩电脑，就建议我到户外拍照，既能锻炼人还能赚点零花钱。
1: 是的，
0: 拍照呢比在家刷题要好玩。如果不拍照就要在家里刷题了。
1: 对，
0: 想想还是出来拍照吧。
1: 是的、啊、
0: 自从放暑假之后呢，除了暴雨天气，他几乎每天下午都在外面待2到3个小时。好，稍后我们继续来说一说黄同学拍照的故事。
1: 对，说说他的生意经哈。半点之后我们继续聊。
2: 匠人智装第9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房定制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 6551-6303。
3: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减20000，详询400-888-9933。
4: 正讲啦正讲啦，喝年份原浆谷20，开屏扫码频频有红包，即日起凡购买谷20常规装产品，扫瓶盖内码即可获得现金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5: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6: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5: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6: 一个套餐2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5: 出游怎样更划算？
6: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7: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8: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9: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9: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8: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9: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1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傍晚6: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0: 好，此刻气象，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明晨的最低温度，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21到23摄氏度，其他地区23到25摄氏度。明天的最高温度将会之间26到28摄氏度，其他地区呢是29到31摄氏度。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小雨，室外温度25摄氏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20，空气质量优。
1: 好，现在正好是装修的旺季啊，每天节目直播过程当中呢，都有听众朋友给我们发微信或者是打电话，就问我们说能不能推荐一家工艺特别扎实不会踩坑的装修公司呢。
0: 这件事情呢刚好赶上福利了，匠人智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重磅开启，全程会甄选68套样板房，您家的新房呢就是参赛工地，全屋的水电管线免费换新，墙面统一升级为防裂挂网工艺，媒体也会全程的跟踪监工，工艺不达标砸掉免费返工。
1: 是的，有官方的监督 把关，装修啊真的会省心很多。
0: 确实啊，福利还不止这些，成功签约样板房19件昼华市全屋家具品牌的对开门冰箱、遮派寄生灶统统免费送，前68名报名业主再加赠志邦10平米的 ENF 级环保定制柜。抢订热线0551-6556-0303 0551-6556-0303。
11: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出行的晚高峰马上连线到的是合肥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苏警官你好。
1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仍在持续当中。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京嘉路高架南往北南二环有一辆故障车占据了第二车道，交警呢已经到了现场，正在处理当中。京嘉路高架靠近南二环南向北的第二车道有一辆故障车，交警呢已经到了现场，正在处理当中。铜陵北路高架靠近长江东路的附近，南往北最外侧也是有故障。铜陵北路高架靠近长江东路附近，南往北最外侧也是有一辆故障车，以及合作化路高架的北往南，在黄山路上桥的位置是最外侧也是有一辆故障。合作化路高架靠近黄山路上桥的位置，北往南最外侧也是有故障车，请行驶在以上三条高架的司机们还是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目前呢，像长江西路高架的尾部呢是已经到了枫林路，前方的起点在二环的上方，还是要留意一些。西二环呢发生了一起事故，南往北是占据了中间的一股车道。西二环南往北长江西路是发生了一起事故，占据了第二车道，在长江西路下穿出口的位置，请后方从下穿出来的司机朋友们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避让。像城市南边的马鞍山路高架南往北繁华大道到望江路下口处流量呢也是比较大的，东边的郎溪路高架靠近南汾河的东西双向也还是要留意一些。城市的环线要关注的是南一环金墩桥西入桥和西出口的位置速度比较缓慢，北一环是靠近紫阳路的主线上东西双向，城市的外围南环与马鞍山路的东西双向主线上，南环与前山路西向东辅道上，西二环靠近望江路南往北和长江西路下穿受事故的影响，也还是要留意一些。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你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11: 秦朝末年，有个叫季布的人，以信守诺言闻名。在楚汉之争中，季布曾效力于西楚霸王项羽，多次击败刘邦军队。项羽败亡后，季布被刘邦悬赏缉拿，结果他的旧日朋友不仅不被重金所诱惑，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来保护他。后来季布不但免遭祸殃，还因重诚信、守信誉，被刘邦授予官爵，得黄金百金，不如得季布一诺。如今，一诺千金早已深深刻入每个中国人的精神与灵魂，成为我们国家和民族的精神财富。人之诚信，立世明道；国之诚信，固邦安民。长存诚信之心，养天地浩然之风。您正在收听的是由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冠名播出的《畅通2026》，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二零。

0: 好，这个时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送出的畅通2026。
1: 哎，各位好，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播朱杰。
0: 好，我是今天的主播一鸣。刚刚我们在这个天天热搜的单元当中啊，和大家聊到广州最近的特别火热的一位小孩哥。他为什么火了呢？就是给游客拍照片。
1: 哎，别看他年纪小啊，生意经一点都不含糊。拍立得照片是一张18块钱，两张30元哈。遇到大客户呢，还主动给打折，折上折，2张30，4张60。说那我给你们算58吧啊。但是赚钱并不轻松，快的话呢，可能拍一张照片啊，2分钟就拍完了。但是如果遇到要求高的客人，可能要20分钟才能拍一张。
0: 对，赚的还真不少啊！一个月下来呢，他呢一共赚了1200多，减去什么纸张啊、相纸啊这些成本，剩下的纯利润全部都是他自己的。他就说了，他的家长呢先帮他存着，到时候想用的时候呢可以直接拿来用。
1: 哎，其实最让大家佩服的是他的职业素养哈！刚才我们听到音频，也听到了他和这个路过的一些游客对话的内容啊。他说看到年轻的游客会主动上前打招呼，您好，要不要看一下拍立得，超好看的。如果被拒绝也不气馁，继续寻找下一个目标哈。拍摄的时候呢，他会带着客人耐心挑选位置，然后呢指导动作啊，这样就好看啊，刚那样就非常好，还会细心的提醒哈。拍完之后呢，也会马上送上情绪价值，好看，哎，这个姿势特别好。
0: 对，你想想看，11岁的孩子做着很多成年人都未必敢做的事儿，主动要接触陌生人，讨价还价，还指导他们各种各样的姿势和动作啊，提供情绪价值。一个月呢赚1200块，虽然说钱并不是特别多，但是我觉得对于孩子来说已经相当不错了，就是自己赚钱自己花的底气比这1200块钱的本身会值钱很多。
1: 没错，很多朋友说这就是社会实践课，学校教不了，补习班也教不了。
0: 对，
1: 有人可能会说这么小就出来赚钱合适吗？但是大家看一看黄子轩这位小朋友的态度哈，他的状态自信大方有礼貌，遇到拒绝也不气馁，拍照之前呢先算成本，赚了钱知道攒着，哎，这分明是少年 CEO 的雏形。
0: 对，
1: 孩子的成长其实有无数种可能哈，不一定非要坐在教室里才算学习，走出去世界就是最好的课堂。
0: 好，所以说呢，每天锁定我们的 FM90.8， 锁定我们的畅通2026，你看天天热搜，包括接下来的高峰观察员，都希望通过我们独到的观察帮您了解更加精彩的世界。那么今天的乐瑶马上要和我们分享的这个关键词叫什么呢？叫工装磨损费，给我们会带来什么样的思索呢？你好，乐瑶。
2: 大家好，我是今天的高峰观察员乐瑶。今天呢，为各位搜索到的关键词啊，叫工装磨损费。乍一听，这是个什么费用呢？近日根据媒体的报道啊，重庆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审结一起劳动争议案，某公司设立团建公益金用于集体活动，并直接从员工工资当中扣除相关费用。法院依法认定该公司代扣团建公益金的行为构成克扣工资，应当向员工吴某返还被扣付出的相关工资。但是呢，记者采访发现啊，职场隐形扣薪乱象大致呢可以分为乐捐还有公益金等变相扣款型、对赌金以及未达业绩回扣等经营风险转嫁型，还有啊什么工装磨损费、水电费均摊、培训保证金等成本转嫁型等等。像什么乐捐啊、对赌金啊，还有水电费均摊、团建公益金以及工装磨损费，可以说这些名目一个比一个新鲜，花样一个比一个多。表面上来看，每笔钱都不算多，几十上百元，但架不住月月扣、年年扣，时间一长，员工到手的收入难免不知不觉的就打了折扣。这种隐形扣薪啊，单次看感觉不痛不痒，但是累积起来却是实实在在的侵蚀着劳动者的收入。而且呢，值得注意的是，一些企业还把这些扣款包装变成公司规定或者职场惯例，好像员工不接受就是不懂规矩不合群。很多劳动者心里啊有意见，但是呢又担心影响工作，只能够选择接受。可问题是，这些费用究竟该不该由员工来承担，不是说由企业一句公司规定就说了算的。我们先来

0: 月的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克扣或者是无故拖欠劳动者工资。法律规定的工资代扣情形有明确的边界，什么团建公益金啊、工装磨损费、乐捐罚款啊等等，都不能够成为企业随意扣减工资的依据。近年来，法院也审理了不少类似的案件，释放出的信号十分明确。那企业自行设置依法缺乏法律依据的扣薪项目，不能成为克扣工资的理由。那违法扣除的工资呢，就应当返还。隐形扣薪的本质呢，是企业把本该属于自己的经营成本和管理责任变着法子，却转嫁给了员工。企业经营有成本，管理有难度，但账不能算到员工头上。员工付出了劳动，就应当获得足额的报酬，这是最朴素的道理，也是法律划出的边界。职场也不是企业自家的自留地，想怎么来就怎么来。用工管理要有规矩，更要守法律。那些挖空心思啊，在员工工资上做文章的做法，看似精明，实际上是既损害了劳动者权益，也透支企业自身的用工信誉。五花八门的职场隐形扣薪，只能让企业显得抠抠搜搜，谁愿意会为这样的企业卖力呢？那么也想问问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听众朋友，您在日常的工作当中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职场隐形扣薪呢？
1: 好，您在职场当中，在工作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类似的这个问题哈？
2: 欢迎大家跟我们聊一聊。
1: 对，是的，包括一些霸王条款啊等等，可以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当中。好，现在时间呢是18:44，有听众朋友在问，你们乐购908商城，你们的七夕的专属的活动的秒杀，是不是还有最后一个段？没错，还有晚上的19点，大家一定要闹好闹钟。
2: 还有15分钟左右的时间就要开始了哈，晚上19点，整点准时。开抢，大家可以定好闹钟，还有十几分钟的时间，直接可以微信小程序搜索乐购908，就可以进行秒杀了。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源自国宝窖池，中国酿，世界香，古井贡酒，年份原浆，古20。
5: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0: 好，18:46，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刚刚呢，我们也特别预告了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的甜蜜福利呢，为大家重磅开启。您只要进入我们的乐购908商城，就会发现真的爱和浪漫啊成为关键词啊，大牌美妆、潮流服饰一站式选购，而且还有一个重点的关键词是什么呢？诚意拉满，因为七夕的专属优惠啊，实在是让人心动。全场下单满777元立减77，更有七七折直降。特惠专区活动即日起到8月21号就结束了，所以抓紧时间，快了啊，快结束了。超值福利有哪些呢？即日起呢，还有低至7.7元的秒杀福利。
1: 哎，秒杀的时间今天还有最后一个点，就是19:00，现在还有13分钟左右的时间哈，大家可以来把闹钟定起来了，19:00秒杀，大牌美妆人气好物，通通低至7.7元起，像什么7.7元的迪奥香水啊，17.7元的海蓝之谜精粹水，大家想都不敢想。27.7元的香奈儿洁面，还有77元的赫莲娜晚霜等等，是数量有限啊，秒完即止，大家准时来抢。晚上的7点钟还有10几分钟的这个时间啊。微信小程序搜索乐购908，或者直接关注安徽交通广播的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可以进入参与。
0: 对，那么今天乐购908商城为大家推荐的抗老面霜天花板是什么呢？就是新版的赫莲娜活颜智能修护晚霜50毫升，商城的日常售价呢是1199，七夕专区只享77折，折后仅需要923.23元。还没有完呢，我们的福利还没结束，因为我们这个福利当中有一个满7

0: 177元可以再减77，所以算一下，最终您的到手价仅需要846.23元。
1: 嗯，很便宜，老版本大家都非常熟悉啊。这次呢，直接硬核升级了，玻色因浓度拉高到50%，搭配像一些这个微渗透的绷带科技啊，渗透速度更快。夜里睡觉的时候呢，帮助咱们修护肌肤，催生胶原蛋白，而且呢，质地非常的绵密，上手很好推开油皮，还有这个混油皮，晚上用也不会闷痘，非常的这个合适。
0: 是的，
1: 容量也很大，50毫升，每天晚上薄涂当是养护了哈。状态差的时候呢，当睡眠面膜用，厚涂一层也是可以的。
0: 是的，今天呢，我们的乐购908商城的七夕专区呢，只享七夕折。刚才说折后仅需要923.23元，满777再减77元，最终到手价才需要846.23元，就是折上再减现，双重优惠叠加，大牌美妆直接是超底价入手啊！不要太划算，无论是送给朋友啊，送给闺蜜啊，还是自己去使用，我觉得现在入手都是最合适的。
1: 是，再提醒大家一下，今天晚上的7点，全天最后一个点位的秒杀活动，马上还有10多分钟的时间就要开启了哈。今天的这个秒杀产品是欧莱雅第二代的紫熨斗眼霜，7.5毫升，出门携带、随身携带哈，都是非常方便的哈。
0: 嗯。
1: 所以呢，大家记好时间，晚上的19点准时秒杀。大家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可以进入商城下单购买了。
2: 处处留心皆学问，点点积累会生活，冷知识。

0: 好，18:50走进我们今天的冷知识热思考。哎呀，今天这个内容大家真的是应该要好好仔细去听一听啊。说有一种病三年来始终稳居全国医保住院结算的榜首，住院人次累计超过了4500万，究竟是什么病？
1: 哎，它就是脑梗，也是大家常说的缺血性脑中风。如何识别，如何预警呢？就相当于为大脑抢回黄金救治时间。近日，河北省人民医院副院长郭一方就发文表示，将这些预警信号分成了三类。第一类呢，是最典型的报警信号了，有一个快速简单的识别方法是120。那幺呢是看一张脸，面部不对称啊，口角歪斜。二呢是检查两只胳膊，如果你两只胳膊双臂啊平举10秒钟，有一侧的手臂感觉无力下垂，甚至根本抬不起来，哎，也是赶快要到医院去看一看了。零就是聆听啊，聆听语言，突然言语不清，表达困难，或者是听不懂别人在说什么。如果出现以上任何一种异常，不要再犹豫了，赶快拨打120。
0: 对，这是一个最典型的报警信号。那还有一些呢，是容易被我们忽视的非典型的前兆啊，就是同样要需要高度警惕。比方说突如其来的眩晕呐，或者是剧烈的头痛啊，感觉到天旋地转，站不稳，或者是从未经历过的剧烈头痛，有时候伴有呕吐，这可能就是小脑或者是脑干缺血的这个表现。还有呢，就突然发现视力突然出现了模糊，眼前发黑，看东西呢重影，或者是感觉某一侧的视野突然呢就缺了一块，就一定要注意。还有一个什么这样的症状呢？局部麻木或者是感觉异常，一侧的面部啊、嘴唇呐、舌头、肢体出现了麻木感、针刺感，好像半边身体已经不是自己了，大家一定要高度警惕。包括像出现了步伐不稳呐、摇摇晃晃啊、协调能力明显下降，就像什么呢？喝醉酒了。还有一个情况也是就是容易忽视的，就是意识模糊或者是精神突变，特别容易嗜睡，就叫极度嗜睡，神志不清，甚至是昏迷。有一些患者呢会突然性格大变，记忆力呢急剧下降，或者是判断力失常，要赶紧的哈到医院去，或者是拨打120。
1: 哎，第三类呢就是终极预警小中风。上述这些症状如果只是持续几分钟或者是几个小时就完全消失了，那很多人可能会觉得哎呀好了没事了，那一定要记住，这极有可能是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俗称小中风。它不是病好了，而是脑梗发生前最明确最直接的最后通牒，随时可能发展成完全的永久性这个残疾，甚至是夺命的急性脑梗。所以哪怕症状已经完全消失，也要立即就医查明原因，及时干预，绝不能被暂时恢复所迷惑。
0: 对，这个真的不能忽视啊。刚刚我们也说了这个数据，2023年到2025年，脑梗的医保结算住院人次位居所有疾病之首。所以说现在呢，这个脑梗不光是老年病了，就是它真的是有年轻化的趋势，不管是中年人和年轻人都要注意啊。
1: 所以呢，我们今天要提醒各位哈，无论什么季节啊，脑血管的养护永远是赢在防上，防护的防。所以呢，我们要提醒大家有几条实操建议啊，今天就可以做起来。
0: 首先是主动喝水，不要等渴了再喝，每天保证1500到2000毫升的饮水量。早晨呢，我们建议大家一定要喝一杯温开水，有效补充夜间的这个水分，会稀释我们的血液。但是不要一次性喝太多啊，不要喝那种冰水，不要刺激我们的血管和肠胃。
1: 第二呢，饮食一定要清淡了，三低一高。三低是什么？低盐、低脂、低糖、高纤维啊。多吃新鲜的蔬菜水果，适当的摄入鱼类、豆制品等优质蛋白，少吃油腻辛辣的食物。
0: 是的，还有呢，就适度的运动，比方说散步啊、慢跑啊、太极拳啊，这些舒缓的运动。天气降温的时候一定要护好两头啊，就是一个是头部，一个是脚部。
1: 是的，第五点呢是勤测血压，稳住高血压。那高血压也是脑血管病最重要的危险因素了，所以每天要加强血压的监测。如果是用药的朋友，千万不要自己停药或者是改药，一定要及时的咨询医生。
0: 是的，
1: 第六点呢是戒烟戒酒，降低这个脑血管病发生的风险了。
0: 对，包括二手烟哈，最好大家不要去吸烟，也要避开二手烟。就是不光要戒酒，还要戒烟，控制体重，给我 我们的血管减负。
1: 是，第八最后一条就是管好你的情绪，放松，不要激动。
0: 是的，说到这个情绪管理，有人说这是成年人必备的这个绝妙技巧，就是怎么样判断这个人真正是不是成熟了，心态成熟了，
1: 情绪很稳定，
0: 对，能够管理自己的情绪。哎，我觉得听歌也可以改善我们的这个情绪，对不对？那么接下来时间我们就听一首特别欢快的歌曲，这首歌的名字叫桃花笑。好，在歌曲当中结束我们这个时段的畅通2026，稍后呢是我们的搭档乐瑶为您接力主持。

0: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二零。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2: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2: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两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two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3: 中奖啦！中奖啦！喝年份原浆古二零，开瓶扫码，瓶瓶有红包，中奖率100%，快快行动吧！
1: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乐购908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5: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6: 车险到期别发愁，安徽车主现在拨打4008-6000投保平安车险，立享多重福利：一键报案、人伤事故全包办、救援代驾超时补、修车有质保等，用车养车全程无忧。
7: 4008-0000000。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掌控资讯节奏，同步世界脉动，908正点播报。
8: 好，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时间来到了晚间的7:01，欢迎您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这个时间段我们首先来关注国内新闻。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在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的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今年以来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一至七月全国细颗粒物 PM2.5 浓度同比下降每立方米1.8微克，下降幅度达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上升3.9个百分点。近日，农业农村部组织专业力量派出6个工作组和11个科技小分队赴浙江等受台风影响较重的地区，指导灾后恢复生产工作。继续来关注省内新闻。今天中午10分，气象部门发布预报，在白海豚残涡和冷空气的共同作用下，13号到14号安徽仍有强降水。我们继续来关注国际新闻。根据伊朗方面13号的消息，伊朗民兵武装动员穷人组织负责人侯赛因·塔伊布当天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处于伊朗管理和控制之下，伊朗国家安全得到充分保障，正平稳运行。以上新闻来自央视新闻客户端和安徽网，张一编辑，乐瑶播报。
3: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8: 好，这个时间段我们来关注目前我省境内各条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有请安徽省交通。

0: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路况观察员蒋光莹，你好。
1: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施工信息。利宁高速郎溪东出入口封闭，河徐高速怀远东蚌埠西出入口封闭，同福机场入口往合肥方向封闭。徐州往合肥方向的车辆从藤湖机场出口分流。另外，受雨天影响，我公司所辖部分高速路段限速限行的管制。以上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0: 感谢蒋光莹。那么在这里我们也特别要提醒大家，晚间行车一定要合理的运用车辆灯光。继续来关注安徽 ETC 福利抽奖活动火热进行中，新办签约或预付卡转签约支付宝微信代扣就可以参与活动，各种精美好礼加油券等你拿，参与必中奖，告别充值烦恼，轻松过站无忧。快通过安徽 ETC 服务微信小程序或官方 APP 来办理，更多详情您可以咨询055196369 055196369。
2: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刚刚为您梳理了目前我省境内各条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那么接下来我们再把目光转回合肥城区当中。今天晚上的晚高峰到这个时间段是不是已经完全退去了呢？好，接下来我们将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指挥中心的苏警官。晚上好，苏警官。
3: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合肥市的晚高峰呢是进入尾声阶段了。像目前的高架桥，长江西路高架的西向东，在二环上方还是一个节点，需要关注一些。金站路高架南往北的方向，在望江路转南一环的位置速度会比较缓慢。南二环高架的西向东，集中在金站路汇流点到宿松路的下口的位置。像合作号路高架南往北是五里墩上桥这一小段呢，仍旧是要提前的规划好。东边要注意的是郎溪路高架南往北，受此前靠近高粱路事故的影响，现在南往北在南飞河一直到和平路段总体来说还是有不少车辆排队行驶的，事故呢已经撤除，交通是正在恢复当中。城市的环线南一环要关注的是金屯桥西入口和西出口的位置，西向东的方向会有大流量。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集贤路的北转东，西二环南往北在黄山路到长江西路下穿的位置，北二环呢是在靠近新丰埠路主线上的西往东的方向，一直到前方转铜陵路北，铜陵北路高架匝道处还是有少许车辆在主线上行驶，请行驶的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您平安。
4: 欢迎来到安全用药科普宣传站。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醒您，益生菌吃错反而易腹胀，夏季高温贪凉饮食易引发肠胃不适，规范服用益生菌可以缓解肠道菌群紊乱相关的腹泻、腹胀，但使用不当反而会加重不适。对于肠道屏障较弱、菌群紊乱明显的人群，突然大量补充益生菌可能引发菌群波动，加剧腹胀、排气增多。此外，空腹服用、高温水送服等不当服药方式会降低活菌存活率，失活菌体也可能加重肠道负担。建议根据自身状况选择合适的菌株与剂量，从小剂量开始规范服用，以发挥益生菌的正向调节作用。
2: 本节目由安徽省药品监督管理局和安徽交通广播联合出品。
5: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
6: 出发。
5: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6: 我在，
7: 我也在。
5: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8: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6: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5: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时间来到了晚间的7:09，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这里是畅通2026的后方时段。各位好，我是主播乐瑶。万万没想到啊，停编了的台风白海豚的残窝还会杀个回马枪，继续影响咱们安徽。根据中国天气网的消息，台风白海豚虽然减弱并停编，但影响远未结束，其残余环流威力仍存。今明两天，在高空槽的推动下，白海豚减弱之后的残窝往东南方向回撤，带动强降雨区域东移南撤。安徽、江苏、浙江等地原本减弱的雨势又将加强，暴雨或大暴雨又将上线。今天早间6点，中央气象台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那么在预计8月13号的8点到14号8点，河南南部、湖北北部和东部，咱们安徽西北部和中南部、江苏中南部、浙江北部以及江西北部和南部、广东中西部、贵州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大雨到暴雨，其中湖北东部、咱们安徽南部、江苏南部、浙江北部、广东中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也就是达到100到180毫米的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具体来说，根据安徽气象的最新预报，今明两天安徽仍然有强降水的过程，部分区域将出现暴雨、大暴雨、雷暴大风天气。15号起，安徽部分地区呢陆续是雨止转多云。确实啊，受到台风白海豚的影响，我们这一段时间呢一直是雨下个不停。不过呢，带来一个好消息，就是说这几天的这个时间，大家也会觉得说，哎呀，这个温度还是比较低的。继续，未来10天呢，我省基本无高温天气，全省最高气温普遍在33度以下，仅21到22号江南局部地区的最高温度是35度左右。那么像今天下午和夜里，省会合肥呢是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明天白天中雨，局地大雨。15号起啊，合肥呢是转多云的天气，不过呢有分散性雷阵雨，最高温度呢会回升到32度左右。在这里我们也特别要提醒大家，雨天路滑，无论您是在高速公路当中还是在城区的道路当中行车，一定要保持安全的车距了。晚间的行车呢，也提醒大家一定要合理的运用车辆灯光。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后风时段的天天热搜。
1: 时间在变，城市在动，下班途中我们将热搜资讯打包送到你身边。从大社会到小人物，从争议焦点到全民话题，遴选精华，去除杂质，天天热搜。
0: 天天热搜啊，我们先来搜一搜，家门口的附近的这个出现的事情。愤怒的小鸟。那么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有没有发现啊，就是小鸟在这个季节它容易去伤人呢？它会去刀人。有合肥市民呢最近就发布视频说啊，在蜀山区的绿洲公园附近，多名行人路过的时候呢遭到树上小鸟的主动攻击。评论区也有不少的市民反映说啊，最近呢在合肥多个公园都遇到了类似的情况，从树下经过的时候冷不防的被俯冲而下的小鸟啄扑。

0: 令人猝不及防，这是咋回事呢？哎，这个记者呢也是采访了合肥市野生动物保护协会理事于磊，通过观察网友拍摄的视频后呢，确认说这些愤怒的小鸟啊，正是咱们安徽省的省鸟灰喜鹊。灰喜鹊呢是属于叫雀形木鸦科灰喜鹊属的鸟类，外形上呢，灰喜鹊啊，它头戴一顶黑色钢盔，背部浅灰，两翼和长长的尾羽呢则是漂亮的天蓝色，尾尖呢还点缀着一点白斑，体长呢约31到40厘米，比常见的喜鹊啊要小巧一些。根据于磊的介绍呢，说这个灰喜鹊它胆子大啊，不怕人，常常在人类生活的区域活动，在城市公园当中特别多见，在我国分布也十分广泛，长江以北的平原地区都能够看到灰喜鹊的身影。它们呢喜欢成群结队，长十多只或者是数十只一起活动，有的时候呢还和其他的鸟类混群。灰喜鹊的鸣声呢是洪亮粗粝啊，这个大家呢在日常生活当中会经常听到它会发出嘎嘎或者是嘎嘎鸡的这种叫声。哦，那么为什么说这个灰喜鹊它就会突然间攻击行人呢？什么原因呢？哎，于磊就解释啊，说其实呢这是鸟类它在育雏期间的一个护巢本能，一般在育雏期灰喜鹊呢会出现攻击行为，周围呢应该是有它的鸟巢或者是出巢的雏鸟，然后呢它才会驱赶人，原来啊是鸟妈妈正在带小鸟。于磊呢进一步解释到，说这个灰喜鹊它的繁殖期呢通常在5月到7月，到了7月底8月初，虽然已经过了孵蛋期，但是这个时候正是雏鸟出巢的一个关键阶段，刚刚当上父母的灰喜鹊呢可不是格外警觉嘛，稍有风吹草动啊就认为有外敌入侵，所以才会有这样的对于人类的攻击行为。
1: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2: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1: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2: 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1: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2: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0: 哎呀，这么一说你就能理解了吧，对不对？刚刚当上父母的灰喜鹊这个时候啊特别的护巢护崽。那于磊呢也分析说，说不排除这一巢灰喜鹊呢曾经遭受过人类的干扰，因此啊对路人产生较强的攻击性。作为鸦科鸟类，那么灰喜鹊非常聪明，鸦科呢也是被认为是世界上最聪明的鸟类之一，就是乌鸦的那个鸦，鸦科。那么灰喜鹊能够记住人脸，如果曾经它被人类招惹过的话呢，不仅能当场反击，还能够记住对方长相。哎，我记得以前好像就有这个新闻报道过，说哪个地方啊，就是在走到那个树底下就会被那个乌鸦去攻击，然后这个乌鸦好像就认得它一样啊，也有这种情况出现。所以鸦科啊确实非常非常的聪明。那么说如果遇到这个愤怒的小鸟怎么办呢？专家就说了，说灰喜鹊在攻击前常常会发出叽叽喳喳的警报声，表明它已经感知危险，进入警戒状态了。行人如果听不懂这类鸟语继续靠近，就有可能会遭到这个灰喜鹊的啄扑。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第一啊，提醒一下大家千万不要伤害灰喜鹊。灰喜鹊啊它不仅是咱们安徽省省鸟，早在1992年就被列入安徽省地方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属于安徽省一级保护野生动物哦。同时呢它也是国家三有保护动物，受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保护。如果不慎被灼伤，及时做好伤口消毒处理就可以了。如果发现灰喜鹊攻击性特别强，已造成行人受伤的话呢，建议您可以拨打林业部门的电话求助处理，而不要擅自报复性驱赶或者是伤害他们。所以说到这个事儿，其实也特别想要提醒一下咱们，尤其是家长朋友啊，像这样的这个季节可能带上小朋友晚上也会出去散步如果说遇到这种情况的话呢，记得一定要保护好自己，保护好小朋友另外呢也是不要伤害灰喜鹊。哎，想问问大家啊，最近你有没有遇到这个情况呢？是在哪里遇到这个情况呢？也欢迎反馈到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当中。 昨天啊，我看到有一个话题冲上了微博的热搜，说这个银行能办结婚证了，我还特别哈、啊、去找了找，我说哎，哪家银行能办结婚证啊？哎，近日呢，在天津市河西区民政局联合邮储银行天津分行共建的天津市首家银行内结婚登记点，这个登记点呢是在天津市河西区民政局东海婚姻登记处，它呢在邮储银行河西区泗水道支行呢是正式启用了。那也就是说，下次、啊、您到这个银行啊、这个点去，就可以到这个银行来办理结婚登记了。你还真别说，8月6号有两对新人呢，就选择在启用首日特别好到这家银行来办理结婚登记啊，成为东海婚姻登记处的首批领证市民。哎，我在想啊，就是不是你看这边从银行刚取了钱，好的放到你的面前，好，这是什么什么钱？这是彩礼钱，这是嫁妆钱，然后两个人就结婚了吗？啊，开个玩笑。据介绍呢，东海婚姻登记处的业务范围呢，仅限内地居民结婚登记，办公时间呢每周三、周四上午的9点钟到中午的11点半，这个法定节假日除外。然后呢，热门登记日期啊，是以河西区民政局公告为准。其实现在特别想说，不仅是在银行，那之前呢，还有在公园当中也有这样的一个婚姻，就是登记处，对不对？现在婚姻登记的便利度呢，正在大幅提升。2025年5月10号起啊，我国婚姻登记实现全国通办，内地居民申请结婚登记不需要再出具户口本，可以在任意有相关婚姻登记权限的婚姻登记机关办理，这对于长期在非户籍地工作的人们来说呢，进行婚姻登记更加方便了。在婚姻登记全国通办之后呢，不少城市和景区都开始打造领证新地标，发展结婚登记旅游，还有地方民政部门入驻音乐节，也提供现场的结婚登记服务。你比如说呢，像在新疆乌鲁木齐、四川成都、浙江宁波等多地呢，曾有在音乐节举办期间引导办理婚姻登记的类似案例。根据媒体的报道，2025年东海音乐节现场呢，十对新人走向舞台，在众人的祝福中完成集体婚礼，颁证仪式呢更是打破传统，走出婚灯大厅，然后呢这个在摇滚节奏和滨海风光当中实现迭代升级。我就突然想，就是以前我们经常看那个演唱会的时候，就会有现场哎那个摄像师把这个镜头给到现场的一对正在看演唱会的这个新人啊，这个情侣，然后呢突然间他们就开始来现场来进行求婚。我在想，为什么就把这个婚姻登记要放在这个位置？是怕他们突然间变卦？就这边你愿意嫁给我吗？我愿意，好，马上出门以后立马要开始领证。可是我特别想说，这个不要这么冲动，真的不要这么冲动啊。就是即便很方便了，我们也希望说大家在这种人生大事当中，还是一定要多的来仔细的考虑。近年来，多地拿出真金白银啊，加快完善生育支持政策体系，降低结婚、生育、养育、教育等婚育成本。目前呢，已经有多地出台了结婚的相关措施，以发放消费券、现金奖励等形式为新人的婚恋消费减负增效。那么在2025年以来呢，像浙江杭州、宁波、义乌等地啊，都推出了向在当地办理结婚登记的新人发放结婚消费券的活动。哎，我们正在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有没有就是新人朋友或者是打算啊要领结婚证的朋友，就如果说让你们来选择的话，你们会选择一个什么样的地点，然后或什么样的一个日期来领这个结婚证呢？你们会觉得说，比如说现在这么多方便这个结婚的一些办理点，大家会去到这些地方去进行办理吗？在今天我们的听见在我们的冷知识热思考的板块当中呢，和大家来聊一聊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个特别小的细节。有没有喜欢喝酸奶的朋友啊？大家会发现这个酸奶开封之后呢，会冒出一层黄颜色的水。哎，那么这个酸奶上面的这一层黄水能不能喝呢？哎，今天我们在冷知识的板块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说一说。
1: 处处留心皆学问，点点积累会生活。冷知识，热思考。
0: 大家在喝酸奶的时候，是不是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就撕开酸奶的包装，或者是放在冰箱，过一段时间你再拿出来的时候呢，上面会有一层淡黄色的水，这层水表示酸奶坏掉了吗？可以吃吗？要不要倒掉呢？ 我们今天就和大家一起来揭秘一下。其实酸奶开封之后啊，表面吸出的黄水呢，其实是乳清啊，其实是乳清，这个现象叫乳清析出。导致乳清析出的几类常见的原因呢，是牛奶成分和固形。

物含量。如果所用牛奶蛋白质、脂肪和总固形物含量较低，凝胶结构更弱，更容易释放水分。还有就是个发酵及加工工艺，过度发酵、发酵温度不当，还有菌种类型、热处理方式啊，都可能会影响这种凝胶结构。如果条件不理想，就会容易出现这种吸水的现象。还有一点就是呢，在储存和运输的条件，酸奶冷藏之后，运输当中被震动、温度波动、长时间静置呢，都可能让本来还被锁住的水分析出，就集聚在表面或者是杯壁当中。还有一点呢，就是低添加或者是天然酸奶，一些无添加剂没有增加这种增稠剂或者是稳定剂的酸奶，比如说像一些手工酸奶呀、天然风味酸奶呀，更容易吸出这样的乳清，是因为它们更原生态，结构呢也更容易因为环境变化而松散。大家知道吗？这个乳清其中呢是含有水分、乳糖、矿物质、有机酸、少量乳清蛋白以及少量的 B 族等水溶性维生素。之所以这层水会呈现一个淡黄色呢，是因为啊维生素 B2 叫核黄素的一个存在啊，之前很火的干椰酸奶啊，就是把这个部分给它挤掉了。那说到了这么多，大家就关心说，那这个黄色的这个水，你刚刚说是乳清，乳清可不可以吃呢？其实是可以的，就是乳清是安全、富含营养的，乳清含有乳清蛋白，这是一种高质量、容易消化吸收的蛋白质，含有多种必需的氨基酸。同时啊，乳清还富含矿物质呢，你看钙呀、磷啊、钾呀、水溶性维生素以及少量乳糖，对于追求营养、补充蛋白质的人来说，这些都是有价值的。所以呢，不要随意的倒掉乳清，你可以把这个黄色的这个部分的乳清可以和这个酸奶再把它混合一下，均匀使用，这样子的话呢，更加充分利用其营养价值了。所以哈，也会有一些朋友就说了说，哦，原来这个黄色吸出来这个乳清是个好酸奶呀，确实没错啊。你想一想，我们在很小的时候订的那种老玻璃瓶那个酸奶，是不是都是这个样子吧？就是如果你那时候很小的时候就订的那种玻璃瓶，你时间长了以后，你会发现在上面都有一层那个黄色的那个水，是不是啊？有乳清吸出来的啊，反而是这样的一个好酸奶。什么时候这个酸奶就是变质了呢？比如说像那种乳清变浑浊、发灰、发绿、发粉，或者是酸奶出现霉斑、结块、颜色不正常，还有异味，比如说有那种刺鼻的酸臭味、发酵过度的酒精味、霉味啊，这些都是可能细菌或者是霉菌繁殖的信号，这个时候就应该丢弃了。还有一点什么呢？就是看质地了，看质地，因为变质的酸奶它是没有办法保持原来的一个结构的，就是这种紧致的结构，它没有办法凝固成块，而会呈现出那种豆腐渣一样的那个混汤状，所以这个时候也不能要了。如果酸奶已经超过保质期，或者是开封之后长时间没有冷藏，不能够仅凭没有吸水啊就判断它的安全，这个时候呢还是要注意啊，这个饮食安全，尤其在这样的一个夏天啊，更是应该注意了。好，时间来到了晚间的7:26，马上结束我们今天畅通2026的全部内容。那么在今天晚上我们的直播安徽当中要关注什么呢？今天晚上直播安徽啊，我们将带领着各位听众和观众朋友、网友朋友们一起啊走进霍丘，来解锁淮畔四大特色好物。这里是全国最大的鹅肥肝的生产基地。啊，就是你在那种法式餐厅当中吃的特别特别贵的那种鹅肝啊，这个在霍丘，没错，它是全国最大的一个鹅肥肝生产基地，每三片法式鹅肝就有一片来自霍丘，全产业链年产值近20亿。那同步呢探访宋店鸡头果，还有十店麻黄鸡，还有潘吉莲蓬三大地理标志农产。实地的了解规模化养殖深加工的全过程。所以呢，大家在今天晚上7:40，您可以锁定收看收听直播安徽节目。

0: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1: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2: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3: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0: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4: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
5: 选七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6: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6: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7: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6: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7: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4: 声音工作室，
8: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7:30。
4: 90分钟，吉纳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尖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8: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9: 908此刻气象，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预报。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全省阴天，淮河以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明晨最低温度，淮河以北和本省山区21-23度，其他地区23-25度。明天最高温度，江淮之间26-28度，其他地区29-31度。继续来关注合肥，目前合肥小雨，室外温度25度，空气质量指数20，空气质量优。
0: 安徽省政府应急广播，安徽交通广播，先锋提示。
10: 你看，现在这风雨交加的，哎，要不你开快点吧，咱们可以早点到家。
11: 不能快啊！你看现在风这么大，又下着大暴雨。能见度100米都不到，咱这速度不能超过40码，而且还要和前面的车保持至少50米的距离，这样才安全。再说了，如果速度再快一些，万一有个紧急情况，我这一脚刹车下去，轮胎打滑，多危险呀！咱呀，宁可慢些，也要安全。
0: 交通90.8，传播应急知识，守护幸福平安。

0: 敢闯敢试，向心而行，南北交融，迎接奋进力量，东西相遇，驾驭完美未来。
1: 各位观众、网友、九零八的各位听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看全国首档日播里全媒体实景直播节目《直播安徽》。大家好，我是安徽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达伦。我们的直播将会采用大小屏联动直播的方式来进行。各位观众不仅可以通过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九零八新媒体、A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和安徽视讯等主要新媒体平台及账号收看我们的直播，同时呢，我们的直播也将在安徽经视频道和安徽公共频道两个电视频道上并机直播。此外，在广播端，您可以通过安徽交通广播 FM90.8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素有了城之称的霍邱，河湖密布，水土丰饶，是名副其实的农业大县。当地耕地面积301.93万亩，拥有农产品120多个。霍邱农业有一套好记又亮眼的特色农业名片，简单概括呢，就是两碗饭、虾田米、再生稻米、两头猪、育肥猪、霍寿黑猪、两羽鹅、皖西白鹅、朗德鹅、两只鸡、麻黄鸡、蛋鸡、一只虾、小龙虾、一颗果、芡实、鸡头果。那这些特色产业齐头并进，在全省乃至全国争得10个第一。霍邱麻黄鸡、霍邱芡实、霍邱鹅肥肝等被认定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那今天在直播当中啊，我们将带大家去探访霍邱的四大特色农产品，从远销全国的高端鹅肝到宁夏养殖的麻黄鸡，从盛夏荷塘的生态莲到水下生长的芡实，一起来看一看皖西县域特色产业如何兴乡村、富百姓，带大家全方位读懂霍邱特色产业的振兴之路。我们想象一个场景啊，在西餐厅里边，一片2两左右的香煎鹅肝，再加上一点点缀，这价格可能会卖到100多元。不过您知道吗？这款全球高端食品可能就来自于我们。

0: 这一年的养殖量大概在12万只，
1: 12万只。
0: 对，
1: 我们通过这个画面也可以看得出来啊，我们养的是法国的朗德鹅。
0: 是的
1: 啊，这个鹅和我们在国内看到那个大白鹅是不是有一些品种的不同啊？
0: 那肯定是不同，因为这个朗德鹅它是灰毛，另外它就适应这个产鹅感。那个晚期白鹅它是白毛，它是吃肉的，我们这是要干的，
1: 要养干这个吃干的，对吧？
0: 对。
1: 而且我们这个朗德鹅呢，除了能够把这个肝用来这个食用之外，它这个食用完了之后，这个朗德鹅还是可以运送到这个两广地区做烧鹅的。
0: 对对对，
1: 对，所以说两广地区大家吃的这个烧鹅，其实也是源自于咱们的这个朗德鹅的。
0: 对，我们这个朗德鹅啊，它皮下脂肪厚，它适应就是做烧鹅，它烤出来的这个鹅肉啊，又酥又香。
1: 我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吃过这个鹅肝啊？
2: 这个
1: 火秋的鹅肝，尝了一下，味道非常的鲜美啊，可谓是这个让人流连忘返。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到这个展厅里面参观一下，好不好？
0: 好的，好的。
1: 我们看一下这个冷冻的鹅肝是什么样子。好，接下来大家可以随着我们的镜头往这边走着看哈。这上面呢是鹅肝的这个模拟展示品啊，是这个样子，是切好的样子，在这个上面大家可以看到。但实际上它真实的鹅肝就在这个冰柜里面的样子，大家可以看一下，在我的左手边，就是我刚刚一进来的时候看到这个鹅肝，它的这个重量和体积之大让我都很惊讶。我们拿出来给大家看一下好吗？
0: 可以可以。
1: 好，我们先拿出来一个这个给大家看一下，
0: 这是这种清酒鹅肝，
1: 上面写的是清酒肥肝，是朗德鹅的鹅肝。这个包装袋里面的这个重量是多少啊？
0: 这个现在没表出来，它大概在1公斤左右吧。
1: 一公斤，大家知道吗？就这是一只鹅的鹅肝，对吗？
0: 对对对，
1: 对它，因为这个朗德鹅主要就是生产鹅肝的，所以呢，它的这个鹅肝的这个重量就非常的大，而且呢，主要是从这个鹅的一只鹅的生产里面身体里面这个体现出来的哈。
0: 是的，是的，是的。
1: 好，朱总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各种鹅肝有什么区别吗？
0: 像这个是蓝莓鹅肝，这红牛蓝莓鹅肝。
1: 这是红酒蓝莓鹅肝。
0: 像这个是红酒，就是红酒形状，红酒鹅肝，这就是红酒鹅肝。
1: 它跟红酒是不是有关系？
0: 这是用红酒籽浸泡出来的。
1: 这个大家知道吃鹅肝有个什么好处吗？可以总之呢就是营养健康，补充维生素 A， 补充铁元素，还补充多种这个相关的这个营养元素。
0: 对，这个鹅肥肝主要的就是含不饱和脂肪酸，含了61.7%。
1: 60%多的不饱和脂肪酸对人体是非常的营养的。
0: 对，像这种肝吧，它是生肝。
1: 这是生肝，
0: 就原肝，原汁原味的。
1: 这个我们是可以从比如说网络上下单可以买到的。
0: 可以。
1: 这个比如说大家买到之后回家怎么吃呢？
0: 像这个稍微结下冻改倒，然后香煎也行，你就是涮火锅也行。这个吃法非常多，还有可以烧烤啊，什么都行。
1: 我想问一下朱总，就这一袋大概能这个售价是多少钱？
0: 这个现在在200多块钱。
1: 你看，这个鹅肝虽小，但是它的产值很大。我再跟大家做一个科普，就是咱们霍邱县每一年可以产5000吨的这个鹅肝，年产值大概能达到20个亿左右。这个5000吨呢，占到全国的鹅肝产量的1/3，可谓是非常庞大的这个产业哈。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可以再介绍一下这边的这个鹅肝，这个是不是就是已经通过一些初步的加工，
0: 对啊，这是砍在鸡翅的，像这是金砖鹅肝，
1: 这是即食的，
0: 砍在鸡翅的，这是熟食，
1: 熟食的，这个是熟的，
0: 对。
1: 这个一袋的售价大概是多少？
0: 这是我们在厂里面出厂价就是非常便宜了，到网上卖肯定贵。主要是什么平台费用太高了。
1: 所以这个大家可以到原厂地来去参观一下。然后这边我看到，你看它像这个樱桃一样的鹅肝。
0: 樱桃鹅肝。
1: 这个其实是就是把鹅肝做成了樱桃的样子。
0: 对对对。
1: 这样大家可以在这个一些什么西餐厅里面可以看到。
0: 这个呢最主要在西餐厅做个鹅肝刺身做点缀用，比较好看。
1: 对，它主要它赢在了颜值你看我们这既有这个颜值又有这个内容哈。
0: 是。
1: 然后再往这边走，这边也是相关的鹅肝产品。
0: 是的，是的。你看这个玫瑰鹅肝。这是玫瑰鹅肝，这个是冰淇淋鹅肝。这个是鹅肝，这个切片就是生鹅肝，鹅肝切片。那边是鹅掌、鹅翅、鹅嘴。
1: 你看，一只鹅其实身上都是宝贝啊。
0: 对，鹅一身都是宝。
1: 好。那这个咱们这个企业的发展也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吗？到目前为止啊。
0: 目前我是从零三年开始养殖的。
1: 大家可以看我们的这个。

0: 右手边上面摆满了整整一面墙的荣誉证书啊，上面写的这个是比如说省市级的示范合作社啊，还有这个市级的重点龙头企业啊，您比较看重哪一块奖牌啊？
1: 这奖牌我看都比较看重。
0: 这也是这么多年以来，二十多年以来，
1: 你像这一块吧，说黄土寺寺堂检管局嘉陵分会时候给的感谢信，嘉陵分会时候就是我供应的。
0: 哦，也就是说我们的产品其实是给G20峰会做过这种产品的供应。
1: 是的，是的，
0: 他招待过全世界各地的客人。
1: 是的，这是真实的。
0: 好，目前我们的这个养殖场养殖了多少只鹅呀？
1: 现在在10000只左右。
0: 一万只左右。
1: 嗯，那我它是循序渐进，一个月一批，一个月一批。
0: 嗯，那我们的这个企业的年产值的鹅肝的量大概是多少？
1: 在12吨到15吨之间。
0: 12吨到15吨之间。
1: 嗯，
0: 啊，也是一个很庞大的这个产量啊。那其实以这个
1: 不是120吨到150吨，
0: 120吨还少说了呢。就是像这样的企业，我们的这个货丘呢，大概有140家左右，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这个鹅肝的养殖产业链。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随着镜头一起到这个相关的政府单位去做一些深度的调研和采访，好不好？刚刚呢，我们去到的是霍邱县孟集镇的鹅肝养殖龙头企业。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到了霍邱县孟集镇的镇政府所在地。在我身边的呢，就是镇长李德庆。李镇长，你好。
2: 你好，你好。哎，
0: 跟我们介绍一下啊，目前为止我们霍邱县以及我们的所在的这个镇，它目前的这个鹅肝养殖的情况，好不好？
2: 好的。我们霍邱县啊，这个朗德鹅养殖啊，体量非常大。
0: 嗯，
2: 我们的鹅肝每年的产量在5000吨。
0: 嗯，
2: 能够占到全国的1/3。
0: 嗯，全国产量的1/3，这是一个非常庞大的数量啊。
2: 对，其中我们孟集镇有71家养殖企业。
0: 嗯，
2: 我们2025年出栏量在260万只。
0: 嗯，
2: 产值是7.8亿。能够达到全县的2/3左右。
0: 嗯嗯，那我们镇政府对于这个庞大的这个养殖企业做了哪些政策性的支持呢？
2: 嗯，一方面我们注册了孟集孟区域品牌，通过协会给一些信誉好的企业无偿使用。
0: 嗯，
2: 另一方面我们开发了鹅链带，
0: 嗯，
2: 来扶全链条的扶持这个我们这个产业的发展，啊，是一面向我们上中下游啊的一项低息贷款。
0: 嗯，也就是说做了一个政策的保障和保驾护航，希望我们的鹅肝的产业能够越来越红火。那下一步我们有没有什么新的发展的计划或者目标呢？
2: 我们将谋定啊打造鹅肥肝第一乡的目标。
0: 嗯，
2: 啊，通过加强监管，啊，通过协会扶持，啊，这个通过产业振兴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0: 嗯，是的。那除了这个咱们有这个鹅肥肝这种好物之外，其实我知道咱们霍邱是不是还有别的一些好物，也可以介绍一下？
2: 嗯，这个我们的小龙虾养殖啊，也是体量非常大。
0: 嗯，
2: 啊，这个我们也同时霍邱县是全国的龙虾百强县。
0: 嗯，
2: 啊，其中我们孟集镇啊，这个养殖量就达到了9.2万亩。
0: 嗯，
2: 年产值2.5亿。
0: 嗯，也就是说可能看到这一期视频采访的各位朋友，您吃的这个小龙虾很有可能就产自我们安徽的孟集镇。那也希望这个朋友们有时间可以到安徽的孟集镇来走一走看一看。
3: 好，谢谢，感谢张奥啊。红酒鹅肝、蓝莓鹅肝，光听到了以后感觉就会想到那种入口即化的感觉。作为世界三大珍馐之一，原产于法国的朗德鹅肝呢，一度被设为是舌尖上的奢侈品，但是现在这款产品变成了中国造。据统计，霍邱县朗德鹅饲养量500万只，出栏470万只，全县生产鹅肥肝5000吨，占全国1/3以上，年产值近20亿元，其中深加工产品3亿元。尤其是近年来，霍邱县的花园、孟集等10多个乡镇日益兴起朗德鹅养殖和田饲肥鹅的相关产业。那目前呢，已经发展了朗德鹅养殖企业146家，朗德鹅食品深加工企业9家。我们看到呢，有网友美食探索家就给我们留言，就说了之前啊，一直以为高品质的鹅肝大多数是依靠外来货源，偶然一次的聚餐吃到了霍邱产出的红酒鹅肝之后呢，是彻底改观，质地也是细腻软糯，油腻感很低，非常适合家常烹饪。刚刚得知全国有1/3的鹅肥肝产自霍邱。

0: 属实啊，被这座沿淮县城惊艳到，那已经加入到了它的美食清单。那我相信被霍邱特产种草的垦丁不止这一位网友啊，当然了，霍邱的特色畜禽产品呢也不止朗德鹅，像是宁夏养殖的麻黄鸡，依靠两种培育，标准化全链条运营，形成产业集群优势，带动周边的散户抱团发展，也成为当地群众啊稳定增收的致富鸡。那下面让我们跟随记者的镜头到现场去看一看。
1: 大家好，我是张浩，这里是安徽霍邱，安徽木祥禽有限公司。那在我身边呢是这个公司的董事长马总，你好。
2: 你好。
1: 哎，你好，您给我们介绍一下我们的霍邱的麻黄鸡的养殖的这个产业好不好？
2: 好的。
1: 霍邱麻黄鸡它是我们一个我们六安的一个地方品种。它这个鸡每年我们光我们霍邱县每年的产量在3000多万只。主要是分布在霍邱各个乡镇。 然后饲养都是在农户饲养，有养殖户饲养，也有一定的规模厂。是整个一个产业链现在还是比较成熟。从种鸡到孵化，然后到屠宰，然后到销售，整个一个产业链很完整。整个目前的一个霍邱这个麻黄鸡，整个目前的霍邱的情况。
3: 我知道咱们的这个企业是不是已经有了30多年的历史了？
1: 对，那个木祥禽业呢，从事我们麻黄鸡产业有38年了，已经有8、8年开始了，一直是专注麻黄鸡的保种、繁育、养殖、销售，现在一体的现在是省级龙头企业。
3: 是省级龙头企业。
1: 我说一下咱们企业的成绩好不好？我们每一年的这个销售量大概是多少的金额？
3: 我们去年的话产值是4个多亿，
1: 4个多亿的产值，这其实就是一个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了，而且也是龙头企业。我们企业之所以能够做得量这么大、规模这么好，是不是有一系列的这种科学的方法或者是检测的方法？
3: 是的。 我先公司主要是从事这个，一个就是研发创新这一块，力度比较大一点。特别我们自己建了一个博士后工作站。我们自己建了一个实验室。
1: 有实验室对吗？
3: 对，实验室能确保这个鸡蛋的安全，安全放在第一位。
1: 然后这个本身这它的优势就是这个鸡的营养特别好。大家看到我跟马总都戴着口罩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马上要进入到实验室去参观一下，要保证一个相对的安全的这个环境。
3: 是的，是的。
1: 好，那我们随着镜头一起进去看一看，好不好？
3: 好，
1: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实验室的作用其实就是为了检测和保证鸡蛋的安全。
3: 对的。
1: 好，请马总给我们介绍一下。
3: 好的。
1: 好，
3: 我们整个每一天麻黄鸡所产的蛋，然后不同的鸡蛋，然后进行流样。流样之后呢，就是我们计划的最快的时间，最迟的时间一个月左右。比如说这个鸡蛋卖得到市场，有问题，我们一个月都可以追溯这个流的样品，流的样品，也就是哪一栋。
1: 什么时候产的？都可以追溯的。就是说，其实是一个非常科学的养殖鸡和孵化鸡蛋的这个方式，保证鸡蛋产量的同时，更保证它的品质。
3: 对，然后更保证的品质，特别是抗生素、激素这块，可以完全就是在出厂之前就可以检测出来它含不含抗生素、含氮激素，这样就避免就是进流入到市场。这样的话，就这第一个环节就可以。 保证这个鸡蛋的安全，是这样啊。在这呢，首先跟大家卖个小关子啊，大家可以随着我的镜头往这边看一下。这个流样柜里面有两种鸡蛋，一个是白色的，一个是别的颜色的。 对，
1: 大家知道这两种鸡蛋有什么区别吗？我们在接下来的采访当中会跟各位来揭晓，大家一定要把我们的这个采访视频看完哈。
3: 好的。
1: 那随着我们的镜头往这边看，我们看到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相关的这种检测，对吗？
3: 对的。 这个就是对这个今天做的实验是做什么实验？
4: 蛋残的检测。
3: 蛋白质？
4: 蛋残的检测。
3: 就是抗生素。
4: 蛋残留。
3: 就是鸡蛋抗生素检测是吧？
4: 抗生素的检测。
3: 现在我们做了有多少种啊？
4: 一共是13种。
3: 有13种。13种抗生素，也是国家要求的，是这13种抗生素。
0: 是不得检出的。
1: 哦，明白了，就是保证它的安全性。
0: 对对。
1: 然后我们再随着镜头往前走，这个袋子里面装的这些大概也就是跟检测有关系的，对不对？
0: 这是鸡吃的饲料。我们所有的鸡吃的饲料都要经过检测的。
1: 哦，也就是说我们从源头掌控这个鸡的安全。
0: 对。
1: 它吃什么我们也知道。
0: 它吃的。

0: 安全，它产的才能安全。
1: 哦，明白。
0: 所以它吃的包括玉米的毒素啊、农残呀、一些霉菌啊，它不能超标。它超标了，它鸡就会有一定影响。
1: 怪不得这个咱们企业是安徽省的这个龙头企业，因为它从源头上就把控了鸡蛋的生产安全，因为这个是鸡的饲料，
0: 对，
1: 我们给鸡喂这个饲料之前，先检测一下这个鸡的饲料安不安全。
0: 对，
1: 因为只有鸡吃的东西安全，它产出的蛋才有可能安全。
0: 更安全。
1: 是的，在接下来的采访当中，大家可以看到，就是鸡蛋产出之后，还会给它一个清洗呀、包装啊、农物的这个残留的检测等等。
0: 对对，
1: 就是最大程度的保证了送到消费者手中的鸡蛋是安全的，是可靠的。
0: 是的，是这样。
1: 而且我知道咱们企业有一个好消息，就是这两年我们拿到了这个入港销售的这个资质，就咱们的产品可以销售到中国香港等这些区域。
0: 是的，
1: 也就是说可以赢得了更多的这个全国各地的这个大型城市的认可，对吧？
0: 是的。
1: 好，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来到了木祥勤业的孵化室。这个孵化室啊，先考大家一个问题，大家知道一颗鸡蛋从受精之后到孵出小鸡大概需要多长时间呢？请马总给我们揭晓一下。
0: 好的。从入孵开始到出鸡大概21天，需要，我们是按照麻黄鸡这种孵化标准，需要504个小时。
1: 也是21天左右的这个时间。
0: 对，
1: 也就在后面这张图上可以看得很清晰啊。我们大家可以随着镜头可以看一下，第一天呢是入孵，然后呢1到3天就开始这个检验，然后到第4天第5天眼睛变得清晰，然后有一个专业的这个流程，对吧？
0: 对，它每天的一个胚胎的变化不一样的。我们孵化麻黄鸡呢，我们自己摸索了一个创新点，就是采取的是变温孵化。
1: 变温孵化？
0: 对，不是一个
1: 不是恒温，
0: 不是恒温孵化。然后变温孵化可以增加麻黄鸡的出壳率跟建储率，这个是我们自己探索了一个
1: 一个很大的一个科学的方法，
0: 科学的方法。所以说我们采取的变温孵化呢，就是基本上我们麻黄鸡就在21天504小时准时
1: 就可以孵化出来。
0: 它不能超过也不能低于，如果超过它、低于它都会影响它的出壳率跟建储率。
1: 然后随着我们的镜头往这边看一看，这个就是孵化小鸡用的这个专业的这个机械，对吗？
0: 是的，这个目前我们采用的是中国41所一爱牌孵化设备，目前也是国内最好的一个孵化设备了。
1: 就是说其实我们可不可以理解成这些机器就替代的是母鸡的作用，以前是母鸡来孵小鸡，现在咱们是用专业的机器来孵小鸡，这样产量更多一些。
0: 是的，就是总刚才我们看的那个总鸡舍里面那个鸡总蛋直接拉到这边，统一孵化，统一孵化，这样的话就是可以增加它这个孵化量，增加它这个出出量，就没不像你所讲过去用
1: 母鸡的方式来孵小鸡，
0: 对，
1: 太慢了，对吧？
0: 太慢了，那个孵化率也低，受精率也低，
1: 像这样的这个这个箱体啊，我们看到这个上像这个5号箱体，
0: 对，
1: 它一年能孵出多少只小鸡？咱们有过统计吗？
0: 它是我们在孵化18天就可以落盘到出厨室，也就是说在20天左右它可以一个循环。这个一个孵化机可以装到将近20000枚左右。那么就是一年的话，它在可以孵化循环的话在10几匹。那么也就在一个孵化机可以循环到将近20多万枚总蛋。然后可以出鸡可以出到将近20万个小鸡。
1: 明白了，
0: 就是这一台孵化机一年下来可以出20万只小鸡左右。哇，
1: 这是这个工业化生产的力量啊。
0: 是的
1: 而且像刚刚那个马总您说，这个保温箱它是有这个变温的，我们现在看到上面的这个温度是不是就是您所说的这个变温的这个孵化的方式啊？
0: 对，是的，你看这个我们采取的就是每周的变温孵化这设定是37.8，实际测量是37.94，也就误差了0.15度，它都在控制一定范围之内。然后这个就是多少天的鸡，这个是
1: 这上面有着明显的这个记录。
0: 对，有记录的。对，
1: 它不仅有这个温度，而且还有湿度，还有翻蛋。原来这个孵蛋的时候还需要把蛋翻开翻一翻，是不是？
0: 对，它有自动翻蛋，每2小时它自动翻一次，然后翻蛋的次数，包括轰门，它根据温度的大于它这个设定温度的时候，它的轰门会开大，

0: 是，我是最大的，对，还有它的湿度控制，湿度也在一定范围，温度、湿度、翻蛋、通风，它全自动的，明白了，只要你设定好，然后就它自己就可以把它管控好，也就是说这是一个自动化的这个孵小鸡的这个生产性，而且每一年也可以产出非常多的这个小鸡苗，好的，谢谢马总，谢谢，好。
1: 好，感谢张奥。是的，这霍邱麻黄鸡啊，可以说是赫赫有名，在民间也被称之为是皖西麻黄鸡，这也是皖西地区呢传承千年的本土肉蛋兼用型的地方土鸡品种，因其肉质细嫩鲜美，营养价值高，备受市场青睐。 麻黄鸡及蛋产品呢是畅销江浙沪，而近年来，霍邱县麻黄鸡产业稳步发展，全县年出栏万只以上的麻黄鸡养殖企业达到18家，其中呢年产量达到15万只以上的有1家，麻黄鸡的饲养量呢是达到2169万只，出栏呢是13004万只。 那刚才我们共同啊通过直播看完了麻黄鸡、朗德鹅两大畜禽产业，不能看出标准化养殖、深加工增值、连农带农，这也是产业呢是长久发展的关键。只有因地制宜、盘活乡土资源，让寻常的土特产变成富民支柱，才能够真正的走出产业兴旺、百姓富足的乡村振兴之路。 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呢，我们所整理的网友留言啊，我们看到了有网友这是漂泊在外的了成人，就发来留言了，说呢他是常年啊在外务工，最为挂念的其实啊还是咱们老家的麻黄鸡啊，那以前呢是只知道有农户散养。 那么现如今啊，了解到还有专项资金保护本土的畜禽良种，有龙头企业带着周边的农户呢一起增收，这也真心的为家乡的特色农业是感到自豪。还有网友奔赴山海就说了，说呢之前啊出游的时候会专门的搜寻各地的地标农特产。 那今天啊，看完我们的直播以后啊，解锁了霍邱的宝藏特产朗德鹅肝，也希望以后啊，除了刚才我们所提到过的，像是红酒鹅肝呢，还有像是一些蓝莓鹅肝等等，能够多出一些平价的即食款的鹅肝。还有我们看到，这是烟火日常就说了。 淮河水土富饶，孕育出呢这么棒的农产品啊，像是麻黄鸡蛋守住了老品种的根脉，这朗德鹅肝啊拉长了产业链。那么也希望呢当地啊能够继续的去打响地理标志，让乡镇的特色产业呢是长久兴旺，老百姓的收入呢也是稳步增长。其实啊，我们看到这个我们此时此刻呢，在我们的网络上还有包括我们的直播上呢进行留言的内容啊还是比较多的。我们看到此时此刻呢，我们有网友这是知识。 控阿佑就留言说，以前啊以为高端的这个鹅肝呢是全靠进口，没想到啊现在呢全国有1/3的鹅肝都是产自咱们安徽的霍邱啊。他说呢平价即食鹅肝他已经是狠狠的期待住了啊。是的，我们过去的时候你看刚才这100克2两的这个鹅肝搭配上一些点缀啊，这价格呢是100多元，可能有朋友会说这价格相对平时来说是不是有点贵啊？没事，我们未来的话。 有这个即食款的鹅肝，让我们用平价就能够享受到这个鹅肝的美味。还有网友呢，这是漫游手册，就说呢，红酒鹅肝，哎呀，这个味道是真的封神，在家呢简单的。 煎一下，就不用去餐厅了，咱们在家里边呢，拿着我们的这个霍邱鹅肝啊，简单的去烹饪一下，说这个味道呢堪比餐厅的大餐啊。说呢，原产地啊霍邱必须要列入我的美食打卡清单。还有网友我们看到，这是爱吃肉肉的小桃就留言了，说20多年的深耕，朗德鹅养殖真的是太厉害了啊，从鹅苗到深加工全产业链，咱们本土的农产品啊也是越来越争气了。 好，我们看到呢，还有朋友呢，对于我们的这个麻黄鸡啊，也是非常的感兴趣啊。我们看到还有朋友是田园美食家，就说了，说呢，听说啊，咱们霍邱还有这个智慧鸡舍，哎，你还真别说啊，这个智慧鸡舍会大大的出乎我们的意料，就跟我们印象当中呢，过去的这个鸡舍啊是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就是现在这个鸡啊住的到底是怎么样的啊？我们稍后呢会在我们的这个直播当中啊给您做这个详细的介绍。生鲜采购阿凯就说了，说现在呢。 咱们5统1的模式非常贴心啊，能够保底回收，解决农户的这个后顾之忧啊。这应该是我们当地的一位这养殖户的这个从业人员说，长三角餐桌上呢，很多的麻黄鸡都是来自于我们的这个霍邱。 还有呢，这是小城时刻就说了，说呢梦吉呀、啊、这个龙头企业带着我们的农户一起养鹅致富，那舌尖的美食还能够带动我们的村民增收，说啊这才是乡村振兴该有的样子。好的，时间到了我们今天晚间的20:08，那今晚呢我们的直播安徽啊在电视端广播端的直播就暂告一段落了，更多的精彩内容还会在我们安徽广播电视台的908新媒体、 AHTV 第一时间新媒体矩阵、安徽公共频道新媒体和安徽视讯等主要新媒体平台及账号上继续直播，稍后我们将会带大家继续走进霍邱县特色农产业，也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直播安徽。
0: 岁月流金，有一种美叫安徽，逐梦前行，有一种活力叫安徽。

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要说换季肌肤总爱闹点小情绪，再加上七夕约会想要皮肤状态在线，那到底什么护肤品最值得入手呢？一定是精华。精华呢，养分浓度高，分子细腻，用量省，上脸呢很好吸收，能够快速浸润肌肤。大牌精华虽然效果好，但价格往往让人望而却步。今天七夕专场给大家推荐一款性价比超高的护肤好物——安颗粒水光安瓶精华液涂抹式水光针。这款安瓶精华甄选多种珍贵养肤成分，用料扎实，性质温和，上脸肤感舒适又温润，专门呵护换季时期的脆弱肌肤，慢慢养出肌肤的通透感，把肤质调理的细腻平滑，肌肤状态稳稳在线。品牌拥有专业的科研团队，联合高校共同研发，运用先进的护肤渗透技术，营养成分温和渗透基底，由内而外滋养修护肌肤，质地呢属于清润不黏腻，睡前呢用上一支，第二天起床脸蛋水润饱满，气色透亮，坚持日常养护，肌肤细腻度、通透感都会肉眼可见的提升。七夕约会用它，轻松拥有满满好气色。它采用医用级独立刺抛安瓶包装，真空无菌，干净卫生，取用方便，还能够锁鲜，用法更是百搭多变。洁面爽肤之后能直接上脸，简单高效养肤，搭配水乳面霜叠加使用，保湿力加倍，混进粉底液里面，底妆服帖不卡粉，懒得敷面膜的时候，一支就能给肌肤补足水分。营养，出差旅行随身带上几支，小巧不占空间，随时随地都能给肌肤带来一场舒缓 SPA。 乐购九零八商城七夕专属福利来袭，2毫升每盒是28支，到手仅需348块钱，今天下单限时加赠2毫升7支，加上2毫升5支，再加赠正装喷雾300毫升，实打实加量不加价，划算又实用，从来没有过还送正装喷雾的先例哦。帮你养出水润通透好肤质，想要七夕拥有好皮肤的朋友，抓紧时间来商城选购。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商城下单购买。
3: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4: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3: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4: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3: 出游怎样更划算？
4: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5: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购置的，非常真好看。
6: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5: 嗯，太值了吧。

0: 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 还有其他样式吗？这么便宜，我也要。
2: 乐购908商城透视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3: 小彩票大爱心，福彩双色球，快乐吧刮刮乐，玩法多样，趣味无穷。每张彩票都是爱心接力棒，理性购彩，助力社会公益事业。公益福彩，责任同行，中国福利彩票。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2: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2: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2: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8:30。

0: 秒钟，你能做什么？开车系上安全带，让自己更安全。看电影前，把手机调成静音，就不会打扰别人。拿出车载垃圾袋，把垃圾放进去，别随手扔。开车经过斑马线，主动减慢车速，让行人先过。无需提醒的自觉，为别人着想的善良，就五秒钟，其实你能做很多。
1: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出品。

0: 景贡酒，四获中国名酒金奖。老名酒，老朋友，老味道。中国老八大名酒，古井贡酒。
1: 乐购九零八，
2: 严选好物惠万家。
1: 乐购908
3: Number One，
1: 好物推荐。
4: Hello， 大家好呀！浪漫七夕如约而至，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甜蜜福利重磅开启，海量好物全新上线，大牌美妆、潮流服饰等等等等一站式选购。不管是准备情侣惊喜，还是给自己添置好物，在这里都能轻松挑选。七夕专属优惠诚意拉满，全场下单满777元立减77元，更有7.7折直降特惠专区。活动呢，即日起至8月21日，超值福利千万别错过。8月10日起还有低至7.7元的福利秒杀，大家注意时间哦，8点、9点、12点30、14点、16点30、18点、19点，浪漫七夕惊喜不断。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入参与。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推荐护肤界的明星套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200毫升的精粹水，还有50毫升的精华，以及50毫升的乳霜，全套正装配齐，日常无论是修护还是维稳抗氧，一站式搞定，是大家无限回购的护肤套装。商城呢，日常售价899元，七夕专区只享7.7折，到手仅需692元，性价比直接拉满，无论是自用还是送人都不错。除了绿宝瓶三件套，今天还给所有爱美女生带来了超划算的底妆神器 CB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经常化妆的朋友都知道 CBB 的隔离呢，绝对是隔离霜里的天花板，被称为素颜作弊神器，无数化妆师博主常年无限回购。质地呢特别的滋润细腻，上脸超级服帖。它不是单纯的提亮，而是自带柔光磨皮的效果，可以很好的修饰肤色暗沉、不均、泛黄、隐形毛孔、抚平粗糙肌理。平时专柜啊，价格真心不便宜，很多女生一直在种草，但是舍不得囤。但是今天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福利 ，CBB 肌肤之钥隔离37毫升的正装，只需179元，再享7.7折优惠，折后到手仅需137元。无论是自己用，还是和闺蜜拼单送姐妹、送女朋友，都超级的划算。重点福利来了啊！大家可以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与 CBB 隔离加购后一起支付，折后总价呢830元。还可以直接享受满777元立减77元的终极福利，两款到手仅需753元，折上再减现，双重优惠叠加，大牌美妆直接抄底价入手，简直不要太划算！七夕限定福利限时开启，错过再等一年。想要解锁大牌美妆底价，准备七夕好礼的朋友们，抓紧进入乐购908商城，把浪漫与实惠一同带回家，让这个七夕颜值与心意双双在线。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0: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金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5: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6: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5: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6: 一个套餐，两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5: 出游怎样更划算？
6: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7: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8: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7: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8: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7: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8: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9: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9点。
3: 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最难逾越的巅峰是什么？是晚高峰。
1: 还好有我们陪着你，古井贡酒年份原浆畅通2026，
0: 路况指引轻松开聊。
1: 下午5点至8点，你下班路上的贴心朋友。
2: 乐购908，
1: 乐购908，
2: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3: Number One，
2: 好物推荐，
1: 推荐。
4: 要说换季肌肤总爱闹点小情绪，再加上七夕约会想要皮肤状态在线，那到底什么护肤品最值得入手呢？一定是精华。精华呢，养分浓度高，分子细腻，用量省，上脸呢很好吸收，能够快速浸润肌肤。大牌精华虽然效果好，但价格往往让人望而却步。今天七夕专场给大家推荐一款性价比超高的护肤好物，安颗粒水光安瓶精华液涂抹式水光针。这款安瓶精华甄选多种珍贵养肤成分，用料扎实，性质温和，上脸肤感舒适又温润，专门呵护换季时期的脆弱肌肤，慢慢养出肌肤的通透感，把肤质调理的细腻平滑，肌肤状态稳稳在线。品牌拥有专业的科研团队，联合高校共同研发，运用先进的护肤渗透技术，营养成分温和渗透基底，由内而外滋养修护肌肤，质地呢属于清润不黏腻，睡前呢用上一支，第二天起床脸蛋水润饱满，气色透亮，坚持日常养护，肌肤细腻度、通透感都会肉眼可见的提升。七夕约会用它，轻松拥有满满好气色。它采用医用级独立刺抛安瓶包装，真空无菌，干净卫生，取用方便，还能够锁鲜，用法更是百搭多变。洁面爽肤之后能直接上脸，简单高效养肤，搭配水乳面霜叠加使用，保湿力加倍，混进粉底液里面，底妆服贴不卡粉，懒得敷面膜的时候，一支就能给肌肤补足水分营养，出差旅行随身带上几支，小巧不占空间，随时随地都能给肌肤带来一场舒缓 SPA。 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属福利来袭，2毫升每盒是28支，到手仅需348块钱，今天下单限时加赠2毫升7支，加上2毫升5支，再加赠正装喷雾300毫升，实打实加量不加价，划算又实用，从来没有过还送正装喷雾的先例哦！帮你养出水润通透好肤质，想要七夕拥有好皮肤的朋友，抓紧时间来商城选购。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5: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6: 购金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 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5: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6: 一个套餐2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5: 出游怎样更划算？
6: 认准权益随心选，月月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7: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8: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7: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8: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7: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8: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9: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9:30。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我在，
1: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2: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3: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3: Hello， 大家好呀！浪漫七夕如约而至，乐购九零八商城七夕专场甜蜜福利重磅开启，海量好物全新上线，大牌美妆、潮流服饰等等等等一站式选购。不管是准备情侣惊喜，还是给自己添置好物，在这里都能轻松挑选。七夕专属优惠诚意拉满，全场下单满777元立减77元，更有7.7折直降特惠专区。活动呢，即日起至8月21日，超值福利千万别错过。8月10日起还有低至7.7元的福利秒杀，大家注意时间哦，8点、9点、12点30、14点、16点30、18点、19点，浪漫七夕惊喜不断。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入参与。乐购九零八商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好物是这款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包。这次呢，商城是直接给大家带来的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特别多，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七夕专场福利价格只要599块钱起，下单还能参加商城版777元立减77元的活动。比如啊，咱们这款售价863元的酒神包，咱们参加完满减到手只需786块钱。如果喜欢的包包款式呢不足777块钱，您还可以进入商城首页选择其他喜欢的产品去凑单，买得多省得多，此时下手特别合适。链接里面呢有将近30多款，如果实在不知道怎么去选择，我给您推荐一下啊，比如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或者妈妈买，推荐呢标着热销那个规格，像棕色的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巨能装的，直接冲托特。另外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的小姐妹们自己用，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款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咱们一定要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呢也特别清新。其实选Coach真的很简单，不用盲目追新款，挑对适合自己的就足够了。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乐购九零八商城七夕专场福利，只要599块钱起，满777元立减77元的活动。比如咱们这款售价863的酒神包，咱们参加完满减到手只需786块钱。如果喜欢的包包款式呢，不到777块钱，咱们可以进入商城首页去看其他喜欢的产品，咱们去凑单，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是很香，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长期以来，因过量饮酒带来的身体不适，一直是困扰白酒行业的千古难题。新一代宣酒历经15载技术攻坚，全新独创小窖精酿低杂醇超级工艺，将导致酒后头痛、宿醉等不适的杂醇油含量降至行业前所未有的水平，一举破解了这道难题。经检测，新轩石杂醇油仅144毫克每升，约为行业均值的1/4，创新中国低杂醇白酒。经中国酒业协会专家委员会技术鉴定，新一代轩酒整体技术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其饮用舒适度大幅提升，建议进一步推广应用。
1: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九零八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1: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1: 还有赫莲娜、SK 2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5: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6: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7: 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10点。
8: 您
4: 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啊？
8: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符合我老周啊，米钱米学历的
8: 包在哥身上。
5: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9: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5: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9: 干得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5: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乐购九零八，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Hello， 大家好呀！浪漫七夕如约而至，乐购九零八商城七夕专场甜蜜福利重磅开启，海量好物全新上线，大牌美妆、潮流服饰等等等等一站式选购。不管是准备情侣惊喜，还是给自己添置好物，在这里都能轻松挑选。七夕专属优惠诚意拉满，全场下单满777元立减77元，更有7.7折直降特惠专区。活动呢，即日起至8月21日，超值福利千万别错过。8月10日起还有低至7.7元的福利秒杀，大家注意时间哦，8点、9点、12点30、14点、16点30、18点、19点，浪漫七夕惊喜不断。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入参与。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推荐护肤界的明星套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包含200毫升的精粹水，还有50毫升的精华，以及50毫升的乳霜，全套正装配齐，日常无论是修护还是维稳抗氧，一站式搞定，是大家无限回购的护肤套装。商城呢，日常售价899元，七夕专区只享7.7折，到手仅需692元，性价比直接拉满，无论是自用还是送人都不错。除了绿宝瓶三件套，今天还给所有爱美女生带来了超划算的底妆神器 CBB 肌肤之钥长管隔离。经常化妆的朋友都知道 CBB 的隔离呢，绝对是隔离霜里的天花板，被称为素颜作弊神器，无数化妆师博主常年无限回购。质地呢特别的滋润细腻，上脸超级服帖。它不是单纯的提亮，而是自带柔光磨皮的效果，可以很好的修饰肤色暗沉、不均、泛黄、隐形毛孔、抚平粗糙肌理。平时专柜啊，价格真心不便宜，很多女生一直在种草，但是舍不得囤。但是今天乐购九零八商城七夕专场福利 ，CBB 肌肤之钥隔离37毫升的正装，只需179元，再享7.7折优惠，折后到手仅需137元。无论是自己用，还是和闺蜜拼单送姐妹、送女朋友，都超级的划算。重点福利来了啊！大家可以将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与 CBB 隔离加购后一起支付，折后总价呢830元。还可以直接享受满777元立减77元的终极福利，两款到手仅需753元，折上再减现，双重优惠叠加，大牌美妆直接抄底价入手，简直不要太划算！七夕限定福利限时开启，错过再等一年。想要解锁大牌美妆底价，准备七夕好礼的朋友们，抓紧进入乐购九零八商城，把浪漫与实惠一同带回家，让这个七夕颜值与心意双双在线。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晚上10:30。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2: Hello， 大家好呀！浪漫七夕如约而至，乐购九零八商城七夕专场甜蜜福利重磅开启，海量好物全新上线，大牌美妆、潮流服饰等等等等，一站式选购。不管是准备情侣惊喜，还是给自己添置好物，在这里都能轻松挑选。七夕专属优惠诚意拉满，全场下单满777元，立减77元，更有7.7折直降特惠专区。活动呢，即日起至8月21日，超值福利千万别错过。8月10日起还有低至7.7元的福利秒杀，大家注意时间哦，8点、9点、12点30、14点、16点30、18点、19点，浪漫七夕惊喜不断。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入参与。乐购908商城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好物是这款国际轻奢品牌 Coach 的包包。这次呢，商城是直接给大家带来的是很多款 Coach 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特别多，每一只都经典又耐看。七夕专场福利价格只要599块钱起，下单还能参加商城版777元立减77元的活动。比如啊，咱们这款售价863元的酒神包，咱们参加完满减到手只需786块钱。如果喜欢的包包款式呢不足777块钱，您还可以进入商城首页选择其他喜欢的产品去凑单，买得多省得多，此时下手特别合适。链接里面呢有将近30多款，如果实在不知道怎么去选择，我给您推荐一下啊，比如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或者妈妈买，推荐呢标着热销那个规格，像棕色的老花的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就是最实用的托特包，带东西多的，喜欢大包的，巨能装的，直接冲托特。另外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的小姐妹们自己用，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款托特包或者水桶包，咱们一定要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呢也特别清新。其实选Coach真的很简单，不用盲目追新款，挑对适合自己的就足够了。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乐购九零八商城七夕专场福利，只要599块钱起，满777元立减77元的活动。比如咱们这款售价863的酒神包，咱们参加完满减到手只需786块钱。如果喜欢的包包款式呢，不到777块钱，咱们可以进入商城首页去看其他喜欢的产品，咱们去凑单，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是很香，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4: 现在是北京时间深夜11点。
3: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5: 我李云龙要让鬼子知道，碰到了我们独立团，就是碰到了一群野狼，一群嗷嗷叫的野狼。
6: 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7: 李云龙，一个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军人，
1: 他的人生信条是：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他如何把人生演绎成一个传奇？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
7: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王刚，我诚恳地向全国的听众朋友们推荐广播剧《亮剑》。

0: 上集我们说到，在南京军事学院进修军事理论的解放军 C 军代理军长李云龙，由于长期离开一线作战部队，一直郁郁寡欢。而此时投其所好的张白露以女人特有的温柔出现在李云龙的视野里，填补了李云龙生活中的空虚和寂寞。
1: 老李，学院里的伙食不好，以后啊每到周末就到我这来改善一下伙食，我也该地田雨照顾照顾你。
0: 老战友孔杰对于李云龙和张白露之间不清不白的关系极为反感，本着为老战友负责的态度，孔杰将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李云龙的妻子田雨。
2: 小田呐、啊，你可别太生气啊，其实老李没怎么着，就是那个女同志总缠着他，我希望你能来一趟。
0: 张白露和田雨终于碰面了，这对曾经的好友会不会为了争夺他们心爱的男人而反目成仇呢？而李云龙最终的选择又会是谁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51集《血脉相连》。在南京军事学院的学员宿舍里，李云龙正在和丁伟下着象棋。对于他来说，除了跟张白露在一起下象棋，就成了为数不多的消遣。
3: 老李，
0: 就在这个时候，令人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李云龙的妻子田雨拎着两兜子水果，忽然如同空降一般来到了李云龙的面前。
3: 哎呀，该死的老李，可想死我了。哎，丁营长，你好。
4: 哎，你好，你好。
3: 你在陪老李下棋呢？
4: 是是。
3: 哎呀，真该好好谢谢你。我们家老李呀、啊，什么都好，就是怕寂寞。这一寂寞就要找事做，一做就容易出格，真让人操心。哎，你没事就陪他下下棋啊。
4: 哎，好。哎，嫂子坐坐。
3: 哎，好好好。哎、谢谢。
4: 哎呀，小嫂子，你说这么快咱们就又见面了。哎呀，你是真关心老李啊，大老远的跑来还看看，你说真让人眼热，不像我老丁啊，没人疼啊。老李这小子这劲儿有福气啊。
3: 哎，老李你坐。哎，坐。
0: 自从田雨进了屋，李云龙就像个做错了事儿的孩子，缩着肩膀站在一旁一动都不敢动。听着妻子热情的招呼，李云龙磨磨蹭蹭地走到板凳旁，可他刚把屁股挨到了板凳上，就像坐在了火炉子上似的反弹了起来。他起身给丁伟递上一支烟卷，两个人趁机偷偷扫了一眼田雨，又交换了一些眼色。看来是孔杰那

0: 小子把天给捅漏了。嗯，不如坦白交代，争取宽大处理吧。
1: 嫂子，我们都知道你为什么来，你肯定是听老孔那小子拿小报告了。你可千万别听他的。其实这事情吧，他也没那么严重。那女的吧，她也不是什么坏人。
2: 当然没那么严重了。张白露她是我的好朋友，她可是个很出色的女人。她居然也喜欢老李，真让我受宠若惊了。她可不是个一般的女人。没想到我的丈夫这么讨人喜欢，我的脸上都有光呢。
0: 听了田雨这番话，李云龙看了田雨一眼，心中充满了羞愧。李云龙喉头动了动，半天才想好该怎么开口。
3: 小田啊，我李云龙明人不做暗事，到目前为止我和小张没有干什么过格的事。那天晚上我喝醉了，就算我想干什么也干不成。我也不瞒你，小张对我挺好，我也挺喜欢他。我知道我不对，我是有老婆的人，不应该这么做。
1: 那你们聊着吧，我得回去一趟。
2: 丁军长，你和老李是老战友了，不是外人。我们家的事不瞒你。你讨厌自己的老婆吗？
3: 不讨厌。
2: 那你还爱自己的老婆吗？
3: 爱。
2: 你看，一边是爱，一边是喜欢，这里边肯定是有区别的。不管你怎么想，我可觉得咱们的缘分是一辈子的事儿。老李，你还记得淮海战场上那个小野战医院吗？你从昏迷中醒来，咱们对视了一眼，当时你浑身缠着绷带，只露出两只眼睛。其实人在昏迷当中醒来时，他的思维是处于无意识状态的，可即使是在无意识状态当中，你的目光中也显露出一种男性对女性的欣赏。虽然你很快又昏迷了，可是我心里却有一种感觉，甚至闪过一个念头，我觉得我会和这个商人之间发生点什么事儿。我想这也许就是缘分吧。老李啊，我忘不了那一幕，一群衣衫褴褛浑身是血迹斑斑的战士簇拥着担架，段连长脸色铁青，杀气腾腾的。当时我就心想，这是一个什么样的首长啊，他的部下简直是一群虎狼。可是我又想，能得到这样战士忠心爱护的首长，肯定是一个特别有人格魅力的人。我当时还没有意识到，这是上苍给我送来的丈夫。老李呀，我给你带了大秦门烟来，你可别吃独食，分些给老丁。我还带了你爱吃的腊肉。对了，我们的儿子啊，现在长得可壮了，我本来想带他来的，可带的东西太多了，实在背不动他。白露最近怎么样？我挺想她的，一会儿我想去看她。
4: 天宇，我这不是来了吗？白露，好久不见了，真的挺想你的。
1: 那你们聊吧，我赶紧走了。
4: 哎，丁军长，你别走啊！
1: 还有点事儿。
0: 丁伟一见张白露也进了屋，头也不回的夺路而逃。整个房间里，只剩下李云龙，还有两个爱着他的女人。
5: 我是不是该这样认为，你的拥抱是一种体现大度的做作？
2: 白露，你还是当年那个脾气，为什么要这么尖刻呢？你这么做总有你这么做的理由，可我们还是好朋友不是吗？坐吧。
0: 张白露望着田雨，眼中没有一丝一毫的示弱。
2: 哎，老李，你也坐啊。
5: 到底是田雨，好聪明的女人。其实你表现出的大度倒是在我的意料之中。 说真的，田雨，我很怀念咱们的中学时代，也很珍惜你的友谊。可你知道吗？我收下了你的礼物，并没有给你回信，因为从那天开始，我就不打算再和你交朋友了。抢朋友的丈夫不是一件光彩的事，和你绝交了，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2: 可是白露，我不想失去你这个朋友。
5: 田雨，我知道我对不起你，可是你知道吗？在这个世界上，只有思想和爱情是无法禁锢的，道德和理智在爱情面前常常会显得很苍白。真的，我不知道怎样表达才对，只希望你能理解。
2: 是的，是的，我理解。我只想跟你说，虽然我很爱老李，虽然我很爱他，可是在有些方面我做得很不好。我们在结婚的时候就有约定，将来有一天他要是不爱我了，就请他一定要告诉我。只要他说了，哪怕我爱他爱得深入骨髓，我也一定会离开他的。爱情是双方面的事，要是靠乞讨，我宁可不要。白露，至少现在老李还没有跟我说他不爱我了，那我还是他的妻子，我不想背叛我们的誓言。对不起，白露，我想和老李说几句话。老李，我承认我以前对你的关心不够，这些如果你给我机会的话，我会改的，我会好好的爱你，给你带来轻松和愉快，尽一个妻子的义务。我能做到的，请你相信我。可是我也不想为了得到你而隐瞒我自己的观点，有些事情我做不到的，我也必须向你说明。比如像白露说的，她可以为了你放弃自己的专业，一辈子唯你是从。坦白地说，这点我做不到，因为我不想依靠你的地位，我只想做一个独立的女性，靠自己的努力去生活。我觉得爱人之间应该平等，应该互相尊重。如果连这点都做不到，那爱仅仅是一种占有，就没有任何意义了。
6: 小田，你听我说，
2: 刚才白露提了你的小缺点，她用了很温和的词汇，是不想伤害你的自尊心。可是我不想迁就你，我还是要用我自己的语言。我认为这是一种很粗俗的嗜好，确实应该改一改。我承认我以前的方法不太好，但我始终认为没有受过良好的文化教育，这个不是你的过错。在战争年代，这些小节也无足轻重。可是
7: 现在是和平年代了，你已经是个军长了，你应该做一个有良好修养和举止的军长，因为你代表的是中国军人。
2: 老李，如果你还爱我，我愿意改掉我的缺点，我能保证。但是我不能保证在以后的共同生活中，我会处处顺着你，唯你的意志是从。我可能会发脾气，可能心情不好的时候会跟你吵架，会哭会闹，会让你心烦，甚至像村妇一样挠你一下咬你一口。因为我也是个普通的女人，我心情不高兴的时候就不能向丈夫发泄一下吗？谁让你是我的丈夫呢？这才是正常的夫妻生活。现在，老李，我给你选择的机会，如果你不爱我了，那我马上跟你去办离婚协议。要是你舍不得孩子的话，那么我也可以同意让孩子跟你共同生活。当然，要是你要不愿意和孩子一起生活，
7: 我也会好好教育他的。
2: 尊敬自己的父亲，我会保持好和白鹿的友谊，经常带着孩子来看你们。如果你们有需要，我会为你们做任何事情，因为我爱你们。
3: 小天，你别说了，你别说了，我不想离婚。小张，这件事情你和小田没有错，有错的是我，你错看我了。我这个人有的时候不太地道，按我们家乡话说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我承认我喜欢你，你关心我，照顾我，还给我讲了很多的知识，我这辈子忘不了你，我欠你的。现在我明白了，我和小田是不能分开的。我的身体里流着他的血，我要是和他分开了，我这辈子血管里的这点血会闹得我睡不着觉，吃不下饭。小田说的对，我这个人啊不能太惯着，一惯着就容易出问题。他说了，不想太迁就我，该吵的时候还要吵，这是实在话，这才是真正的夫妻。小张，对不起，请你原谅。无论到什么时候，我和小田都是你的朋友。
5: 李军长，你千万不要说对不起。你有选择的权利，你选择了自己的妻子，是因为她比我更适合你。我祝你们幸福。田雨，你真是个聪明的女人，我算佩服你，聪明的让我妒忌。别忘了你说过的话，咱俩还是好朋友，对不对？李军长，田雨，这件事情就算过去了，以后咱们再也不要提了。李军长，田雨，你们谈，我走了。
0: 田雨望着张白露匆匆离去的背影，心情无比的复杂。离开了军事学院，张白露一个人徘徊着，回忆着，伤心的泪水终于倾泻而出。
3: 凤南，凤南，
0: 在北京的四合院里，李云龙的老战友赵刚还没进家门就高兴地叫了起来：“
3: 老李要来北京了。”
6: 是李军长吗？
3: 你除了他我能这么高兴吗？军事学院要组织学员来北京参观，他要来看咱们。哎，孟楠，你给田雨打个电话，让他们夫妻俩一块来。你看咱们孩子这么大了，也没捞着机会表示表示，这也太说不过去了。
6: 田雨他好像在学俄语。
3: 嗨，管他呢，老李这人我知道，你要是不打电话他肯定不带田雨来。你们女人间好说话，你让小婷使点计策，争取咱们两家在北京聚聚啊。
8: 老赵，老赵，
3: 哟，老李呀，老李呀，哎呀，老李，哎呀，
8: 想死我了，哎
3: 呀，真是想死我了。
9: 李军长，你好。
10: 哎，小冯，你好，你好，你好。小冯啊，我也给你带来一个惊喜，省得你寂寞。
6: 冯楠，田雨。
10: 说来也巧了。他正好啊到外语学院来拿教材。
6: 不是说好那你把孩子带来了吗？把孩子带来还要把你家屋顶给掀了。
3: 哎，老赵啊，这怎么回事？这是这女人的事儿啊，咱们男人就少管了啊。老赵，我得选一个离你们家近的招待所啊，晚上咱们得好好聊聊。废话，你到北京来了能让你住招待所吗？说骂人的吗？
10: 啊！哎呀，那多不好意思啊！打扰你了，
3: 你少来这一套。你什么时候不好意思过啊？来，听我，听我，听我。

0: 人有理，兵强马有壮。
1: 冯楠看着平日里温文尔雅的赵刚，一下子竟然变成了跟李云龙一样的大酒鬼，显得有些不知所措。而在一旁的田雨则满脸

0: 笑容，一副欢喜的样子。
1: 哎呀，老李啊，咱们得大杯的伺候啊！嗯啊，哎，小鹏，去拿酒。嗯，哎，小鹏，你还让我自己动手啊？啊，老李，哎，你们他们那会儿喝的是什么酒啊？
2: 那会儿的酒啊，都是我从小鬼子那儿摸来的清酒，都是我弄来的，老张。都是我弄来的，
1: 罗成祥陪你，茅台，哎，
2: 好，来来来，老赵，来来，
3: 奶奶，
2: 老赵，
3: 你们家老赵也本相毕露了吧？
2: 来来来来，
3: 结婚到现在，没见过他这么粗鲁。
2: 来来来，
1: 来干了，
3: 不能再喝了。哎呀，
1: 你在这儿你就让我撒撒野行呗。哎呀，老李呀，啊，你说当年咱独立团啊，生活这块，
2: 政委呗，
1: 你们听着，我说了算。
0: 冯楠起身，顺手将桌子上的茅台也揣到了兜里。
3: 天宇，我们走，让他们在这儿胡说八道。
2: 老赵，来来来，干了干了干了。嗯，哎，酒呢？酒哪儿去了？啊，酒上哪儿去了？
4: 有的酒吗？
2: 没了。
1: 哎，他娘，谁给摸下来的啊？
2: 谁敢摸咱的东西？当年在独立团都是咱摸别人的东西，对不对，老赵？
1: 对啊。哎呀，哎呀，老李呀，你兄弟我呀，也就是那会儿最痛快呀。
2: 哎，这大刀向谁脑袋上砍去了呢？
1: 大刀啊！大刀当然是像小鬼子了，
2: 难道啊还像我脑袋上砍？
5: 你们过得还好吗？对了，你父母还好吧？
6: 挺好的。哎，他们现在在北京呢，好像参加政协的什么会议。他们现在是政协代表，每年都要来北京的。
5: 是吗？那请他们到家里来坐坐呀。
6: 哎，这两个家伙不知道怎么样了，咱们去看看吧。
0: 两个女人起身去看他们的男人，只见李云龙和赵刚两个人歪歪斜斜地倒在桌子边上，鼾声如雷。
3: 这一点也不奇怪，诸如此类的场景我见的实在太多了。
0: 李云龙一家来到北京看望赵刚一家，可谁也没有想到，李云龙竟然在北京街头大打出手，被关进了派出所。这对于一个军长来说，该是怎样的一番经历呢？
7: 跑到这儿冲人来了啊！
8: 你骂谁呢？啊！
7: 你把手放开！
8: 问你了，
7: 你放不放？
8: 你再骂我一句！
7: 你想咋样？
8: 我抽你！
0: 在政府机关从事行政工作的赵刚，目睹了太多的世态炎凉。当革命即将胜利的时候，丑恶却也悄然而至，而嫉恶如仇的赵刚又会如何面对这一切？
3: 赵刚啊，可是个嫉恶如仇的人，一个领导搞特权，花公家的钱乱搞女人，唱堂会乱摆宴席。赵刚啊，能把人家捅到中央监察委员会去，这还是他的领导呢。
0: 李云龙对于赵刚的状态颇感忧郁，他深深地明白，像赵刚这样刚正不阿的热血男儿，在这纷纭复杂的政治环境中，很有可能受到极大的伤害。而李云龙又该如何劝导赵刚呢？
9: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稍后继续收听。
10: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深夜1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如长江、黄河，流淌千年，生生不息。博大精深的中华经典，如天上繁星。

0: 星夺目璀璨，星光熠熠，传承文化，凝聚力量。安徽交通广播，聆听经典。
1: 我李云龙要让鬼子知道，碰到了我们独立团，就是碰到了一群野狼，一群嗷嗷叫的野狼。
2: 狭路相逢勇者胜，亮剑精神就是我们这支军队的军魂，剑锋所指，所向披靡。
0: 李云龙，一个叱咤风云、百战沙场的军人，他的人生信条是：面对强大的对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他如何把人生演绎成一个传奇？请听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
3: 亲爱的听众朋友，我是王刚，我诚恳地向全国的听众朋友们推荐广播剧《亮剑》。

0: 在上一集当中，张白露对李云龙的追求终于被田雨发现了。经过田雨的一番真情告白，李云龙迷途知返，夫妻二人的感情得到了升华。
1: 小张，对不起，请你原谅。无论到什么时候，我和小田都是你的朋友。
0: 李云龙夫妇来到北京探望赵刚一家，见到了老战友的赵刚格外开心，而赵刚的快乐的表情下掩饰着他焦急而痛苦的内心。
2: 好，来来来，老赵，来来
3: 来，老赵，你们家老赵也本相毕露了吧？
2: 来来来，
3: 结婚到现在没见过他这么粗鲁。
2: 来来来来，干了，
3: 不能再喝了。
0: 李云龙和赵刚想陪孩子们看场电影，却没想到因此而大打出手，这是为什么？而对于李赵二人在派出所里的遭遇，田雨的父亲却有着自己独特的看法。那么李云龙又会不会认同这样的观点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广播剧《亮剑》的第52集《以小见大》。
4: 田雨，有时候我真挺担心他的身体的。你说他每天都有那么多事情，压力又这么大，这样下去可怎么办呀？
5: 别担心，冯楠，老赵和老李啊，这辈子经历的事实在太多了，没有什么事能压垮他们的。
4: 说的也是，这么些天了，我还没见过老赵像今天这么发疯似的高兴呢。
5: 是啊，让他们闹去吧，很难得的。
4: 哎，坐下聊。哎，田雨，张白露还好吗？
5: 她是个好强的女人，表面上很平静，其实心里很痛苦，可我也帮不了她。她后来还常给我们来信呢。
4: 说真的，我有时候挺同情她的，觉得命运有时候对他挺不公平的。哎，咱帮他看看有什么合适的人选吧。
5: 凭他的性格怎么可能接受我们的帮助呢？特别是经过这件事之后。
4: 哎，不说这些了。
6: 爸爸，干嘛不把咱家
0: 在北京的红星幼儿园门口，
7: 儿子
0: 接孩子们的家长们正带着孩子回家。
7: 哎，儿子，
0: 而其中两个抱着孩子的高大身影格外的显眼，
7: 不是照样走路吗？
0: 这两个人就是李云龙和赵刚。
6: 爸爸，干嘛不把咱家的汽车开来接我们呢？
7: 儿子，咱家哪有汽车呀？
6: 爸爸，你骗人，咱家有车。
7: 哎，儿子，那车是公家给爸爸工作用的，你看爸爸不工作不是照样走路吗？啊，
6: 那人家的爸爸今天也不工作，他们怎么能用汽车呢？
7: 人家的事咱不管，咱家不行啊，记住了，以后不许提车的事儿，想都不要想，记住没有？
8: 老赵啊，你别把孩子吓着啊，用车接孩子怎么了？啊，对不对？啊，你这个人啊，就是这点不好，小题大做的。你以为你在独立团当政委呢？啊，赵山赵水，不给他当儿子了，给我当儿子，到我家去，我让你们天天坐车，好不好？
7: 老李啊，你别捣乱了好不好？有你这么教育孩子的吗？我正想着给他们换幼儿园呢，在这儿啊什么也学不好，小小的年纪就比谁把官大，谁家车高级。我看这责任在大人，小孩懂什么呀？老李，我就不明白了，七届儿童全会上早说了，夺取全国胜利那只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毛主席早说了，我们不要学李自成，怎么进了城就全忘了？这么下去怎么得了啊？当年咱们留学打仗，牺牲了这么多战友，难道就是为这些吗？啊！很多老百姓的温饱还没解决呢，有些人就开始搞特权了。啊，他们的孩子就比老百姓的金贵？再这么搞下去，怎么对得起那些死去的战友啊？
8: 来，你说，这小兔崽子 骑在我这军长的头上，不更神气啊？啊，老子这身份，顶上十辆小轿车，
7: 那你是活该。
8: 我说你老赵啊，你是没得仗打了，这看谁都不顺眼，眼睛盯在自己人身上了。
7: 老李，坐江山比打江山难呢，这有些人是太不像话了，你不了解情况。
8: 那咱们今天就了解了解。走，拜拜，领你们看电影去。啊，你爸爸是政委，生活上的事儿他管，
9: 你李伯伯只管打仗，
8: 看电影去好不好？啊？
0: 李云龙和赵刚带着孩子们来到了电影院。只见电影院的购票窗口前排起了长长的队伍，李云龙和赵刚也加入到了等待之中。不一会儿，排队的人越来越多，队伍开始变得拥挤不堪。就在这时候，一个围着纱巾的女同志突然向前踉跄了一步，一下子踩了他前面一个戴眼镜的胖子一脚。哎呦！胖子赶忙回头瞪了一眼，用手扶了扶眼镜，气哼哼地挖苦了起来。
10: 哎哎哎，我说，把您脚硌疼了吧？
3: 没关系，我又不在意。
10: 你不在意？哦，你不在意，我在意那多不合适啊！你的意思是我应该向你道歉了是吧？
3: 跟我道歉也行啊。
10: 你他妈怎么这么不讲理呢你？
3: 哎，你怎么骂人呢你？
10: 哎，怎么？
3: 小挤啊，小挤回家待着去，炕头上不挤，跑这儿来干嘛来了？哎
10: 呀，我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没家教啊？啊，有人养没人教的东西。
3: 你个臭流氓你！
10: 谁流氓？
3: 你！
10: 我流你哪儿了？
3: 你啊！你这是流氓你！哎，
11: 你骂谁呢你？啊？她是我老婆，怎么了？
10: 你老婆？你老婆？
0: 李云龙眼看两个人要动手了，急忙上前将两个人拉开，劝起
11: 来。怎么这么不讲理啊你？
8: 行了，都少说几句啊！你这位女同志也是，踩了人家的脚，给人道个歉不就完了吗？啊，不能动不动就说人家流氓。这位男同志，不能得理不让人，踩一下脚怕什么？又踩不坏。男子汉大丈夫，怎么能和女人一般见识呢？这位女同志的丈夫，我也得说你几句，这就是你不对了。你老婆踩了人家的脚，不但不道歉还骂人，这说明平时在家里你没有管教好她，在家里没有管教好，这会儿就更不能随波逐流啊，你更不能企图打人。
3: 哎，我说你从哪儿冒出来的？你谁呀你？哪凉快哪儿待着去。
10: 你这个人说话我就不愿意听，都是穷百姓，装什么首长？哎哎哎，我要踩你一脚试试，你愿意吗？
11: 嗑瓜子嗑出个臭虫来，跑到这儿冲人来了啊！
8: 你骂谁呢？啊！
11: 你把手放开！
8: 你
11: 放不放？
8: 你再骂出去！
11: 你想咋样？
0: 这下子架没劝开，自己倒动起手来了。那两个男青年哪里是李云龙的对手，可是狠狠地挨了李云龙一顿老拳。电影没看成，一干人等都被带到了派出所。
12: 你们说说，谁先动的手啊？
13: 我先动的手。啊，同志，你听我解释啊。
12: 哪那么多废话？动了手还满不在？你知道这哪儿吗？我告诉你们，这是专政机关。
0: 什么？专政机关？哼，老子还他娘的武装集团呢！李云龙越听越恼火，一双眼睛狠狠地瞪着这个态度粗暴的警察。
12: 老实一边站着去，快点！你先要瞪我干什么？不服气是不是？说你呢？
8: 你这个小同志，你这态度就是有问题。你该把事情问清楚，问清楚之后该批评谁再批评谁。
12: 废什么话？站好了！
8: 放你娘的屁！
0: 李云龙一把将军官证从兜里掏了出来，狠狠地拍在了办公桌上。
8: 你看看，马上把你们领导叫来。小兔崽子，谁给你权利跟我这么说话？
0: 这个年轻警察打开李云龙的证件一看，吓得立刻从椅子上蹦了起来，敬礼的时候差点忘记了伸哪只手。
12: 对不起，专长同志，我真不知道两位首长今天是微服私访，请首长原谅。
7: 小同志，你不要紧张啊。
0: 一看屋子里人都吓得噤若寒蝉，当了十多年政委的赵刚赶紧干起了老本行。
7: 你看我们今天也没穿军装，这没穿军装啊，就是普通公民嘛，谁都有发火吵嘴的时候，你吵急了动动手，这也是情理之中啊。过去的事儿 就让他过去了啊。好了，这位同志，我要批评你几句。你怎么连劝架的也打呀？这叫不问青红皂白吗？当然了，今天我的脾气也不好，我也要请你原谅。都是男人都有血性，挨了打不还手，恐怕谁也做不到。所以今天我也还了手。
8: 你小子不够意思，你们打架我帮着你，你怎么反倒站在他们那头了？啊，你还有立场没有啊？你小子容易当叛徒。
14: 是是，
8: 你这个小同志啊，工作态度以后要改改。本来是件小事，干嘛咋咋呼呼的？公共场所打架是不好，但是也不是绝对就不能打架。人有发火的地方，就得有出火的地方，憋在心里就容易生病，不如打打架。
0: 李云龙唾沫星子纷飞，宣传了半天他的歪理，这才心满意足的跟赵刚回了家。
7: 这事儿就过去了，都不要记仇啊。
8: 好，走了。
15: 哎，两位首长请慢走，慢走啊。
0: 晚饭的时候，田宇的父母也来到赵刚家做客，席间一起讨论起了这件事情。
4: 你家这个可把我们家这个给带坏了，这怎么得了？经常也在大街上打架。我早跟你说过，这两个就不能在一块儿，就在一块儿前门都敢拆。
14: 哎呀，你小子长进多了啊，见老哥打架能扛事儿了。
7: 倒也是啊，挨了打不还手是挺难的。
4: 解放军有这么多高级军官，只有这两位表现绝无仅有，竟然在公共场所打架，让我说你们什么好？
16: 赵李二人在公共场所打架之事，看似是件小事儿，却反映出一个深刻的问题。试想，假如你们的身份不是高级军官，而是普通百姓，按照治安管理条例的规定，如此在公共场所大打出手，即便是有理，也属于违法行为，理应受到处罚，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儿。不正常的是，当违法者亮明自己的身份，却得到了极大的宽容，连执法者都惶恐不已，倒像自己做错了什么。这说明什么？说明我们国家公民法律意识的淡薄。
8: 小事一桩，哪儿那么严重？
7: 啊，田先生，您接着说。
16: 如果法律丧失了公正，那后果无疑是可怕的。赵刚，你知道罗伯茨皮尔吗？
7: 啊，知道。法国大革命时，雅各宾派的领袖。
16: 此人很激进，动不动就以革命的名义剥夺他人的生命，把自己凌驾于法律之上。这样做的后果是人人的生命安全都得不到保证，这也包括他自己。事实上，罗伯斯皮尔最后自己也被送上断头台。我的结论是，

0: 世上有两只蚂蚁打仗，他都得分出公母来，那哪行啊？
1: 你以为你多了解老赵，你们两个不是一类人？你怎么知道他不适合在北京？人家可是燕京毕业，闹学潮出身的，北京哪条胡同他不知道？
0: 我是说啊，他知道的也太多了。
1: 这两天啊，冯楠跟我讲了不少他们夫妻两个事儿。
2: 知识分子革命啊，人家可是有理想蓝图的，哪像你呀，光知道冲冲杀杀。
3: 我没有理想，我要是没有理想，我还在老家当篾匠呢。
1: 理想呢有两种，一种是我实现了我的理想，跟你似的，从个篾匠变成了一个将军；还有一种是理想通过我得到了实现，纵然是牺牲了我的生命，赵刚啊就是我的后一种。
3: 我怎么听不懂？
1: 赵刚啊，可是个嫉恶如仇的人，一个领导搞特权，花公家的钱乱搞女人，唱堂会乱摆宴席。赵刚啊，能把人家捅到中央监察委员会去，这还是他的领导呢。冯楠为赵刚可是担了不少心，他甚至对冯楠说过这样的话：“冯楠，我知道你关心我，我对你对这个家是有责任的。” 我愿意给我的家人，给我的亲人创造一个平和幸福的生活环境。我能忍，我就尽力去忍。可是冯楠，如果哪天我忍不住了，我要把我要说的话全都说出来。如果真有这么一天，我希望你能够理解我。
3: 不至于吧？这事儿会闹到这个份上，生生死死的。
1: 我觉得他有好多话没告诉我呢。
4: 听了妻子转述的这段话。
3: 李云龙虽然不大懂政治，但是他明白等待赵刚的将是怎样的结局。第二天早晨，李云龙即将返回南京，男人们和女人们都在各自道别。
5: 老李啊，今天我还上班，我就不送你了。你老兄可要多保重。
6: 老赵啊，你就别一本正经。
3: 啊，咱们以后也不是不见面了，以后你要想聊呢，啊，你就过去找我。要是你时间紧，给我打个电话，我上你这儿来。<笑>哪儿那么容易啊？你是义军之长，怎么能说走就走？有些部队不管呢？你我已经不是从前了，那时候职务低，自由度大，可现在呢，官儿倒是越做越大，反倒没自由了。
6: 老赵。
3: 我是真怀念咱们兄弟在一起的那段日子，亲如兄弟，肝胆相照。高兴了喝酒，不高兴了指着鼻子对骂，谁也不记仇。<笑>那时候啊，战友之间的关系那是生死相依的关系，是在战场上用身体相互挡子弹的关系。可是现在呢，这种战友情淡多了。
4: 一座江山打下来，很多刻骨铭心的事儿也就淡忘了。
3: 什么话呀？现在怎么了？啊，如果打起仗来，别人我不敢说，我李云龙照样为你挡子弹。老李，你一个人扔了多少子弹？谁又能为你挡子弹？当年咱们独立团，逢敌亮剑，靠的是一股气势，一腔热血，是为国家和民族而战斗。我们是敌人。 就站在我面前，我们亮剑，与敌搏杀，剑锋所指，血溅七步，不是敌死就是我亡。现在，我们坐稳江山，高官厚禄，名利双收，我们是不是从此就可以高枕无忧？要我说呀，外部的敌人打不垮我们，只有我们自己。 才能打垮自己。那些来自我们内部的、说不清道不明、看不见摸不着，而又实实在在存在的东西，这种东西很阴暗，它正在悄悄地浸蚀着我们的正义感和良知。
4: 老赵啊，你别再说了，以后千万不要和任何人再说起这些。你这种想法很危险，听我一句，行吗？
3: 老李。 我最近啊，常常在想，难道早期的国民党人在投身革命的时候，就是为了将来的？

0: 做官发财呢？恐怕也不是。他们也同样是一群满怀救国救民之志、有抱负的热血青年。但是，在取得政权之后，却走向了反面。当年的理想、当年的正义感和良知，全都踩在了自己的脚下，心安理得地享受起权力带来的好处。他们这种结果，难道不值得我们惊醒吗？
1: 老赵啊，情况没那么严重，你多虑了。可已经有苗头了，我们自己要惊醒。
0: 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见之，亦是后人而复哀后人也。
1: 我听不懂。
0: 啊，这就是要以史为镜的意思。赵丽，我是有党性的人，不管将来我有什么想法，我都会按照组织原则向组织上袒露我的思想。你就不要为我担心了，你也该走了，要不耽误火车了。老赵，
1: 你多保重。
0: 老李，我想告诉你，这辈子能和你做朋友，实在是我的荣幸。
2: 再见，
0: 老赵，再见。
3: 说完话，李云龙不知道从哪儿来的一股子劲儿，他一把抓住赵刚的手，将赵刚拽了过来，两个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久久不愿分开。也许此刻，这两个刚正不阿、顶天立地的汉子已经预感到了那命运沉重的呼吸，而这段短暂的快乐时光也将永存于李云龙和赵刚的心中。李云龙回到了南京军事学院，准备完成他的毕业论文。那么李云龙会选择怎样的题目呢？
4: 你这论文的题目很新颖啊，论军人的战斗意志，亮剑精神。
3: 军事学院的老院长为李云龙、孔杰、丁伟做了总结鉴定，可是谁也没有想到上面竟是临阵脱逃这四个字，这又是怎么回事？
5: 谁说这里不是战场？难道只有抱着机关枪冲锋那才是战斗吗？如果你们现在还想退出的话，我给你们的鉴定就只能是临阵脱逃。
3: 孔杰谈起了朝鲜战场上美军的实力，结论令人惊讶不已。那么李云龙又是怎样看待这个问题的呢？具体的军事理论李云龙并不在行，而孔杰的话又给了李云龙怎样的启示呢？在你死我活的战场上，什么才是决定胜败的关键呢？
6: 听众朋友，刚才您收听的是电视剧录音剪辑《亮剑》，安徽交通广播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7: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8: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7: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9: 来了，吃饭了。
7: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深夜十二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同学们，读完《小桔灯》这篇文章，大家来说说生活中灯给你们带来什么感受？
2: 奶奶家门口挂着红灯笼，那是为了让我们认得家门的灯。
3: 我爸爸经常加班，我妈妈每天都会给他留一盏灯等他回家。
4: 我爸爸晚上开车回家就喜欢开远光灯，特别亮。上次也有个车开着，结果他们就撞上了。
1: 一盏灯可以照亮归家的路，也可以变成无形杀手。为了安全，请合理使用远光灯。
0: 交通90.8，爱和文明在一起。以上公益提示由908声音工作室创意。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是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1: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0: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1: 嗯，宝贝真棒。
0: 农民伯伯种地也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1: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窗，电光石火秋凉。孩子离开了秋千，最快要到七月再回来荡。影剧本依然沸沸扬扬，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一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呀？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楚哥我老周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正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1: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老婆，今天天气不错，我就不开车了。今天呢，绿色出行，骑电动车去上班。
2: 骑上我心爱的小摩托，它永远不会堵车。
1: 好，老婆，我走了。
3: 哎，老公，等一下，给把头盔戴上。
1: 哎呀，戴什么头盔啊？你看我这刚刚整理好的发型，不用那么麻烦了。
3: 哎，老公，戴头盔是为了你的安全，为了我们这个小家庭的幸福，赶快戴上哈。记得别逆行，别上高架，别跟机动车抢道，注意安全哦。
1: 好的好的，你放心吧，拜拜，晚上见。

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两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今天去吃自助餐了，我要吃红烧鱼、大龙虾、海鲜面、炸薯条。
2: 没问题，这些都可以吃。但是
1: 妈妈，我知道每次只取一小份，吃完了再去拿，不可以浪费的。
2: 嗯，宝贝真棒。
1: 农民伯伯种地很辛苦的，我们都要光盘哟。
3: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2: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1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点菜，这个还有这个我都要。
2: 哎，这是道新菜呀，我要尝尝，这是他们家的招牌菜，一定要点。
3: 这么多菜你们估计吃不完呢，这样吧，我们餐厅推出了半份菜，这样你们既可以品尝到更多美味，也不会太浪费啊。
0: 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三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喂，谁啊？
2: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1: 牛啊，哥！可是祖国我哪知道啊？没钱没学历的，
2: 包在哥身上。
3: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4: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咋，有你好处的。
3: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4: 这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1: 爸爸，救命啊。
3: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在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3: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餐桌上的文明，你做到了吗？在家吃饭，合理定量，坚持光盘；在外聚餐，合理点菜，养成剩菜打包的好习惯。从现在起，做节约粮食的宣传员，及时劝阻身边的浪费现象。节约是一种美德，一种智慧，更是一种涵养。交通90.8公益提示，从我做起，珍惜每一粒粮食。

如果夜的底色是安静，夜空下的景色却喧嚣斑斓，在星空下赶路，车窗外是人间滋味，车厢里是生活百味。摇落满天星辰，声音飞散，落到哪里都是异彩流光。您锁定的是 FM90.8 安徽交通广播。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凌晨四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好久不见，想跟你说一些关于我的事情，该从何说起呢？我也不知道，所以呢。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凌晨4: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1: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早上五点。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One FM 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一座城市的质感不在于它有多高，而在于它有多细腻。它是博物馆墙上移动的光影，是湖畔步道上自在的慢行，是咖啡馆刚好响起的背景乐，是在忙碌中愿为一盏茶一杯咖啡停留的从容。真正的质感是都市纷扰中依然保有的那一寸呼吸感，在寻常里看见不凡的可能。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辉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1: 现在是北京时间清晨六点。
0: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喂，谁啊？
3: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2: 牛啊，哥！可是主哥我哪做啊？没钱没学历的，
3: 包在哥身上。
4: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5: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处的。
4: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才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5: 干得好，再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万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4: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的方向盘转动出这座城市的双重性格。出发 ，A 面是鲜活的版图，是视野之外依然在生长的高度与光芒 ；B 面是温热的日常，是生活之中始终被珍藏的暖心与回响。
1: 我在，
2: 我也在。
0: 我们在紧凑与舒展之间，在目标与感受之间，找到那个让心张弛有度的支点。
3: 幸福是什么？这就是幸福。
1: 很久没这么开心了。
0: 2026，在这里听见一座城的喧闹，也找回自己内心的清欢。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3、2、1，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1: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0: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1: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0: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1: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90分钟，吉娜昨夜今晨，手握方向盘，尽晓天下事。新闻直通车，由多区并用自然金香口子角冠名播出。
3: 想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乐购908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4: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4: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6: 好，早间的7:01，各位早上好，我是主播朱杰。此刻呢，来关注一下我省高速公路的通行情况。马上请出的是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路况观察员戴华，你好。
7: 主持人您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来关注一下管制信息。接交警指令，受雨天的影响，利宁高速涉县东入口往黄山方向封闭，溧阳往宁德方向的车辆于涉县东出口分流下道。阎洛高速宁B四线入口禁止2克EV三超车辆上道，徐闵高速五河入口禁止2克EV三超车辆七座以及不含七座以上的客车上高速，四泵高速五河西蚌埠东入口禁止2克EV车辆、三超车辆以及七座不含七座以上的客车同行。以上的路况信息是由安徽省交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更多信息您还可以拨打客服热线96566，祝您一路平安。
8: 当你沉浸于春天的美好，
9: 胜日寻芳泗水滨，无边光景映时新。
8: 当你醉心于绚烂的晚霞，
9: 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
8: 当你被孤独和寂寞包围，
9: 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
8: 当你跋涉在前进的道路，
9: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8: 当你感叹祖国载人航天工程的日新月异，
9: 大鹏一日同风起，扶摇直上9万里。
8: 古诗词犹如中华文化瑰宝中的一颗明珠，如诗如画地勾勒出千年的历史画卷，用直击心灵的韵律之美，开启跨越时空的对话，
9: 传承文字之美，感受文化之光。
10: 哎，这个飞天小姐姐可真好看啊，多拍两张啊。
11: 哪来的强光？
10: 啊！飞天说说话了。
11: 你这郎君，好生无礼。此处禁止拍照。我等在此起舞千年，霓裳翠羽至今明艳。你那强光 却损我裙带颜色，折我面上桃花。
10: 哎呀呀，对不起，实在对不起。
8: 文明旅游，按规拍摄，不要让闪光灯模糊了历史的容颜。
1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3: 这个味道真不错。
1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2: 交通90.8，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5: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6: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17: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18: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19: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20: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21: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
15: 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22: 新闻直通车，新闻在路上。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节目，我是主播达伦。
6: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今天呢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今天早晨呢还是在下雨，目前台风白海豚的影响远未结束，残余的环流威力仍存。就在昨天傍晚，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了暴雨黄色预警，预计呢到今天晚上的8点钟，我省的中南部、江苏中南部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安徽中部和东南部等地的局部地区呢有大暴雨，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22: 那今天白天全省阴天，淮河以北大部地区呢是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是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部大暴雨。我省偏东风3到4级，阵风7级左右。
6: 再来关注一下气温预报，未来10天呢我省基本是没有高温天气的，全省最高温度普遍在33摄氏度以下，仅21号到22号江南局部最高温度35摄氏度左右。
22: 那近期其实整体感觉啊，这温度呢还是比较凉爽宜人的，但其实今天呢是进入末伏的第一天。那末伏要早起啊，咱们经常喝一喝这个温水，平日里多煮小米粥、银耳百合汤、冬瓜老鸭汤，清淡补水，同时温润啊，不伤脾胃。今天早晨因为下着小雨，我们看到其实有一些路段呢需要格外关注，就是合肥市金寨路高架桥由北向南，在靠近喜友路下道口的位置啊，过了西游路之后快到芙蓉路的位置，我们看到是有一处明显的堵点，而目前队尾我们看到已经是排过了西游路这一路段。908的各位听友，如果是走金寨路高架啊，由北往南方向，就在靠近合肥绕城高速金寨路道口的这个位置啊，现在呢是有拥堵的情况，是不是前方在高架桥的桥面上呢是有事故发生呢？也可以通过官方微信安徽908来给我们提供更多的关于路况的爆料。那么今天的新闻直通车，您将会了解到以下方面内容。
6: 国内方面，15五开好局起好步，我国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
22: 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
6: 省内方面，智慧防汛守护淮河安澜，
22: 安徽省坚持种子下地管子上马，打通农技服务的最后一米。
6: 国际方面，韩国市民团体举行慰安妇受害者纪念活动。
22: 哥伦比亚震后搜救继续，哥伦比亚进入经济紧急状态。
6: 908锐评论，近日餐饮企业小菜园就长沙一门店顾客使用餐盘喂狗一事发布情况说明，虽然门店明令禁止且事后封存销毁了餐具，但因为员工的疏忽未及时阻止，将对涉事时段的顾客退一赔十并全网整改，事情告一段落，但对于此事的讨论还在继续。对此呢，稍后来听到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的分析解读。
0: 晨，当阳光唤醒城市，我们用声音问候早安。
21: 新闻严选，独具慧眼，观点激荡，卓尔不群。新闻直通车，带你从容穿越城市早高峰。
22: 来关注详细内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生态环境部相关负责人介绍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有关情况。“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主要指标明显改善。
6: 中国人民银行发布的最新报告显示，今年以来，我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效果持续显现，社会融资条件较为宽松，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质效不断提升。六月末，科技贷款、绿色贷款、普惠贷款、养老产业贷款、数字经济产业贷款持续高于全部贷款增速。
22: 今年是我国开展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目前已经基本建立起包括监测帮扶、产业就业帮扶在内的政策体系，牢牢守住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今年以来，我国监测帮扶机制有效运行，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更好地做到了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
6: 今年以来，我国加快推动新一代通信网建设，推动相关基础设施升级与前沿技术创新，持续完善空天地海一体化信息布局。作为新一代通信网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国从2025年开展万兆光网试点，目前已经建设136个试点项目。
22: 连日来，降雨持续影响我国中东部多地，相关地区和部门及时采取举措，全力保障群众的生产生活。国家防灾救灾办、应急管理部日前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河南、河北调拨折叠床、毛毯、家庭应急包等2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支持灾区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生活保障工作。气象部门提醒，这次降雨范围广，特别是河南、山东、湖北等地持续时间较长，发生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积涝的可能性较高，公众需要提高警惕，加强防范。
6: 按照国家卫生健康委、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常态化巡回医疗部署，今年全国共组建89支国家医疗队，下沉基层开展驻点帮扶。正值暑期，多支医疗队奔赴中西部县域基层，把国家级优质医疗资源送到群众家门口。
22: 从去年4月份开始，国务院、食安办等6部门联合

0: 部署开展食品添加剂滥用问题综合治理以来，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办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案件2.3万余件，罚没金额1.45亿元，其中278件被移送公安机关。
1: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最新公布的监测数据显示，在全球亚洲象数量持续减少的大背景下，中国种群呈现逆势增长，野生亚洲象数量已增至400头。目前我国已经建成11个亚洲象自然保护区，先后划定360万亩大象栖息地、3.7万亩食源基地和1.2万亩大象食堂，种植象草、田竹、芭蕉等作物。西双版纳亚洲象救护与繁育中心已经收容救助30余头野象。
0: 昨天，连云港至仪征原油管道工程连云港至淮安段成功投产，该段全长143.8公里，设计年输油量1850万吨，这也是我国“十五五”期间投产的首条千万吨级原油管道，对优化我国中东部地区功能结构、完善油区全国一张网布局具有重要意义。
1: 记者从长江三峡通航管理局了解到，截至昨天，三峡枢纽今年通过量达1亿吨。自2011年首次突破1亿吨大关以来，三峡枢纽年通过量已经连续15年保持高位运行，持续为长江经济带产业链提供稳链的产业、沿江地区民生物资保供提供支撑。
0: 记者从海关了解到，全国首个中外合作开发区苏州工业园区今年前7个月外贸进出口值历史首次突破10000亿元大关，同比增长126.8%。存储器、光模块等 AI 算力硬件产品占到了一半以上，新质生产力成为了外贸强劲增长的重要支撑。
1: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昨天突破了91亿元，欢迎来到龙餐馆上映不到3天，票房已超4亿，显示出暑期档电影市场后劲十足。今年以来，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让暑期平均电影票降至5年来最低，带动观影人次超2.5亿，放映场次超3211万场，双创历史新高。此外，高涨的观影热情和丰富的电影加活动带动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突破3900亿元。
0: 昨天记者从广东海警局了解到，广东海警局联合广东省公安厅、广东省海洋综合执法总队成功查获一起特大跨区域非法捕捞案，现场抓获涉案人员55名，查扣涉案渔船6艘、运输车辆9台，查扣非法捕捞渔货物约5吨、蟹笼3600余个，初步查实涉案金额约4000万元。
2: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金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5: 孕期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心肌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4: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5: 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4: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5: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
6: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2: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6: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0: 好，这里是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那今天早晨啊，7点还没到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合肥市的金寨路高架桥由北往南方向，在靠近芙蓉路这个位置呢，是有流量积压。那原因是什么呢？刚才呢，在我们安徽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微信听友啊给我发来了最新的关于路况信息的爆料。
7: 九零八，您刚刚说到了金寨路由南向北到芙蓉路这里堵车的原因找到了，是有中间有一个车事故。然后现在的话呢，故障车已经快要被清除了，现在已经慢慢通行变顺畅了。
0: 好，我们看到呢，这是事故现场啊，有事故发生啊，这是由北向南方向合肥市的金寨路高架桥，由北向南在靠近芙蓉路这个位置呢是有事故啊，占据的是中间车道。我们看到呢，刚刚啊，拖车呢是正在把事故车辆拖移现场，但是呢，事故现场还是散落了部分这个车辆的零部件的碎片。所以908的各位听友啊，如果是走合肥市的金寨路高架桥由北往南，这是在靠近芙蓉路这个位置的时候啊，请您注意一下，在道路的中间车道啊，这是有刚才啊事故发生的车辆零部件的碎片，那么还是要注意避让。好，下面进入今天的省内新闻，进入牢记嘱托开心局日新江淮往前赶专栏。2020年8月18号，习近平总书记在阜阳市阜南县王家坝闸考察时强调，淮河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条全面系统治理的大河。70年来，淮河治理取得显著成效，防洪体系越来越完善，防汛抗洪、防灾减灾能力不断提升。要把治理淮河的经验总结好，认真谋划“十四五”时期淮河治理方案。台风白海豚登陆以来，王家坝闸管理处、王家坝水文站的工作人员已经连续多日全员在岗，24小时轮班值守，一刻也不敢松懈。水文监测自动化、智能化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据水文站负责人李威峰介绍，站点已实现水位、流量、降水量、泥沙、蒸发量等5个核心要素的全自动化监测，并配备巡查无人机机场，实现对测验环境的全天候智能巡查。不止如此，水文站还引入 AI 视频水尺监控技术和北斗卫星传输通道，实时真实水位对比和异常值自动报警，增强了极端情况下对水情动态的精密感知与预警能力。从过去靠人跑、靠眼观，到如今卫星站岗、平台统筹，科技正在重塑王家坝的防汛新格局。千里淮河第一闸正在以更加智慧从容的姿态护佑淮河安澜。
1: 近日，在阜阳市饮泉区新世纪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大豆田里，安徽农业大学宋贺教授正在查看苗情，针对部分地块出现长势偏弱及虫害偏重发生的情况，宋贺给出了科学施肥、达标防治等综合应对方案。在郭阳县电集镇宋来宝种植专业合作社玉米田间，安徽农业大学马庆教授就关键管理技术开展专题培训，约40位种植大户参加学习。这些是秋粮抗灾夺丰收农技江淮行活动中的寻常场景，没有高台讲台，只有脚下泥土，田间课堂用通俗易懂的讲解、直观鲜活的现场示范，把专业技术转化为农户听得懂、用得上的实操办法。省农业农村厅种植业局副局长李奇伟表示，全省秋粮已陆续进入产量形成的关键期，正是增利重、降损失、提单产的紧要关口。全省农业农村系统将始终保持清醒头脑，持续强化天气变化监测和病虫害预示防判，全面落实防灾减灾应急准备，毫不松懈抓好后期田管，精准高效落实一喷多促、抗疫增产等措施，全力以赴夺取秋粮的丰产丰收。
0: 8月10号上午，我省萧县杨楼镇的冯场村爱心理发店内，空调送出阵阵凉风。村民王月婷理完发，对着镜子啊摸了摸鬓角，笑了，说每月都来理发，一分钱不用掏，咱老年人啊有福气。这间理发店呢是该店乡贤公益惠民的阵地，场地是由村集体提供，空调、热水器等设施、日常水电开支、人员工资都是由村里的乡贤会承担。全村750余名70岁以上老人每月可享受一次免费理发服务。针对行动不便的老人，理发师宋茂婷师傅提供上门服务。就在当天，乡贤会微信群里数十名分布在全国各地的乡贤隔着屏幕讨论着慰问困难群众的物资采购方案，名单、预算、采购渠道在群内公示，大家以接龙形式进行表决。2022年9月，冯场村一批在外创业的成功人士自发牵头组建乡贤会，并在镇村的帮助下成立乡贤党支部，将传统的乡贤善举升级为组织化、制度化的公益平台，将零散的爱心汇聚成持续的善治力量。4年间，这支队伍由初创时的三十

0: 余人发展到77人。截至目前，乡贤会累计捐资24.7万元，所有资金专款专用，投入村级公益事业。
1: 当城市被高温笼罩，有一抹清凉却如约而至。7月20号起，宣城市城区的街头巷尾爱心冰箱再度上岗，连续9年为户外工作者送来清凉。爱心冰箱的宣传牌，环卫工人、快递外卖骑手、交警等户外工作者，酷热高温你们辛苦了，文明一瓶水，清凉一座城。冰箱里整齐码放着一瓶瓶矿泉水，随取随用，无需登记，不问姓名。908爱心车队宣城分队队长丁云海介绍，从2006年开展夏日送清凉活动算起，这份关怀已经坚持了21年。而从2018年首批4台爱心冰箱上街，到今年呢，也已经走过了第9个年头。6个固定点位，1台流动冰箱，预计整个高温季将投放约10万瓶水。
2: 新闻有焦点，制胜靠观点。908锐评论。
0: 好，再来关注908锐评论。近日，餐饮企业小菜园就长沙一门店顾客使用餐盘喂狗一事发布说明致歉。虽然门店明令禁止，且事后呢封存销毁了餐具，但是因为员工疏忽未及时阻止，将会对涉事时段的顾客退一赔10，并且全网整改。那么事件啊告一段落，但是针对此事的讨论仍在持续。对此，我们来听到安徽交通广播评论员张一的分析点评。
3: 商家诚恳纠错、主动担责的态度值得肯定，但更值得追问的是，当宠物以家人之名频繁踏入餐厅、超市等公共空间，我们是否正在模糊一条本该清晰的安全边界？首先，食品安全是刚性的法律红线。大家知道，温顺的动物可能会携带病菌、脱落毛发等等，更不用提用餐盘喂狗容易造成的交叉污染等问题。这显然已经触碰了食品安全红线。门店虽有禁宠规定，但因为员工巡查疏漏等等，让不文明的行为发生，敲响了餐饮门店精细化管理的警钟。其次，宠物友好不等于零边界。当下宠物友好理念逐渐普及，但友好绝非无底线的纵容和践踏他人边界。公共餐厅是大众共享的消费空间，个人爱宠需求绝不能凌驾于公共卫生和他人权益之上。更深一层看，这类事件频发，折射出部分养宠人权利意识膨胀，责任意识萎缩。涉事顾客肆意破坏公共餐具使用规范，既损害了同店消费者的健康权益，也造成了商家经济与声誉损失，是典型的自私自利行为。而最后的后果却是商家承担全部整改与赔偿成本，而始作俑者的失德行为却没有被追责，极易形成不良示范。维护公共餐饮秩序，不能只靠商家自查自纠，更需要消费者敬畏公共规则。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908锐评论。近日，河南郑州一辆货车凌晨被城管拦停，罚款1400元，但是所谓的罚金呢，却转入了个人微信。针对这起事件，我们来听到媒体评论员的分析点评。
4: 1400元从货车司机的口袋转进执法人员的个人微信，这到底是一笔罚款还是一场误会？行车记录仪画面显示，8月10号，一辆装有警示灯、车身喷涂城市管理执法字样的车辆将货车拦停，一名身穿制服的人员执行了处罚。一张付款截图显示金额为1400元。最新消息，郑东新区城市管理局机动中队已介入调查，当事司机称罚金已退还，但不清楚涉事员的处理情况。凌晨城管罚款、货车司机这几个词放在一起，天然容易触发公众对基层执法灯下黑的警觉。但理性看待公共事件，最忌讳的就是片段事实等于全部真相。目前公众看到的只是行车记录仪的单向视角，缺少完整的执法背景与双方沟通细节。涉事车辆拦停货车的具体缘由，司机是否存在未曝光的违规行为，现场执法的完整语境都尚未公开。在调查结果出来之前，不妨先追问几个核心问题。第一，这1400元究竟是什么性质的钱？司机称是罚款，但罚款是一个严格的法律概念，行政处罚必须出具处罚决定书，必须告知违法事实和处罚依据，必须使用法定票据。目前这些信息均缺失。如果走完了法定程序，只是收款环节走了个人微信，问题出在执行层面。如果连处罚决定书都没有，只是口头告知递出收款码，那连行政处罚的基本形式都 都不具备，两种情形性质截然不同，需要调查去区分。第二，拦停与退还之间是否存在逻辑矛盾？货车被拦停通常意味着可能存在违法事实，可司机又说罚金已退还，退还意味着什么？是执法者罚错了，还是双方达成了某种和解，又或者是舆论压力下的权宜之计？在没有调查结论之前，退还可能合规也可能违规，不能简单倒推。第三，个人微信收款是怎么过审的？行政处罚法明确规定，罚缴分离，罚款必须上缴国库。即便这1400元确属行政处罚，只要经由个人微信收取，就涉嫌程序违法。执法人员是否接受过相关培训？日常监管是否覆盖此类行为？这些制动性问题，调查组需要回答。这件事真正的价值不在于基于判定谁对谁错，而在于它暴露了一个制度层面的隐患。罚缴分离是法律红线，个人微信收罚款这件事本身就值得所有执法部门警醒。如果查实违规，依法处理；如果是误会，也该把来龙去脉说清楚。公众盯着的不只是一个收款的工作人员，而是整个执法系统的规范程度。每次类似事件曝光，都容易带动公众情绪，甚至催生有罪推定。但在调查结论出来之前，所有的愤怒和指控都建立在单方叙事之上。公共事件的处理应该遵循一个基本顺序：先有事实，后有判断。让子弹飞一会儿，不是替谁开脱，是对真相的尊重。真相跑得慢，等一等它，这是一个健康社会应有的公共。
5: 匠人智装第九届装修工艺大赛开始了，装修工艺全面升级，全省征集68套工艺升级样板房，签约还送19件芝华士家具、大牌家电厨电、纸包电视柜等好礼。详情咨询0551-6556-0303，6551-6533。
6: 选天座商务车当然是江淮瑞风 RF8， 好开又好坐，越级智电 MPV， 混动车型中排零重力航空座椅，综合续航至高1250公里，尊享一口价直接20000，详询400-888-9933。
7: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8: 放假我要换新手机，
9: 购机来电信，挥金卡加国补，至高直降3900元，畅享大流量，至高320G每月，升学靓号任选。
8: 宅家追剧看球，怕网速拖后腿。
9: 一个套餐2条超清照宽带，自助陪读，两房共用更划算。FTTR 全屋信号满格，电信电视大屏，看球超过瘾。
8: 出游怎样更划算？
9: 认准权益随心选，预约领影音会员、美食出行券，再领 5G 流量，走到哪嗨到哪。详询10000或当地电信营业厅。
10: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1: 哇，小美换新包了，还是Coach的，背上真好看。
12: 我刚在乐购908商城买的，现在商场有补贴，我这个才500多块钱。
11: 嗯，太值了吧，我看了很久一直没舍得买。
12: 还有其他样式吗？
13: 这么便宜我也要。
12: 乐购908商城 Coach 专场，经典托特包、水桶包、腋下包，还有斜挎包等等，20余种花色呢，肯定能找到你想要的，真的只要500多起。赶紧在安徽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吧。
14: 交通广播为您半点报时，现在是早晨7:30。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您正在收听的是 YFM90.8 安徽交通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天气脉搏，云端解码，城市表情，精准推送，908此刻气象。
1: 此刻气象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江北阴天，大部分地区呢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淮之间东部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暴雨，局部大暴雨。江南阴天，有中等阵雨或雷雨，部分地区大雨，局部暴雨。全省偏北风3到4级，阵风7级左右。今天的最高温度，江淮之间北部26到28摄氏度，其他地区29到31摄氏度。最低温度，淮河以北和江淮之间北部21到23摄氏度，其他地区呢23到25摄氏度。 合肥市的天气情况，目前合肥中雨，室外温度22摄氏度，目前合肥市的空气质量指数15，空气质量优。
0: 好，再来关注的是乐购908，很快呢就是浪漫七夕了，有没有去准备好惊喜呢？来看一看908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啊，有什么好物推荐？欢姐你好。
15: 主持人早上好，浪漫七夕如约而至，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甜蜜福利重磅开启，海量好物全新上线，大牌美妆、潮流服饰等等一站式选购，不管是准备情侣惊喜还是给自己添置好物，在这里都能轻松挑选。七夕专属优惠诚意拉满，全场下单满777元立减77元，更有7.7折直降特惠专区，活动即日起至8月21日，超值福利千万不要错过。即日起还有低至7.7元的秒杀福利，8点、9点、12点30、14点、16点30、18点、19点，大牌美妆、人气好物，通通低至7.7元起。像什么7.7元的迪奥香水，17.7元的海蓝之谜精粹水，27.7元的香奈儿洁面，以及77元的赫莲娜晚霜等等等等，数量有限，秒完即止，定好闹钟，准时来抢。浪漫七夕，惊喜不断。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关注安徽交通广播公众号，点击底部菜单栏即可进入参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第一款秒杀品就是卡诗的黑钻洗发水，80毫升装，出门旅行随身携带都巨方便，日常售价呢99块钱，今天七夕秒杀到手仅需27.7元。注意啊，因为库存有限，每人限购一单，拼手速的时候到了。秒杀点位您注意啊，是在8点、9点、12点30、14点、16点30、18点、19点，准时开启秒杀，想要的朋友一定要定好闹钟，抓紧时间去抢。今天呢，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安利一款公认的男士香氛天花板，香奈儿蔚蓝男士香水100毫升，以经典的木质芳香调重新定义现代绅士的温柔与锋芒。开头呢是清新通透的柑橘调，干净又清爽，日常完全不挑场景。慢慢挥发后呢，温润的檀香混着雪松的沉稳慢开，温柔又有力量，高级感藏都藏不住，不甜腻，不刺鼻，不浮夸。喷上呢干净显贵气，自带靠谱温柔的氛围感，深邃静谧的蓝黑瓶身，极简利落的线条设计，褪去浮华自成格调。专柜一瓶大牌香水动辄上千块，而今天这瓶香奈儿蔚蓝男士香水100毫升，日常售价呢399块钱，七夕专区只享7.7折，到手仅需307块钱，性价比超高，自用送人都很不错。很多人会以为它仅仅是男生香，但是也有超多独立女生必眼入，女生喷上有不讨好不甜腻自带疏离的高级感，直接呢就是独立清醒自带锋芒的大女主。活动结束立刻恢复原价，不要等涨价再后悔哦，喜欢的朋友千万别错过。购买方式微信搜索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的菜单栏中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6: 城际穿梭一手掌握，908高速现场。
1: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高速的通勤情况。受到雨天的影响，现在利宁高速的涉县东入口往黄山方向封闭，溧阳往宁德方向的车辆与涉县东站分流下道。阎洛高速灵璧四线入口禁止两颗依偎三超车上高速，徐明高速五河入口禁止两颗依偎三超车七座以上客车上高速，四泵高速的五河西泵不东入口禁止两颗依偎车辆三超车及七座以上客车通行。
17: 应急动态，安全随行，应急管理信息快报。
18: 近日，蚌埠市组织召开全市安责险工作专题协调会，围绕强化金融协同监管作出系统部署。会议明确建立常态化核查、月度监测通报工作机制，配套分级约谈、行业通报、限制承保、信用降级等惩戒约束机制，全链条整治保险机构重承保、轻防控、重收益、轻服务突出问题。会议强调，事故预防服务是保险机构必须履行的法定义务，金融监管部门从严规范保险机构经营行为，用好各类监管惩戒手段，是安委办履行统筹牵头职责，常态化开展联合督查问题消耗，对整改滞后事项及时提请市级层面高位调度，确保各类问题整改见底清零。
19: 城市路网，从容穿越。出行密码，高效解锁。908，警方路况。
0: 好，这个上午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今天早晨啊，受到雨天的影响，我们看到目前啊，对于整体的通行来说呢，有一些路段其实堵点在7:30还没到的时候啊，就已经是出现了。好，更多路况信息，马上我们将为您连线的是合肥市交警支队12事故中心的苏警官。苏警官你好。
2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截至目前呢，合肥市的早高峰呢是已经正式的开启。今天呢是因为天气道路比较湿滑，合肥交警呢在此提醒广大司机朋友，在行驶的时候一定要谨慎驾驶，注意安全。首先要请您关注的是方兴大道天都路上跨桥上方的东往西最内侧，是由于事故引发的车辆故障，交警和拖车都已经到了现场，现在尾部呢是过了宿松路下穿的位置，建议大家呢尽量选择辅道通行，来避开桥上的缓行路段，以及宿松路靠近龙川路的南往北最外侧是有一起事故发生，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宿松路靠近龙川路的南向北最外侧是有一起事故发生，交警呢正在赶往现场，也是要请后方行驶的司机朋友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像目前的高架桥，长江西路高架的西向东呢是前山路上五里墩，东往西是五里墩一直到西出口，流量偏大一些。合作化路高架呢北往南是转二环匝道处是缓行的路段。像南二环高架桥目前的主要还是西向东，在苏东路的下口处，郎西路高架的北往南的方向，在西安江路到高亮路上方仍旧是大流量。北边的北二环高架西向东，在靠近铜陵北路匝道处，东往西呢是在引上路的附近主的位置，速度呢会缓慢一些。像城市的环线南一环东往西，在玉溪路一直到前方的金屯桥上桥，西向东呢是梅山路上金屯桥，西环的北往南在四里河路桥上五里墩，车辆是相对的集中一些。像城市的外围，南二环与马鞍山路的东往西，南二环与怀宁路到前方的集贤路东往西，西二环是繁化路一直到黄环立交的北往南主线辅道上，车流量也都是偏多的。请行驶在市区以上路段的司机朋友注意，文明礼让，减速慢行。感谢您的支持与配合，合肥交警祝你一路平安。
19: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兼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21: 这一刻，世界在说什么？城市又在说什么？
22: 当时的目击者说的。
23: 数据时代之后，我们每天
24: 让我们觉得就是人间处处都有温暖。
25: 来自各个经济体的 CEO 们。
21: 以事态为因轨，以影响力为声讨，从不间断的新闻声音中严选新闻节奏的重拍。新闻直通车，带您早知天下事。
0: 好，欢迎来到现代慢车后，继续收听安徽交通广播的口子窖新闻直通车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播达伦。
1: 大家好，我是主播朱杰。
0: 确实啊，今天早晨下着雨，对于出行的脚步是有影响的。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阜阳北路高架桥由北向南，在灵泉路下道口的位置呢是有明显的拥堵迹象，队尾是排到北二环。另外呢，我们看到阜阳北路高架由南向北出城方向啊，现在呢也是有拥堵的迹象。那最前方的位置呢是在吉桥路这一路段，而队尾我们看到其实陆续呢已经是排到了北二环。如果呢是从北二环东西向向北转阜阳北路高架桥出城方向的，那么前方呢我们看到是有明显的拥堵。另外呢，我们看到现在合肥市的北二环啊，现在呢也是有拥堵的情况。
1: 我们看到现在合肥市的北二环从中国铁建国际湿地公园的这个位置呢是一直堵到了北五里井啊，现在我们看到由东向西方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这一段呢车流量也是在 逐渐的增大，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避让。
0: 是的，另外呢，合肥市的南二环目前呢也是正在起势当中啊，由东往西方向我们很熟悉，但是由西往东，这是在靠近红星美凯龙这个位置呢是有堵点的，队尾已经是排到了这是合作化路啊，接近速松路这个位置是由西往东方向。另外呢，速松路快速路我们看到现在是由南向北方向，在繁华大道下穿隧道内啊，我们看到是有堵点的，队尾呢现在呢刚刚是排到接近花园大道这一路段。各位听友呢，如果是走合肥市的速松路啊，由南向北，这是进城方向，整体的流量呢也是特别大的。好，再来关注的是在这一时段各大媒体所发布的最新消息。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称，在14号，也就是今天，开展10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期限为6个月185天，到期日为2027年2月15号。
1: 昨天，首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魔都号从广东深圳起航，这是爱达魔都号首次在大湾区运营国际邮轮航线。
0: 第二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将于8月22号在国家速滑馆开幕。本届赛事共吸引了6大洲、16个国家的666支队伍、2056台机器人同台竞技，队伍总量同比增长138%，机器人数量翻了2番。
1: 昨天 DeepSeek 宣布对 DeepSeek API 价格进行更新调整，采用峰谷定价，空闲时段的价格是高峰时段价格的一半。
0: 在今天凌晨刚刚结束的 WTA 1000多伦多站女双决赛中，头号种子张帅西尼亚科娃是以6-3、6-4完胜对手，今年第二次联手捧杯，获得合作以来的3个冠军。
1: 好，我们继续再来关注国际方面的消息。韩国市民团体12号在首尔日本驻韩使馆前举行抗议集会，呼吁日本政府正视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就慰安妇问题正式道歉并作出赔偿。
0: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艾斯普利亚12号说，该国12号发生的强震造成了273人遇难，3494人受伤，超过1.1万栋房屋被毁，超过5万栋房屋不同程度受损。
1: 美国方面13号宣布组建首支多国无人机特遣部队，同时还准备向中东部署华盛顿号航母。伊朗同日则重申，霍尔木兹海峡仍然处于关闭状态，并画出红线，称若条件不满足将升级冲突。目前双方围绕海峡控制权各执一词。专家分析认为，在海峡成为谈判筹码的情况下，地区局势进一步陷入僵局，安全风险也进一步加剧。
0: 当地时间8月13号，美国白宫发布声明称，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签署公告，以应对国家安全威胁为由，对进口无人机及零部件征收10%-100%的从价关税。
1: 备受关注的硅谷杀妻案最近迎来了最新的进展。美国当地时间8月12号，在加州圣克拉拉县高等法院进行的听证会上，法官宣布2个月后该案件将正式进入陪审团审判环节。2024年1月16号，陈某涉嫌在家中殴打妻子致死，夫妻二人都供职于谷歌，从清华大学上学起就是同学，一同赴美留学工作，结婚尚不满2年。案件发生之后，在中美两国都引发了广泛关注。
2: 大数据时代，海量信息澎湃而来，我们逐一筛选，为您精准推送。
3: 全景新闻，全媒传播，新闻直通车，
2: 您耳边的无线新闻客户端。
4: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5: 七夕到了，送给他的礼物还没想好，
6: 与其纠结踩雷，不如送他一步到位的宠爱，当就是这套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礼盒，清洁水、精华、乳霜一套搞定，全年护肤。
5: 赫莲娜这牌子我知道，一瓶就要大几百，他念叨了好久都舍不得买。
6: 乐购908商城七夕专场，赫莲娜绿宝瓶3件套限时7.7折，折后只要692元。
5: 哇，这个七夕我得赶紧给我媳妇来一套。
6: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2: 明光绿豆酿就明绿香，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酒，明光酒业，明绿叶酒，酒中翡翠，滴滴珍贵，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7: 出国留学用中国银行卓君信用卡，留学缴费、境外消费、酒店预订、旅行购物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环球旅行选中国银行，办卡及具体活动咨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或4006695566。
8: 新闻直通车由中国坚香型高端白酒口子窖冠名播出，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坚香。
1: 关注今天的新闻先锋，今天的新闻啊，说的和报酬有关。恋人共同生活期间，参与对方经营的公司业务，为公司提供劳务，这样的帮工行为，应不应该主张报酬呢？具体情况，我们来听新闻先锋王岩的讲述。
9: 2021年3月起，广西河池都安的陈先生和都安某公司法定代表人林女士成为恋人，两个人共同居住生活。这期间啊，陈先生持续参与公司经营工作。2023年3月，双方分手，陈先生提出结算工资，两个人达成协议，林女士按照每月6000元的标准结清陈先生2年内的劳务报酬。分手一个月之后啊，双方和好了，并恢复同居。陈先生继续在公司提供劳务。2024年2月，双方再次分手。这次分手之后，陈先生提出按照此前约定的每月6000元标准核算从2023年4月到2024年2月期间的劳务报酬。但是啊，双方协商未果，陈先生呢就起诉到了法院。他认为自己常年在林女士的公司提供劳务，应当按照之前约定的每月6000元支付劳务费。而林女士则认为陈先生的帮工行为啊，是为了维系双方感情主动帮忙，属于情感投资，不应再主张报酬。而且公司员工的工资标准为3500元，陈先生虽然参与公司业务，但是工作时长和效率无法与其他员工相提并论，并且同居期间日常开支由林女士来承担，应当扣除相应的工资。而法院经过审理之后认为，双方2023年3月的调解协议已经对该时间节点之前的财产纠纷处理完毕。2023年4月到2024年2月期间，陈先生持续为林女士的公司提供劳务，事实清楚。林女士主张陈先生的帮工属于无偿情感投资，但未能举证证明陈先生明确表示放弃劳务报酬。因此啊，陈先生主张劳务报酬具有事实和法律依据，应该予以支持。法院还认为，之前的协议是双方为了化解情感纠纷做出的让步，且有明确针对的时间，不能直接作为之后的报酬标准。陈先生虽然负责公司业务，但是没能举证证明其劳务成果超过普通员工，所以参照普通员工工资标准计算报酬。最终，法院判决被告都安某公司向原告陈先生支付劳务报酬共计38500元。这同居或者恋爱关系啊，并不能自然排除劳务报酬的请求权，不能因为双方存在亲密关系就直接认定付出属于无偿，这亲兄弟明算账嘛。提醒大家，如果同居双方之间存在劳务关系，最好啊提前明确工作内容、报酬标准和支付方式，并通过书面协议或者聊天记录等形式固定证据，这既是对付出的尊重，也是对权益的保障。
0: 好，再来看下一条。高校开学临近，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组成了大学新生开学三件套，迎来了选购旺季。但是不少学生家长发现，今年数码产品价格普遍大涨，多数套装涨价千元起步，而部分高配产品涨幅近50%。往年丰富的开学优惠今年也大幅缩水。那面对涨价潮，大学生该如何选购？最贵装机季真的来了吗？
10: 在安徽宿州市一家数码店内，前来置办入学数码装备的学生和家长络绎不绝。往年暑期开学前夕，各大数码品牌往往火力全开，直降、满减、套餐特惠轮番上阵。但今年大学生郑潇发现，市场氛围截然不同。
11: 同款的游戏本比去年我表哥买的要贵1000多，我跑了好几家这个电脑城，线上的官方店我都看了，没有什么大的折扣，最多就是送一个电脑包，送一个无线鼠标这些。后面实在没办法，我只能把自己想要的配置降下来。
10: 手机、笔记本电脑、平板电脑是不少准大学生入学前最常购置的数码装备组合，也被称为大学新生开学三件套。开学前，记者在多地电脑城数码店走访发现，普通消费者购买新电脑的门槛明显抬高，即便叠加补贴优惠，高配笔记本价格也普遍突破万元。陕西西安准大一新生张浩洋感受同样深切。
12: 我6月9号考完试之后，6月9号当天我是先买的手机，然后但是电脑当时我还没有考虑，电脑是前一个周才买的，所以当时就有点贵，跟去年相比，今年的这些价格肯定都涨了一点，比这个预期可能也高了一点。你像这个电脑，毕竟上大学这个东西还是要买，所以它是一个必需品，它今年确实溢了很几千块钱，但是还是买了，跟这个预期有点不符吧。
10: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电脑、平板和手机产品的涨价已经持续了一年多时间，尤其是今年以来，电子消费市场一直处于价格上涨通道，主流终端手机机型普遍提价300至1000元，电脑价格涨幅明显，显卡更被称为一天一个价。
1: 面对准大学生购置数码装备的刚需以及持续走高的

0: 与平日价格一再高起，但本轮涨价的核心主力仍然是显卡。
1: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还是运存、闪存芯片紧缺，各大存储大厂他把那个产能优先供给AI 服务器，那相对应的手机用的内存、闪存产能它被压缩严重，大内存成本暴涨，再加上屏幕、处理器、原材料小幅调价，导致上游拿货成本攀升，品牌厂商承压，所以我们线下门店的售价只能跟着上调。
0: 浙江某数码店负责人倪永永给出了更直观的对比，八月以来 RTX 5080显卡从约8000元涨至近12000元， RTX 5090系列一周内从30200元涨至34000元左右，主流型号同样未能幸免， RTX 5070从5000元档升至近8000元， RTX 5060也从2300元涨至3100元。
2: 显卡的话也分中端、低端跟高端，低端的基本上涨幅还好，特别是高端的几千七八千的，那现在都涨了上万了，可能在。比如说存储芯片，因为现在存储芯片涨价比较大，所以说导致整机的价格就比较高了。比如说像我们笔记本，那里面的是内存还有硬盘，这两个涨价比较多的。所以说导致整机价格就比以前贵了1000多一点。
0: 业内人士表示，此轮涨价的根源在于全球存储芯片产能的结构性重构，直接导火索是 AI 算力需求爆发对存储产能形成的强大虹吸效应。据了解，三星、SK 海力士、美光等存储原厂已将先进产能转向利润更高的 AI 专用高带宽内存，消费级产能被持续挤压。东南大学电气工程学院副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李欣分析，压力从上游一路传导至终端，其根源还是在生产端。
3: 主要是近两年来呢，这个 AI 数据中心的爆发式增长呢，对这个 CPU、GPU 还有这个内存的一个需求是大幅的一个提升。然后呢，这个世界上关于这一块的这个制造还有生产的产能有限，所以说严重挤压了这个消费级市场。在这一块 AI 和这个消费级这两块领域呢， AI 芯片它的这个性能往往要求更高，利润率也更高，所以说呢，这个厂家在产能排布的时候呢，更加注重于倾向于 AI 这一块，所以进一步推高了这个消费级芯片的这个价格。
0: 对于未来价格走势，李欣认为本轮涨价周期可能比想象中更长。
3: 新建这个生产厂扩展产能有一个产能爬坡的一个过程，所以说呢，这个近期这一年多的时间内呢，这个芯片价格应该是还会一个走高的一个阶段。
0: 价格波动背后是全球半导体产业新一轮迭代调整的缩影，面对硬件成本变化，消费者理性规划消费，按需选购。国内存储芯片算力硬件领域也持续加快自主创新扩产步伐，随着产业链不断完善，新产能逐步落地，市场供需格局有望迎来改善。理性消费，创新蓄力，我们也期待技术突破早日带来更加普惠的数码产品。
4: 好，我们看到目前合肥市的宿松路快速路由南向北进城方向，在繁华大道下穿桥内的堵点啊，队尾已经是排到了锦绣大道。好，再来看下一条。近日啊，两家博物馆是不约而同闹出了错字连连的笑话。8月11号，有网友发视频说，孩子在参观湖南益阳市博物馆时，发现在公示牌上存在多处文字错误。
5: 湖南益阳博物馆公示牌错字连连，博物馆说全新公示牌在做了。8月11号，家长发布视频称，孩子在益阳市博物馆参观时，看到安检处禁止携带物品的公示牌上面错字连连，引发网友热议。牌子上匕首错写七首，钢错错写钢错，钴60错写钻60，放射性同位素漏写素字，宗教错写宗旧。8月12号，记者致电湖南益阳博物馆，工作人员回应，有错字的标牌已经撤下，正在制作全新公示牌进行更换。
6: 然后我们已经在整改。我们如果确实存在问题，我们会督促他们及时整改，我们会引起重视的。你说的这一类问题，我们会举一反三。
5: 博物馆作为文化传播窗口，文字严谨是基本要求，马虎不得。
7: 有网友表示，连孩子都能一眼看出的错误却堂而皇之地出现在博物馆内，实在是有失体面。还有网友也分享了同样的纠错经历。
4: 专家表示啊，博物馆是保存历史记忆、向公众传播文化的重要场所，人们走进展厅期待的是准确专业的历史科普和充实的文化体验。那么像这样的公共文化场所啊，本来应该字字严谨、精益求精，却在文字校对上出现低级错误，不仅拉低了观展的体验，也严重损耗 耗了其在大众心目当中的专业形象和公信力。
7: 文化自信需要细节支撑，即使改掉错字只是第一步，真正需要端正的是态度，要不断完善审核。

0: 流程，持续提升工作人员的历史文化素养和责任意识，把每一个字写对，认真核对每一块标牌，这份不打折扣的严谨远比事后补救更有分量。
1: 好，这里是交通广播的口子叫新闻直通车。我们看到现在呢，合肥市的西二环由北往南方向，从黄山路队尾呢已经是排到了北二环，由北往南方向流量非常大。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酷暑装修不用愁，匠人智装清凉一下，冰点大放价。Hello，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悠悠。装修我推荐匠人智装，无论是新房装修、老房翻新改造，暑期多重好礼免费派送，送空调按房间数量全送，有几个卧室就送几台，19件全房家具配齐，浙派集成灶、全屋灯饰窗帘通通安排，定制衣柜、橱柜、瓷砖、木门、卫浴等主辅材直接升级一线大牌。热线电话0516560303，6556-0303。
4: 星河璀璨，浪漫七夕，乐购908商城，携万千好礼为你而来。商城七夕专场，7.7折大放价。
5: 这个七夕，海蓝之谜精粹水只要153元。
4: 这个七夕，香奈儿香水礼盒只要307。
5: 这个七夕，雅诗兰黛眼霜2瓶只要299.5元。
4: 还有赫莲娜、SK2 等等超多礼盒，200到1000元就能送给自己心爱的他。现在下单满777元还能再减77。
5: 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享折扣。
2: 中国酿，世界香，年份原浆古20。
6: 享用海蓝之谜的姐妹看过来，乐购908商城七夕大促开始了，全场7.7折直降，海蓝之谜精粹水折后只要153元。是的，你没听错，这个七夕只要100多就能把150毫升海蓝之谜精粹水正装带回家，跨境之游正品无忧。这个夏天就让海蓝之谜神奇活性精粹深层滋养你的肌肤，还你水光好肌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100多元把海蓝之谜精粹水带回家。
7: 出国留学用中国银行卓君信用卡，留学缴费、境外消费、酒店预订、旅行购物优惠多多，福利多多。环球旅行选中国银行，办卡及具体活动咨询中国银行安徽省分行各营业网点或4006695566。
2: 交通广播为您整点报时，
8: 现在是北京时间早上8点。
9: 平安车险感谢您关注整点资讯。
10: 还在为买车险纠结？买车险就是买平安，理赔一键包办，3年未出险车主小额案件可享免现场等待、免证明、免定损服务，省心省时又省钱。投保热线4008000000。
2: 您锁定的是中国首家省级政府应急广播，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1FM90.8，安徽交通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金寨路由南向北，右边是南二环路，堵死了，是零吗？
1: 好，这是在合肥市的金寨路，应该是由南向东转上南二环的这个匝道桥的位置呢，是通行受阻。那其实堵点呢，并不是在金寨路上，是在南二环上啊。我们看到南二环由西往东，靠近宿松路的位置，之前呢是有一处非常明显的堵点。而我们看到目前队尾呢，其实已经是排到接近红星美凯龙这个位置了啊。908的各位听友，如果呢是从南二环由西往东，或者是从金寨路由南向东方向转入南二环，那现在整体啊通行的压力是非常大的。
11: 你把我报个路况啊，就西二环上北二环由西向东的方向这边发生车辆连撞，拖车移过来了，但是马上开始堵了。
0: 好，感谢这位朋友提供的信息。合肥市西二环转上北二环，说西向东的方向发生了4车连环碰擦的交通事故，拖车呢也已经赶来了。我们也提醒各位，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呢，听从现场工作人员的指挥，有序的经过事故路段哈。现在呢，合肥市西二环北向南方向车流量大，通行缓慢，已经堵过了黄山路、